0: 多云，部分地区已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早安，开心果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欢迎来到周六的音乐时刻，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时间来到了八点段，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特别适合窝在夏日里的早晨，周末的清晨还是要给自己放松一下，一起来听到飞轮海《心窝》。

海心窝。这首歌是当年偶像剧《公主小妹》的片头曲，成为了许多人的青春背景音乐。如果说心窝是给爱情搭了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家，那接下来的这个年轻的乐队则想要递给你一把探索世界与亲密关系的钥匙，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入围了第34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他们以男女双主唱迷幻交错的嗓音与不设限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闯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路，总能给人疗愈的舒适感。而在这首歌里，他们用轻快的电子摇滚旋律包裹着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唱出了那一句最浪漫的质问：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从守护彼此的私密心窝，到奔赴无人之境的奇幻宇宙，一起来听到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徐怀钰《我是女生》，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当年徐怀钰用她清亮又充满少女感的嗓音，带着几分俏皮几分倔强，唱出了一个女孩面对世界时的那一种你不懂女生的小小骄傲。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也让徐怀钰成为了那个年代无数女生心目当中勇敢做自己的代言人。如果说我是女生唱的是女孩在青春里的自我宣言，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从女生变成小夫妻之后的温柔续篇。欧德阳和蔡淳佳共同演唱《小夫妻》，欧德阳的声音干净温暖，明亮治愈，蔡淳佳则以甜美清澈辨识度极高的嗓音被歌迷称为疗愈系歌手。两人在这首歌里以男女对话的形式唱出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瞬间，用轻快温暖的旋律娓娓道来。暑气渐浓，适合听一首带着烟火气的甜蜜情歌，分享欧德阳蔡淳佳小夫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驼兰山路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经典歌曲什么时候听都那么的动听。任贤齐用最直白幽默的方式唱出了男孩想要表达好感却笨拙试探的心事，也成了整个九十年代末最家喻户晓的神曲。如果说这一首歌是青春里略带羞涩的追逐，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岁月里一份关于放手的温柔。郭采洁，烟火。郭采洁最初其实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但是大家对她的了解呢，更多是演员的身份。在2010年前后，她以清新自然的嗓音和甜美的外形被定为了萝莉气质，在乐坛独树一帜。烟火这首歌，郭采洁采用她那清澈中带着几分倔强的嗓音，精准地唱出了感情像烟火一样绽放时绚烂耀眼，落下后却要归于黑暗的无奈与叹息。来听到郭采洁烟火。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的麦克风》当中。潘玮柏的演唱风格一向在嘻哈律动与深情叙事之间游刃有余，早期以阳光开朗的嘻哈风格俘获了大批的粉丝。而这一首歌，潘玮柏也唱出了男生对于理想另一半的一种笃定和向往。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温柔的心，把还没遇见的那份美好当作是信仰来期待。如果说这首歌是深情的等待与承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马上要把快乐握在手心里了。王心凌的这一首《彩虹的微笑》，它毫无保留地绽放着那一份甜而不腻的活力，轻松的能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娱乐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佳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一起来听到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还要提醒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FM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享迎端午。

0: 热血复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最后提醒各位车友，长时间的开车很容易疲劳，建议车友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有需要的车友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于晴。城市的温柔来轻启，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8 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新一的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丰阳台换门。

0: 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心绪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 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 S28济阳高速往洛阳大桥方向瘦西湖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您家中有任何与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帮忙。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房子当中的衣柜啊。其实在购置房子的时候，家里打柜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安装柜子呢，并不意味着安装的越多越好，只有将柜子安装在适合的位置，才能够使家居的收纳变得非常的合理，成为一种完美的装饰。那所以呢，有几个地方呢，我觉得是有必要必须要安装柜子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门厅的区域。门厅呢，是进门之后第一眼所见的地方，也是我们要换鞋脱鞋的地方啊。过去呢，我们常常将鞋子乱扔在门口，而现在呢，也是为了美观，我们会在门厅设计鞋柜。我们可以选择成品鞋柜，将鞋子呢整齐收纳起来，让空间更加的整洁。然而呢，成品鞋柜的款式呢是固定的，很难与我们家庭的风格是相匹配的，也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它的实用的需求。所以在选择鞋柜时，最好是根据家庭习惯去定制一个收纳能力比较强的鞋柜。在门厅定制鞋柜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柜子当中一定要留一定的空地，比如说我们的包包、钥匙在中间呢镂空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来收纳。底部呢留有足够的空间，上部呢是直接到顶的，方便进门换鞋。那鞋柜旁边呢，最好能够再配备一个小型的挂衣区，可以直接的将外套挂在那个地方。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最好在鞋柜的旁边呢能够设置一个换鞋凳，特别是女生的时候要穿高跟鞋，回到家里的时候能够坐下来换鞋哈，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和放松。那么在鞋柜空白的地方呢，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红外线的感应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有温暖的灯光迎接着我们，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家的一种温馨。第二个要设置柜子的地方呢，就是在阳台的区域了。原本阳台呢是用来晒衣服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家庭呢都喜欢在阳台上安装柜子，那阳台其实也是可以定制吊柜和底柜的，可以将洗衣机、烘干机、洗手池摆放在阳台上，那也可以使衣服洗涤和晾晒的时候呢都能够和柜子有一个完美的配合啊，也不会对其他的空间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但是在阳台要设计柜子的话呢，也是有两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阳台要有防水，而且在改造阳台之前必须严格按我们水电的路线的一些硬件设施去设计。第二呢，就是将洗衣机放在阳台上的时候啊，最好能够在底部安装一个可以移动的架子，方便后期维修和搬动。

三个可以打柜子的地方呢，就是餐厅的区域了。餐厅呢，不仅仅是满足就餐的功能，设计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它对厨房收纳的一个帮助。最好是能够定制橱柜，将冰箱、其他的一些小电器呢，都放在餐厅里面。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厨房的很多的空间，使餐厅变得更加的整洁、干净，也不会影响我们用餐的心情。那么，在我们的餐厅要定制柜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几点。首先呢，第一就是将台面下方设计成抽屉区域，那方便存放一些小物品，使空间呢更加的整洁。第二呢，就是只要餐厅足够大，可以将冰箱、小电器嵌入在我们的空间当中。这种嵌入式的设计呢，是需要注意尺寸以及相匹配的一些这个柜子的款式。第四个需要做柜子的地方就是卧室的衣柜区域了。卧室当然需要安装衣柜来增加衣服的收纳，合理的利用空间，使衣柜除了实用性之外呢，其实还可以起到一些装饰的作用。那但是在设计衣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一就是在设计衣柜的时候，最好能够划分一下多个区域，比如说有被褥区、有折叠区、有挂衣区，使我们的衣柜打开之后呢，一目了然，能够很快的找到你想要找到的一些衣服。第二呢，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衣柜做入嵌入式的啊，可以节省很多的一些空间，还可以将女生的梳妆台和书桌与衣柜融为一体，整体呢更加的协调。不过价格的话呢，可能这样融为一体的话会稍微高一点点。第五个必须要做柜子的地方就是厨房和橱柜的区域了。现在的户型呢，有很多家庭是紧凑型的，户型呢比较小，家庭呢往往也是不愿意设计太复杂的一些厨房的橱柜，也是导致有些厨房呢好像放东西是杂乱无章。那么开放式厨房收纳呢，又容易沾上灰尘和油污，使整个空间呢显得更加的乱了，还会影响到卫生的状况。实际上呢，我们只需要设计简单的吊柜、底柜，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日常收纳的需求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底柜可以根据洗菜、切菜、炒菜和收纳区进行划分，并且呢，根据我们主要在厨房劳动力的这样一个身高和它的适应的一个高度啊，以免做饭的时候可能时间过长导致腰酸背痛，或者说啊感觉到不太合适的这样一个高度，一定要根据它的身高来定制，也可以根据比如说两个主妇比较合适的一个比例啊来定制这样一个橱柜。第二呢，就是橱柜的尺寸要反复的测量，以确保满足将来使用了很多的电器的数量啊，确保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有很多的一些柜子呢，它这个高矮呢其实是可以自己设计的，比如说最高的地方你要根据家庭当中的某一个电器的最高的高度来设置，比如说像破壁机、榨汁机，它这个高度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你做好了这个柜子但是放不进去啊，也是一种遗憾吧。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呢，柜子分为上下两层，但是呢有些小物件分为上下两层的话，又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其实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需求，有一列的柜子可以分为三层，那这样的高度就矮了很多，但是可以放下很多的一些小东西，你也不用后期再去安装或者说去购买很多的一些置物架放在里面了，一步到位啊，直接设成三层或者是两层，根据家庭当中的一些电器和放置物品的不同的高度来测量和定制，我觉得才能够满足我们家庭的需求。所以家庭装修的时候呢，在这几个区域必须要安装好柜子，测量好它的具体的尺寸和高度，当然还有其他的区域根据你家庭的需求来安装，以保证整个空间的一个整洁有序。只要提前做好规划，那么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更加的方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又咨询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第一个啊，有朋友问到了室内。

门要怎么选择呢？这个木门呢，一般来说定制的是比较多，一定要提前去定制，最少要提前一个月左右，因为它的生产的周期呢是比较长，定晚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的一些工序，或者说影响到你的工期。而且这个门呢一般来说呢是厚一些的比较好，隔音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当然这个空心门除外哈，有些可能是比较厚，里面空心的也是起不到隔音的效果的。门的一些材质有很多，比如说实木门确实是非常的环保，但是它的价格比较贵，而且比较娇气。性价比要想比较高的话呢，可以选择实木复合的门。颜色方面呢，白色是比较百搭的，哑光色呢也是比较耐看的，显得很高级。亮光呢是需要和你整体的一个风格搭配好，否则的话，如果搭配的不好的话，会显得有点土。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有朋友就问到了，是先装木门还是要先装地板呢？其实呢是各有利弊的，如果对隔音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呢，是可以先装木门的再装地板，这样的话呢地板踢脚线可以一次完成，不需要二次上门了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来装，这个是没有绝对的一个先后顺序的。接下来呢再看到下面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是应该先装木窗框还是应该先装大理石的窗台。其实呢也不光是木窗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断桥铝的窗户，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过这个问题，就是窗台石跟窗框先装哪个比较好呢？其实呢在装修的前期我们都会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其实窗户的窗框是属于基础的一个材料，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窗户的作用，它呢基本上就是要分隔室内外这样一个空间，使室内的空间呢是更加的有完整性，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密封性啊，保温隔热的效果呢都是比较好的。其次呢，窗户可以将室内的各种自然的变化呢阻隔在外面，使空气受到了一些影响是比较小的。而且窗户的四周最重要的就是窗户边的一个位置是要防水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一般来说呢是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先装窗台石后安装窗户，那这种方式是在做窗户之前就先把窗台石做好，也是方便我们能够把这个窗户直接是落在上面。它这样做的优点呢就是窗框内啊均为石材，那么更加的美观了，窗台石的外侧呢比墙面突出了一些啊，而且呢有效的会减少窗台石会有一个落水对墙体的一个污染的情况。但是呢缺点也是有的，缺点呢就是石材本身它是不防水的，所以窗台石呢先做也可能会导致后期墙面在窗台石的位置有渗水的一些影响，会影响到室内。一般来说呢无论是先装窗户还是先装窗台石，这一块的这个防水呢我觉得也一定是要做好的。室内的窗台石呢一般建议是用天然大理石或者是人造石，不建议使用花岗岩。天然大理石或者是人造石不宜在室外的环境，时间长的话可能会起翘啊、开裂等一些问题。如果说是先做整块的窗台石，后期呢也有一些这个缺点，就是不便于窗台石这个更换。比如说你想更换的话是不太好更换的，因为是把窗户压在上面了嘛，这个窗户直接落在窗台石上，使得窗户本身的重量全部是由窗台石来转接的，可能会造成窗台石会有变形有开裂的情况。做整块窗台石会增加窗台石这部分的一个预算，这个大家呢也是要考虑进来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先做窗户后做窗台石，这种方式呢是先安装窗框，窗框四周呢用这个填窗的泡沫在四周打上玻璃胶，然后呢再做室内的窗台石。它呢也是有优缺点的，优点呢就是窗户直接落在是墙的基础上，窗户呢可以更好的去受力，而且呢不会影响到窗户的一些石材。窗框四周呢都是用了发泡胶和外窗户的玻璃胶呢有一个有效的一
个防水。那么窗台石只做室内的部分，可以放心的使用任何的一些天然大理石或者是人造石都可以，这样也比较节约这个窗台石的一个预算。缺点呢，就是窗框外侧为圆墙的一个基层，内侧呢是窗台石，可能内外材质不一样，差别会比较大，也会影响到一些美观的作用。那么窗户位置的防水呢，主要是靠建筑外的一个墙体的本身，以及窗框位置的一个发泡胶等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水的作用。所以呢，刚刚我也说到了，无论是先装哪一个这一块的这个防水还有打胶的问题呢，一定要做到位。其实对于窗户位置是先装窗台石还是先装窗户的这个先后关系呢，一般呢没有一个绝对的顺序，但是呢一般也会建议各位哈，比如说你问这个装窗户的或者是装修的人员，他也会建议你是先装窗户然后再做窗内的窗台石。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房或者是精装房基本上呢也是采用了这种方式。那对于先装窗户外侧的防水的一个问题呢，可以做一次性的这个防水，也可以在窗户的外侧呢做一层这个铝板这些方式呢都是有效的解决防水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很多的一些有暴风雨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有积雪的一些情况，那么不至于我们窗台实际上有很多的雨水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对我们这个室内呢有一个很好的隔绝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朋友们询问的问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石材的踢脚线在施工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石材的踢脚线呢，应该是注意它的厚度与门套线应该是一致，否则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坡度或者说一个缓冲的一个感觉，这样的话呢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呢，这个接缝呢应该是做到尽可能小，如果是有花色的话呢，也应该注意纹理的一个延续性以及它收边的一个问题。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卫生间里面的排气扇应该是装在天花板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首先呢，第一就是尽量靠近原有风口的一个通道的地方，并且呢符合管线以最短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呢，就是尽量靠近异味或者说潮气容易产生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符合一个效率的一个原则吧。比如说特别有异味的地方，我们这个排气扇离得近，当然是更好的有一个抽风的作用了。第三呢，不宜装在淋浴区的正上方啊，这个一定要记得，不是说我们这个暖风机装在上方就暖和，有的时候啊，这个风哪怕是热风吹在我们正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身上，还是感觉到不太舒服，而且也容易产生一些气流，感觉到有一些发冷，气温过低时热量的损失也是挺大的。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要结合吊顶的造型、分块、灯饰等等，在美观上面呢也是要做到统一的一个考虑。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被这个油漆啊粘到了门锁的地方要怎么样去清理呢？你可以用这个棉签或者说用少量的这个棉花蘸吸这个料啊，然后轻轻的擦，多擦几次，这个料呢就容易被它稀释了，然后呢就可以啊，比如说用其他的一些湿布呀赶快给它清理掉，或者说呢用女生用的这个洗甲水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给它清理掉的。那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想在阳台上做储物柜啊，用什么样的一些材料是不怕雨淋也不怕太阳晒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要是封窗户的话哈，用木质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安装一个窗帘，要是再担心的话，哪怕是纱帘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的。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其实也是有贴这种铝塑板的，或者说是在原木上面刷漆啊，也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防晒的作用。如果你不想封窗户的话呢，我觉得那真的是不建议用木质的材料了。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像马桶、面盆、抽油烟机之类的一些产品应该是什么。

0: 时候进场比较合适呢？其实呢，这属于后面安装了一些材料了哈，在施工之后，将这个硬装的基本完成之后，然后再入场。马桶呢，主要是卫生间贴完墙砖之后来把它给安装上就可以了。那像油烟机啊、面盆，其实这些呢也是可以放在最后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基本上硬装已经全部结束，马上要进行软装的一些部分了。这时候安装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不会起到一些磕碰的一些情况。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金属的百叶窗是否适合挂在浴室呢？容易生锈吗？这个是可以挂在浴室的哈，有很多的金属百叶窗，它是经过一些防锈的处理的，而且呢，它上面也是有一层涂料的，对于这个水汽啊，一些有水的地方，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绝作用。如果说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呢，当然也有塑料的百叶窗，也是可以在这个方面来使用的，有很多的一些材料，只要你去逛一逛啊，网上搜一搜，都能够看得到。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就问到了，什么材料的踢脚线是比较好用呢？石材的踢脚线呢是比较结实耐用的，但是花色是比较少。木质的踢脚线呢是整体感比较好，但是维护起来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因为你可能拖地的时候，或者说放一些板凳时候，不小心可能就会把这个木质的踢脚线呢容易磕出一个小坑出来。但是呢，家庭当中我们稍稍注意是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出现的哈。合成材料物美价廉，但是呢不太结实，所以如果说你想把家庭打造得更美观一些的话，合成的一些材质呢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的。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哪种类型的龙头能够保证使用过程当中楼层上呢没有水碱的印子？一般来说可能都会有，那你要说好一些的话，可能纯铜材料的龙头不太会出现水碱的这种印子。好了，那如果你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衢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了。哪怕是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留言。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赛。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衢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衢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停？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吧。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跟各位来聊聊家庭当中的灯具。有人喜欢无主灯的极简，有人喜欢吸顶灯的简约，但是要讲装饰的话呢，可能还得要说吊灯。那近两年呢，又开始流行法式、南洋风、中古、复古风等等，那吊灯呢也是慢慢的又重新回到了一家主位。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来说说吊灯。经常看到有人说啊，买灯只看晚上开灯效果，白天没人会抬头观察这个灯好不好看。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灯具呢其实就像首饰一样，是提升家庭的一个点睛之笔。容易被忽视的是吸顶灯，而且无主灯设计呢本身就是要降低它的存在感。那吊灯呢就不一样了，它的高度呢可以落在人的视线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也不用怎么抬头，也能够在某一个空间看到它的美。有人说呢，他可能会压层高，其实相反，看到吊灯的第一眼就会顺着去看到它的天花板，视觉上呢其实这个层高反而是增加了。而且吊灯的种类有很多，它的装饰能力呢是所有灯饰当中是最强的，它可以给家居的风格去定调，也可以使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房间，简眼的灯饰瞬间就能够把氛围感拉到了最高。客厅的灯呢，其实是每家的一个装饰要必备的哈，装饰效果还是很重要的，不仅能够和其他软装相呼应，还能够聚焦目光，体现了一个主屋的品味。像卧室、餐厅呢，是更需要吊灯的一个加持，灯光的氛围可以使卧室有助于睡眠，让餐厅充满了用餐的仪式感。去参考一下，你看一下，有很多的一些豪华酒店的这种餐厅，都是以吊灯为主，尤其是配合暖光的这种光源，优雅舒适的氛围也是让人非常的放松。另外呢，如果是风格很统一的，可以把吊灯装在厨房、玄关或是卫生间，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照明加装饰的作用，既补充了重点的光源，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趣味性和统一性。吊灯的选择的款式呢，我觉得也是要深深的去思考去考量一下的，它就像是女人的首饰一样，不同的服饰要配不同的一些首饰，才能够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大多数这些吊灯呢是很百搭的那一种，只要不是特别的一些怪异和特立独行的话，其实不是特别会和家里格格不入，而且产生很大的一些反差感。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挑选灯具的一些经验吧啊。第一呢，就是大空间的款式要相对夸张一些，大一些会更好看，一板一眼的这种吊灯呢，可能往往失去了吊灯本该有的这种美感。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呢，稍稍夸张一点呢是没有关系的哈。第二呢，是尽可能选择大师款的一种设计，不管是灯还是家具，大师设计呢永远是经典，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时间和很多家庭的一些验证，肯定呢也是比较靠谱的，搭配呢不太容易出错。有一些小众设计感比较强的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希望家庭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啊，不是和其他家庭的这种灯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小众款，但是尽量选择手工制作，不是那种大规模产量的这种灯具，我觉得可能会起到比较独特的一种感觉。第三呢，就是要根据房间的尺寸来确定吊灯的尺寸了。买吊灯呢，就是为了好看啊，为了显眼儿，而且这尺寸小了，可能不会有小家碧玉的这种灵气，反而会显得小家子气。一般来说，只要层高超过了2.3米，吊灯呢最好是直径超过50厘米，哪怕是卧室8到12平米的卧室，过小的话，的确是不是特别的协调。 说你的客厅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可以参考一个公式啊，就是说我们灯具的尺寸等于房间的长加宽去除以12啊，得到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如果说你家庭的这个客厅层高是比较高的话，可以允许再大那么一点点啊，都不会显得非常的夸张。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再好看的灯光源不合适的话也是成为败笔之一。选择光源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它够不够亮、是否费电、是否刺眼等一些问题，尽量不要选择一些裸露的光源的吊灯。而每个人对灯光的感受和需求呢是不一样的，线上买灯其实也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哈。而且选择一些灯光也可以是那种光比较通亮，显色指数呢是比较亮一些，或者说可以调节的。有很多的灯呢都可以三色或者是无极变光，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哪一种是最适合自己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用这个吊灯可能会很麻烦啊，增加打扫卫生的次数。如果真的是怕落灰的话呢，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就是一个静电的除尘掸。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好用的。时不时的，你只要有时间拿这个除尘掸去扫一扫灯上的一些灰尘，是非常容易能够把它打扫干净的。而且呢，不要等这个灰尘已经是非常厚了再去打扫，那个时候呢，可能什么样的一些方法都不管用了。再有就是，你要真的怕落灰的话，那就不要选这种灯罩是朝上的，完全去接灰的这种情况，也会比较的麻烦，到时候打扫卫生的话。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安装步骤千万条，看图纸是第一条，而且和买家秀一定要好好的对比一下。现在呢有很多的法式风、复古风啊，很多家庭当中喜欢吊灯配灯盘。灯盘和吊灯一样，也不要选择太小气的啊，具体要看灯的这种直径来选择灯盘的大小。成品灯盘呢比较厚，不需要与灯差太多，避免压抑。拼花的灯盘呢可以适当大一些，可以精致一些，而且拼花的这种灯盘比灯具稍微大10到20厘米是比较好看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吊灯的直径是50公分，那灯盘的大小大约是在65到70厘米，这种尺寸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这个吊灯的安装的高度也要决定它的美观度，比如说灯管太短的话，总有让人感觉到这个灯好像脖子太短了。只要不是特别的碰头，有的时候这个吊灯往下掉一些，只要不碰你家庭当中这个成员最高人的头，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这个餐厅哈，这个餐厅的灯一定要注意，吊灯一定要吊在餐桌的中间，而不是餐厅的中间，就要让这个灯光呢最好能够打在桌子和食物上，来增加用餐的这种氛围感。再来说说卧室的吊灯吧，其实呢可以选择短款的吊灯，或者是吸顶的这个灯也可以，不压层高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颜值。床头的吊灯的款式呢可以选简约一些的啊，也可以吊的低一点点。无主灯也可以和吊灯一起来搭配。客厅的无主灯和餐厅的无主灯呢，本身其实和吊灯搭配起来也是非常的美观的。装修之前呢可以考虑一下后期还要加装哪些的灯饰，或者说吊灯的一些移位距离，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你在装修之前就要考虑进来的。有很多的一些灯啊，它安装之后真的是不是为了照明放置在那个地方的，真是为了美观。哪怕是白天它不用开灯，它本身的造型很好看，比如说有很多的小壁灯，真的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灯饰哈，不再是隐藏的这种灯线，有很多的明线它是灯上面本身有的哈，用很多的一些金属做一些点缀，自然垂下来也非常的有美感。不知道各位的新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灯饰呢？不管是吸点灯、无主灯还是吊灯，我觉得一定要和我们家庭当中很多的一些装修风格要整体的搭配，最好呢能够做到统一协调，才会更加的美观。好了，那今天呢装修小课堂就跟各位聊到这里，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您在装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

0: 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小环节当中。
1: 你想买的家居产品，
2: 我们来帮你挑；
1: 你想要的优惠价格，
2: 我们来帮你砍；
1: 你想选的装饰材料，
2: 我们来帮你团；
1: 你看中的装修风格，
2: 我们来帮你装。
3: 这里是家居帮忙团。

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呢是整洁如新的，但是入住几年之后呢，会发现家里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会变色，或者说呢，没有刚买来那么的新，那么的好看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妙手回春的修缮技巧，也可以悄悄的抚平岁月的痕迹。那接下来今天第一个跟各位聊到的是瓷砖的美缝剂。我们都知道美缝剂呢，是为了让瓷砖中间有一个缝隙，日照冷缩的作用。但有的时候呢，用时间长了哈、它就会发黑变色。其实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哈、或者说在很多的一些购物平台上，能够买到关于它的一些灰尘的一些溶液啊，只要用湿布轻轻的打理一下，它就是光亮如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瓷砖美缝笔。如果说你用的是浅色的这种瓷砖和美缝的话呢，确实不是特别爱打理的朋友，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美缝变黑、变丑、发黄，清理起来呢也比较的麻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太麻烦的话，可以试试瓷砖的美缝笔，几块钱的美缝笔一涂就亮了，而且还可以给瓷砖来增色，或者说来填补原来美缝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掉落了，可能有一些缝隙呢发黑了啊，你可以拿这个瓷砖美缝笔给它涂一涂，又回到了原来的这种感觉。但是一定要记得买的时候呢，要和你这个瓷砖以及原来的美缝的颜色相差不要太多，否则的话呢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用到了铜条，时间长了铜条就会发黑。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好物品哈、就是叫做金属擦亮膏。家里有铜条做收边的，时间长了确实容易氧化发黑，有一个金属擦亮膏的话呢，确实非常的好用，可以擦出很多黑色的污垢。但是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戴好手套。如果铜条旁边是木地板的话呢，最好是用这个美纹纸保护一下，以免擦下来的一些污垢呢会粘到这个地板上，或者说呢把这个地板呢颜色呢给染色了，最好能够保护一下。如果说家里的玻璃胶老化了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买防水防霉的玻璃胶，这也是我非常强烈建议的。就是装修的时候呢，玻璃胶尽量自己去购买，好的和差的使用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别看它差别的价格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如果是用的很多的装修时候工人自己带来的话，特别容易发黑发霉，时间长了发黄，可能用不了几年就会脱落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如果说你买比较好的一些优质的这个玻璃胶，那确实是可以起到防水防霉的作用，但是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这个玻璃胶是不是有防水防霉的功效，买的时候就要买这种带有这种功效的，可能在买回来之后无论你用多少年，它发黄变色的几率呢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家里的这个玻璃胶真的是已经老化了，也是建议各位其实自己也可以动手去试一试，把原来的玻璃胶给它铲掉，而且呢自己去修补一下也不是特别难。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去买这个玻璃胶呢，其实只要询问一下哈、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操作的流程，自己去修补也不是特别难，还可以把家里呢打造的光亮如新了。不知道各位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门窗装的久了，内部的胶条可能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老化、收缩、断层的一些情况，密封性很差，而且呢也会感觉到有漏风啊。夏天还好，但是一到冬天呢，这种收缩的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明显。其实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大几千、上万块钱的窗户都已经换了，但是却是因为这个防风条漏风。

感觉体验感下降了，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下有这种门窗的防风胶条，也是非常的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就可以把你门窗的这种防风条呢给它升级一下，操作呢也是不是很难，换完之后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立竿见影的。在家庭当中呢，很多的一些电器的外壳时间长了容易氧化，那么也是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塑料防黄剂。那家电的塑料外壳时间长氧化变黄也是不可避免的，看上去呢很显旧，无论你是怎么样用湿布去擦，也没有办法把变黄或者是氧化的这种感觉给它擦掉啊，它可以除掉塑料的这种黄渍，效果也是非常的惊人。比如说像空调、微波炉、键盘都是可以经过擦完之后焕然一新的，还可以用来处理胶底发黄的小白鞋啊，也可以来试一试，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对待家庭也是一样的，那些使用长久产生裂痕不厌其烦的修修补补，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认真生活过的一些痕迹。那看完这些，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亲测好用的妙手回春的一些小物品，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修缮的难题，都欢迎各位都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啊，把你的问题，把你的一些好物也可以向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昌燃动鹏城，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昌。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继而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施工预计到7月31号结束，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一些知识。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生活，聊聊房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魔术共振。房地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的阶段，魔术共振的新阶段，深度的智联也是发行了大型的模型以及三大的核心产品。我们今天简单的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是迈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魔术共振的行动的推进，数据与模型的融合， AI 赋能新质生产力已经是成为了不动产转向核心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最近以走进那扇门，不动产的数模共振为主题的深度智联 AI 加不动产生态大会及2026新品发布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次的大会呢，也是紧扣数据为基、模型为器、场景为核的战略方针，依托 AI 的原生技术深耕高价值的场景。现场呢也是正式发布了房地产行业的大模型 DeepLink RELLM 啊，并且呢也是推出了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房地产的知识优化的解决方案、极客问道，以及全球首个房地产经纪人智能体易居小新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产品呢，也是首次发布。此外，围绕不动产的多元的业态，深度智联还展示了涵盖极客风潮、银发数字等一些场景的 AI 使用的场景啊，那构起了覆盖企业工作、营销认知与买卖交易的高价值场景的 AI 应用体系。当然，这样的一些体系的建立也是为不动产的数字化转型交出了可以复制以及可以验证的答卷。当然，作为大会发布的核心的产品之一，深度智联企业级的 AI 原生的工作平台呢，也是首次的在这样的一次大会上进行展示。所以针对房地产营销，深度智联也是推出了房地产认知优化的解决方案，叫做极客问道。相关的业内人士就表示，卖房子30年了，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将房子的数据、优势、卖点总结成可以面向购房者的一个问答的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房产的销售员都了然于心，并且可以有效的、快速的传递给那些潜在的客户，最终引导销售转化。所以在 AI 时代，豆包、DeepSeek 等一些大型的数字模型，那就是房子在线超级的销售员。所以如何用专业的方法来去解析这些产品的数据啊，以及表达他们的卖点，让购房者可以在漫长的决策过程当中通过 AI 来获得满意的答案。所以 AI 时代的地产超级销售员极客问道啊，就此展现它的专业的功能。所以你看，各行各业呢都在使用 AI， 那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聊一聊关于五月份的一个土拍的情况。五月份土拍的规模同比收缩，优质的宅地保持热点的状态。今年的五月，各地持续严控增量，土地的供应的规模呢也是延续了同比回落，优质的地块呢占比呢是比以往呢维持了近一年的一个高位啊。 各地土拍继续保持点状的热度，月末的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环比延续了年内的低位，同比是延续回落。供应的规模方面，截止到本月的25号，本月供应的土地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小幅上升，同比呢是维持下跌。从市场的热度来看，这个月平均的溢价率是达到了5.8%，但是仍然是高于近一年以来的平均水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从不同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方面啊，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啊这个五月份的一些房地产的情况。首先我们从供应的方面来看，各地呢也是践行控增量，交易规模呢都是维持在低位。本月的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达到了3697万平米，环比是上升了 12.6%， 同比下降了 23%， 成交了2178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 5%， 同比下降 27%。从热度来看，稍有回落，但是仍然是高于了年内的均线。五月份的平均的溢价率呢是为 5.8%， 环比下降了 1.8%，同比呢是下降了 1.3%。北京的太平桥、杭州的未来科技城以及珠海的香洲等等这样的一些高总价的宅地均实现了 15% 的溢价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分布，三线城市的成交金额同比的降幅是最小，一线城市呢同比下降 20%， 二线城市回落 39%， 三四线城市呢同比回落了 3%。所以预计啊，后续的核心城市将持续聚焦优质低密的宅地供应，叠加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的红利进行释放，以央国企为主的房企拿地的信心也在稳步的修复，核心区域的宅地的热度将维持在高位，商改住、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也是成为了供应的重要的补充，契合人口流入与城市功能升级的需求。另外就高总价的地块的成交的情况来看呢，高总价的成交的地块可能仍然会成为比较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前十的地块的分属的八个城市当中，核心的城市的单月的土拍规模呢是普遍下降，那其中榜首就是为深圳的大运新城地块，它是如期由华润置地以 70.45亿元的底价竞得。这个地块呢，它原来呢是规划要建设大约700米的中国的第一高楼，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流动性呢也是陷入到了这个危机啊，两次的司法拍卖呢都流拍了，那最终在去年的时候是由深圳市政府以68亿元收出，并且呢是引入到了华润啊来进行重启这样的一个项目。再从单价榜方面来了解呢，北京、杭州、珠海三宗高溢价的宅地分别是位列了前三，那其中北京的太平桥地块呢是地处西三环以东、丽泽路以北，那这个片区其实是已经经历过了超过20年的一个土地的断供了，所以地块本身是具有极强的地段的稀缺性，所以它会卖得特别好。另外呢，最终还有就是这个太平桥啊，北京太平桥这个地块，它经过了155轮的竞拍，由保利发展以41.5亿元竞得，溢价率呢是达到了15.4%，地块的规模的建筑面积7.2万平米，名义的楼板价哈是每平米在57000左右，那扣除了配件后的地块的楼板价。大约是在66000左右啊，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呀？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未落户的一些常住人口子女入学以及公租房保障不再啊卡你户口这件事情了啊。一大批此前因为户口的问题而受限的民生需求呢，正在被系统性的破解。最近国务院也是发布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那其中呢，它的总的目标就提出，由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要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个明确

0: 与户籍人口同等的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推进农业转化人口市民化的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当然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的诉求。当前我国人口的跨区的流动呢，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态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 1% 的人口抽样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居住在城镇人口的数量已经是达到了 9.52 亿，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呢也是攀升到了 67.74%， 而乡村居住的人口呢为 4.53 亿，占比是达到了 32.26%。 所以安居乐业呢是安居是乐业的前提，解决好住房的问题，可以让未落户的一些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住、住得安、能成业，这也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一个内在的需求。那相信这次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呢，也是为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促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啊。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我们的线上咨询。另外我们的开吧 APP 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的直播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可以啊来我们的线上平台进行留言，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线上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话题。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扫个收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5: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顶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因为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啊。
0: 嗯。
5: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 啊。
0: 嗯，
5: 但是506平

0: 另一方面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1: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鼎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6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祈福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0: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20.6亿元，个别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还有这个滨航传灵府啊，传奇府啊，以百分之七十一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房源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0: 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10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1: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是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 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30之后

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

0: 泥石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高定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啊。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给到最专业以及客观的解答，让您在房地产的这条路上呢不迷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9688980，那我们呢也会就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些内容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9: 好的，买卖二手房呢，要想防范风险啊，要一个稳妥的方式呢，就是用好这个资金监管啊，就是你呢不把钱直接给房东啊，而是放到一个第三方的这个监管账户里，等那个房子呢顺利的过户到你名下啊，包括这个水电煤气这些东西都结清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这笔钱呢再从这个监管账户里面呢付给房东。
8: 嗯，
9: 如果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房子过不了户，钱的话呢会原路退还给你。这个呢是国家为了保护二手房交易的一个安全明文规定的一个制度。但为什么很多中介不愿意去主动提这个事儿呢？原因很简单，对吧？第一个呢怕麻烦，走资金监管流程多啊，时间长，中介呢想快速成交，赶快拿佣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房东不愿意，很多房东卖房子呢就是为了套现，想尽快拿到钱，中介呢为了促成交易啊，然后呢就帮着是吧说服你，让你体谅一下房东，中介呢也是为了自己的业绩，把这个风险呢就悄悄地转到了你的这个买家身上。
8: 嗯，
9: 所以任何不提资金监管或者想方设法让你把大额的首付款直接打给房东的中介，无论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你都要立刻让他闭嘴，告诉他、啊、
8: 是的，
9: 对、嗯、告诉他所有的钱必须走资金监管，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他不同意，或者说我们这儿不办这个事儿啊，那这家中介或这套房子 你就不要。

0: 转身离开。他损失的只是一单生意，你保住的可能是你全家的这个身家性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大环境不好，好多的这个房产交易呢都和这个债务紧密相连。这种现实情况呢，让单纯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呢变得险象环生。还有啊，就是在这个房款支付上啊，特别是这个尾款啊，出现了很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其实对于尾款呢，我在每次节目里呢都会提到这部分内容啊，都着重强调一定要约定好过户以后再去结清尾款，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过户之后再结清尾款呢？
1: 嗯，
0: 二手房交易买的呢不只是房子的实物，还有一些随房子的一些设施，你比如说随房的装修，对吧？还有当时业主对于房子添置的一些设施设备，还有一些配套的水电气暖啊，包括这个户口，
1: 是的，
0: 对吧？还有车库储藏室车位，它有可能随房赠送。这些东西在没有完全交给你之前，你把所有的房子全部给他，万一他在某些环节上不配合你，
1: 嗯，
0: 你以为这点小事吧，你去打给他打官司吧，你就觉得犯不着。但是你要是就这么忍下来了吧，又觉得心里特膈应啊。然后你留着尾款，我觉得呢，有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他施加一种压力，他就不敢轻易呢去在这些细节方面呢，哎，出现违约的情况。
1: 没错，
0: 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首付款已经付了，房子在过户之前竟然突然被查封。就是房子原来有抵押啊，因为他要卖房子，解除抵押之后呢，哎，迅速被紧紧盯住房子的其他债主迅速出手，把房子进行了查封，然后房产交易就只能被迫立即终止。你原来觉得因为没事了，哎，但是就因为出现这样的事儿。之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少，就是单纯的房产交易。我刚刚说了，但现在的话呢，明显增多。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好多房子的交易呢，和这个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吧？主流就是什么？就是化债、还债啊。很多的房产交易呢，就是被迫就是去还债的。所以，作为买方啊，在约定这个付款条件之前，你最好加上一句。啊，在房屋权属清晰、无任何查封抵押的情况下，那么一个真正能够保护买家的尾款的条款，你可以这样写：就是甲乙双方办理完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并取得新产证，且该房屋没有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查封、抵押、冻结，并完成物业、水电、燃气等交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尾款。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多这几十个字儿，性质呢就完全变了，对吧？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反复强调，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给对方谈判的时候，细节的时候，不要怕麻烦，对吧？这个好多的事情你提前去讲，那么你这场交易的话呢，才后续呢才会越顺利。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越马虎，对吧？那么后续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意外和纠纷就会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买房这件事呢，就必须先小人后君子，先做一个所谓的坏人，你把所有的人都默认成为坏人，然后用合同条款把他们变成好人，是吧？
1: 嗯。
0: 最后一个呢，要给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户口迁出的一个条款啊。很多人在谈到这一条的时候呢，合同里也都约定的挺好啊，卖方承诺啊，与房屋交割后30日内把本房屋的全部户口迁出，如果逾期未迁出的话，按每天5%的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这个条款看起来呢倒还行，有时间限制，有违约金啊，有保障到位。但这里面呢也有个 bug， 有个问题，就是卖方一旦违约，你作为买方维权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首先房子的这个学区学位你就没法用了，对吧？他确实违约了，一天他要承担这个违约金，一天可能有一些钱，但孩子就没法上学了。
1: 嗯，
0: 这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件大事了，对吧？第二的话呢，如果你起诉，法院可以判他去赔钱，但不能强制他把户口迁走，因为户口管理呢是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不属于法院的执行范围。

0: 这就意味着你可能会胜诉，拿了一份生效的判决书，却解决不了你最核心的问题，孩子的一个入学问题。啊，一句话，这个约定呢，就是看似严谨，实际上呢，操作性不强。那怎么办？如果你买房的时候把孩子上学看作第一买房的需求，那你就要要求这个户口迁出的时间约定在房产过户之前，这个做法是最稳妥的。
1: 嗯，就要把时间节点算好。
0: 对，我在过户之前你就要签。其实这件事呢，对于卖房来讲呢，区别更并不大，就是卖之前签和过户之后签，对他来讲没什么多大影响，对吧？但你要放在后面的话，对于你买房来讲，留下一个大隐患，对吧？
1: 是的。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用钱来制约，你可以这么约定，预留一笔款项，比如10万到20万，作为户口迁出的保证金，待等卖方把户口全部迁出，并经公安机关户籍系统核查无误之后，3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这笔保证金。如果卖方逾期没有迁出，则每逾期一日，买方有权从该保证金当中扣除房屋总价的5%作为违约金，直到扣完为止。看到这个观念了吗？就是不是等他违约你去问他要，而是什么呢？你先把这笔钱扣在手里，他要是不配合去履约，你就直接扣钱，这样的话呢，就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了。这个条款呢，预留的款项比较高啊，房东呢可能会有抵触，但你必须要坚持。你只要坚持，房东基本都能答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说了，因为这个预留的款项比较高，他可能无法接受，但提前把户口迁出去对他来说那就简单多了，对吧？你这样一说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按第一条来走了，提前的话呢就把户口给迁出去了，这样的话呢，哎，就把你这个风险呢直接就给过滤掉了，对吧？所以说对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呢就是特别是对那些买房直接就是奔着这个学区学位去的时候，你可以呢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操作。
1: 是的，那这样也是会能够方便你去让小孩更加顺利的上学，在中间的交易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纰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你对此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惑啊，或者是你可能现在也想要去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回复一下朋友们在平台上的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房子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喂，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留言。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旧是为大家开通9688980。那现在呢，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5: 嗯，好的。嗯，我们来看一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和平府啊，和这个和平军旗啊，哪一个好一些啊？和平府呢是在和平路的这个北头北三环边上，对吧？这个和平军旗的话呢，它是在东面啊，过了这个叫这个高铁，这个叫高铁东站之后，是吧？在这个沿着这个和平路这一块，
4: 对，
5: 两个小区的话呢，应该说。这个产品定位呢应该比较接近啊，都是这个洋房啊，小高层啊，这么一个社区，但是位置上是一个东啊，是吧，一个北，开发商呢都是这个中南，对吧，盖的。从这两个地块上来看呢，嗯，都是属于新板块啊，你像这个高层它属于客运站板块，和平军区呢是属于高铁东城板块。但是我觉得呢，从整个片区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因为徐州呢整体发展呢还是往东啊，我感觉到和平军旗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呢更广阔一些。
4: 嗯，是的。
5: 短期来看的话呢，好像这个和平府这周边的话呢，房子可能盖得更多一些啊，给人感觉可能，对吧，这两年变化比较大啊，地铁呢也通到这个地方，生活的便利程度更高。但是我觉得从未来发展的趋势上来看啊，你可能是和平军区这一块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因为和平军区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它是发展纵深都比较广，对吧？嗯，但是如果是和平府的话啊，它已经到了北面的这么一个尽头，再往北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城市的发展的片区在那个地方。除非呢位置对你来讲，你比如说弯嘛，重心都是在这个地方。你选，如果说排除其他一些个别因素，就纯是房子上来讲，我倒建议你呢，首先去考虑这个和平军旗，对吧？发展的空间更广阔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我120万的预算啊，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北区的洋房？
4: 啊，120万，想要北区的洋房
5: 啊，沛县上边啊，沛县上边呢，就是你这个。和活动的重心
4: 在北区，
5: 对，在北区，是吧？120万左右还要洋房的话，建议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美高银溪的这个洋房，
4: 嗯，
5: 对吧？哎，当然正好也都是现房，也离这个地铁比较近，而且呢也在这个中山路上，一条中山路沿着向北，你要去沛县的话。也非常的顺，
4: 对，比较方便啊。
5: 对，而且120万的话呢，从这个预算上来看呢，也能够 hold 得住，是吧？因为按照他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售价来看，买起来的话呢，应该也不算太费劲，对吧？
4: 嗯，
5: 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在沛县嘛，它离那个一条线往北到沛县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你又被120万把这个价格 hold 住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更适合你。你可以去先了解一下。这位听友问说，老师，新城区学区房啊，100左右推荐哪里？你这个有点含糊，是100万啊还是100平啊？
4: 还没有说清楚啊。
5: 那我就跟你这样吧，就都按100吧，100万左右，100平左右的房子，100万以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新城区这样的房子呢，应该说可选的还是不少的，对吧？只是说呢，因为新城区的房子呢， 上房的时间呢也都不算是太长啊，就是第一批的话我估计也就是十年左右啊，大批的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年上下的这些次新房，当然也有些新房，但你要是100万左右的话呢可能就只能局限于次新房了。如果考虑学区，有几个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个美丽汉城啊，还有这个叫人才家园，是吧？100万左右你可以买个相当不错的，对吧？特别是人才家园里面你要买，考虑孩子上小学这一块儿。因为他目前的价格呢可能也就是在单价可能也就是在6-7千，你100万左右的话那可能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型，
4: 是的，
5: 对吧？因为在他旁边的这个美丽汉城也可以，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考虑到在哪个地方上呢，在南面的经十路啊，就是那个这个还有旁边的那个叫什么协修中学，这个地方学区也可以。那么如果说选择这个地方的学校的话，可以去看看雍景新城，还有国信上城的这个学府，包括胡同道三期啊，我们叫它学府三期，也就是胡同道，胡同道的学府。

0: 话呢，有可能买这个永久新城和国信上城学府的话呢，可能相对呢离那100万是容易一些。当然要买虎东道的话呢，可能就要看一些个别房源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离这个，徐师附小，就是京十六学校和协秀中学比较近，对吧？
1: 嗯，
0: 而且周边的话呢，小区挨着，人气也挺好，离大龙湖也挺近，而且也有地铁，而且呢，比较符合你学区房的这么一个第一要求，对吧？小孩上学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应该，不成问题。
1: 对，上学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教育资源挺好。
1: 嗯，其实新城区有不少的教育资源，房源也很多啊。
0: 嗯，
1: 那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置业的一个地方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啊，选一选自己比较心仪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合适自己啊，和大家一起简单的来聊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房地产的知识。那如果朋友们还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可以依旧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好，再见，朋友们。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较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施工预计到7月31号结束，请车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12: 我之前有一颗稀有的粉钻去做设计和镶嵌，但是做好之后呢，由于一些原因当时没有钱交设计费，这个设计公司就要求我10天之内必须缴纳欠款，并且他们就留置了我的粉钻。等我凑够钱去交费的时候已经晚了一个星期，这个设计公司就要求我交10000元的保管费用。我想问问这笔钱它合理吗？我应该承担吗？
13: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其实实务当中呢，对这类案件的这个判决呢是不统一的，有的法院就认为你的这个保管费用应该由这个留置权人来承担，依据呢就是说民法典451条规定你具有妥善保管的这个义务，所以呢这笔费用也应该由你来承担。但是呢也有相反的这个判决呢就认为不应该由这个债权人来承担，而应该由债务人来承担。我呢是比较支持后一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 毕竟留置这个财产其实是因为债务人违约造成的。
14: 是的，
13: 这个根儿上的原因是在债务人这儿。然后呢，所以呢，这其实也是属于就是说实现这个债权所支出的这个费用，应当是由违约的这个债务人来承担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妥善保管义务本身，它应该指的是你保证这个财产完好无损，而不是说你要承担这个保管费用的问题。
14: 嗯，
13: 所以呢，我是比较支持后一种观点的。
14: 嗯，
15: 我一个邻居经常去他哥们儿开的饭店去吃饭，每次都不给钱，说是年底一起结算，但是一拖再拖，已经拖了半年多了。他哥们儿呢，一气之下把他车给扣了，但是我那邻居啊还是不给钱，那开饭店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14: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确实还比较常见哈，因为留置这个词特别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误解，我能扣押的扣留的就可以跟你去抵债。像用餐这种费用，其实这种事情其实它是一个饭店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我们从民法典对于留置权这个认定的这个构成要件来看呢，它实际上和这个扣车是两个不一样的法律关系。
16: 是的
14: 啊，所以它其实不能形成法律上的受保护的这种留置权。那么既然不能去用这种方式解决，那么这个朋友肯定很困惑，我到底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的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呢？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有一个诉权啊，基于这个饭店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饭店的经营者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要求这个用餐者去支付这个饭费，甚至可以说因为他没有及时去支付饭费造成的一个利息的损失。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提示一下哈，因为像这种用餐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去签一个书面的合同，
16: 是的，
14: 没有很好的这个保留证据。那么这个用餐的这个人肯定多次去欠费，他可能有过承诺说我下次再付，或者我半年以后再付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一个情景，那最好是有该录像录像，该用视频的方式去保存一下证据。那像他这个金额我们看起来应该也不是特别高，如果金额特别高，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个财产保全这样一个措施，在起诉的同时要求法院去查封啊这个被告的一个财产啊，比如说如果像这个案件如果标的额足够大，那么又有他的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可以其实在提醒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把车辆的信息提供给法院，那法院依法采取这个财产保全的措施去做的时候，那才是最大化的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17: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给债务人60日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限，但是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留置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13: 这一期呢，我们来解读一下民法典第451条到第454条的内容。留置权呢是一项权利，在留置权成立的这种情况下，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时候呢，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这个义务。同时呢，债务人虽然是债权人把他的财产给留置了，但也不代表他不能采取任何的主动的措施。民法典第451条明确规定，这个留置期间这个债权人应当妥善保管这个留置财产，如果因未能妥善保管留置财产导致这个留置财产毁损或者灭失的，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比如说前边讲到运输合同当中，这个鲈鱼因为这个货运公司呢没能给他提供合适的这个保管条件，导致热度过高，鲈鱼热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货运公司呢就应该对这个委托他去进行运输鲈鱼的这个公司呢去承担一个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呢，留置权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权利，也还有一些义务。他行使的这个义务呢也包括第452条所提到的，如果这个留置物在这个留置期间产生了自息，那债权人呢也有权扣留这个自息，但是呢自息的这个价值应当优先用于抵偿收取自息。

0: 的这个价款，这个呢，就比如我们所说的，如果是委托照料合同当中，委托照料的是一头母牛，怀孕的这个母牛，但是呢，留置期间这个母牛生了一头小牛，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债权人也有权利把这个小牛一起扣下来，也当然了，也应当妥善照顾这个小牛，将来呢，这个小牛的这个价值要优先用于抵偿照顾牛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支出，剩余的这个部分与这个母牛的这个价款一起优先用于偿还这个整个的这个照料费。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第453条的这个内容。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债权人并不可以，债务人一旦不履行债务，就直接把这个留置财产据为己有，或者直接变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确实是有错的，但是犯了错误的人能不能一棒子打死呀？不能，要给他一个修正的机会，因为这个留置财产毕竟是他的，要给他赎回财产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尽可能的物尽其用，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个财产。所以呢，在法律上，民法典第453条呢就明确规定，债务人不履行这个债务的，债权人就可以把这个财产留置下来，这是留置权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呢，也就是债权人负有的一个义务，应该有一个催告义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应该给债务人设置一个履行期，然后呢，让他在这个宽限期内去履行债务。而这个宽限期的这个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双方协商，也可以单方确定，只不过呢，你单方确定的这个期限不能少于60天。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454条的内容。留置权成立的这种情况下，财产已经被债权人给留置了，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债务人就只能坐以待毙，听凭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处理，即使眼看着自己的这个财产在不断的贬值，也不能有任何作为呢？不是。比如说如果你的车因为支付不了维修费，然后呢，这个车被这个维修店给扣押了，维修店给了60天的这个期限，60天之内呢，你仍然没钱去支付这个维修费，那这个维修店如果不去主动的将这个汽车去变现的话，那债务人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主动与这个债权人协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这一条路走不通的话，那这个债务人可以主动申请法院去拍卖、变卖这个留置财产。只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呢，这里边请求法院拍卖、变卖这个留置财产呢，它不是诉讼程序，它叫非诉程序。非诉程序呢，它不需要一个两造对立的这种结构，它只是单方去请求法院把这个财产给变现了。所以呢，你去法院立案的时候呢，对应的那个案由，也就是这个案件的这个种类呢，叫担保物权的实现，管辖法院呢应当是留置财产所在地。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车主无钱支付修理费，修车店老板是否享有留置权？留置与抵押又有何区别？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455条至457条，留置权的行使。孔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尹朝存，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民法典物权编的留置权的最后一期哈。那其实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留置权的到底是什么，包括呢它的构成因素都有哪些，其实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讲什么是留置权。我呢有一个好朋友呢叫小吴，他呢前段时间啊就遇到了跟这个留置权相关的问题，我们先一起看一看。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姐，
5: 什么情况？
4: 不好意思，哎呀，
5: 不是你这路上一车没有，还能追上？怎么开的？这手艺哪儿学的？你这是？
4: 那我这车不也
5: 很多事儿？
4: 我这车不也撞坏了吗？
5: 你车撞坏，你追尾，那你肯定撞坏，那不是你应该的吗？
4: 那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咱报警处理。
5: 这用报警吗？追尾还用报警？你拍个照片，这不是你全责吗？你赶紧联系修理厂，给我车修了就完了。
4: 那修车修车呗，有什么可凶的？开个好车，牛什么牛？
5: 那修呗，那你就报呗，你去找修车厂，我这反正跟你修理贵。
6: 呀，来了美女，
4: 我那车咋样了？
6: 你这个撞的宝马车维修费是40000块钱，
4: 这么贵？
6: 嘿，谁让你撞的是宝马呢？
4: 那我那车那维修费呢？
6: 你那个10000块钱。
4: 哎，先把他那个给付了吧。
6: 扫码吧。那您那个怎么办？一块付了吧。
4: 再想想，别着急。
3: 说实话，我这个好朋友小吴挺倒霉的哈，他呢是撞了一辆好车，给人家修完车了，结果自己就没钱修车了。那这个情况下，修车厂的老板该怎么办呢？胡老师，
7: 这个呢，修车厂老板就可以把这个车扣下来，通知他60天之内必须要交维修费，否则的话，老板就可以把这车给卖掉，然后呢，从这个卖掉的这个价款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维修费，当然了，剩余的部分应该返还给这个车主。这呢，也就是民法典第455条的内容。当留置财产变现的这个价值高于债权的时候呢，应该返还给这个债务人。当然了，如果不足的话，也应该由债务人来继续清偿。
3: 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尹律师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在司法实践当中通过拍卖这种方式来行使这个留置权的这种情况多不多？还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债权人应该在主张权利的时候注意有哪些事项呢？
8: 通过拍卖的方式来主张留置权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债权人在行使留置权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以下3种情况。首先呢，债权人要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其次，债务人不履行盗窃的债务；最后，动产之占有呢，与债权属同一法律关系，满足。

0: 这三个注意事项。
1: 要满足这三个注意事项哈。
0: 对，
1: 孔老师啊，您看，这辆车它再破，其实卖10000块钱肯定也是卖得出来的，所以说呢，能够清偿这个修车的费用。那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把这个留置的物品给卖了，但是仍然不够来抵用这个债权的费用的，怎么办？
2: 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债呢是你债务人负担的，人留置你的这个财产变价了之后还不够的话，那你就是还得继续清偿啊。民法典455条呢也包括这一点，就是不足部分的话应该由这个债务人继续还债。
3: 民法典物权编第455条规定，如果留置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不够偿还债务的部分，应由欠款人继续清偿，而超过债务部分则应退还给欠款人。这条规定既保护了留置权人的权益，也维护了欠款人的权益。那么留置权的实行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一般都是怎样的呢？
1: 那尹律师，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不足的部分要继续清偿继续还债，那么通常它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呢？在司法实践当中，
0: 比如说您有一台旧电脑在我这里维修，我这里维修完了之后呢，报价维修费是10000块钱，但是呢您觉得只值1000块钱，您不同意给付我报的这个维修费用，所以最后呢我把这个电脑留置了，然后最后进行变卖，但是呢变卖的费用可能是5000-6000块钱，对，仍然不足以清偿我的维修费用。
1: 那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呢，我是通过诉讼或者是给您协商的这种方式来主张未清偿的部分。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您诉讼了我，说哎，说这个程程你要把剩下的这4000块钱这5000块钱还得还给我，那我就提出异议，我说不，我就是觉得这个维修费用过高，是不是我们诉讼到法院还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评估？
0: 对，一般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进行一个鉴定。
1: 鉴定，
0: 对，
1: 最后来
0: 法院呢可能会委托鉴定机构对你提供的这些维修服务啊一些用的材料啊，进行鉴定。
1: 好，那咱们继续啊，再来关注一下我好朋友小吴的这个问题哈。咱们来看看后面的维修厂是不是拿到了维修费。来，
4: 大哥，我真没钱了，要不您把这车拿走抵债吧。
5: 哎，行吧，
4: 去掉那10000块钱修车费，剩下的您再给我。
5: 那车先搁我这儿，我给你想想办法啊。
4: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5: 好。
4: 老板呀，我这刚知道我这车之前让我老公给抵押出去了，他影不影响这边变现啊？
5: 这车还有抵押呢。
4: 他影不影响这边变现啊？
5: 哎呦，你这车可真够复杂的，这个我说不好，我还真得问问律师。
1: 说实话，如果不是通过这个事情呢，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位好朋友吴女士生活在高杠杆的这个作用下哈。没想到她这个车呢还被抵押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维修厂老板还可以把它进行拍卖吗？
2: 可以，可以，这个是没问题的。即使这个车上已经设有了这个抵押权，哪怕这个时候银行的这个欠款也到期了，银行也要实现抵押权的时候，依然可以优先实现这个留置权。为什么呢？因为留置权通常呢是一种劳动债权，那法律的惯例呢都是优先保障劳动债权的实现。
1: 那你看啊，小吴的老公他也没有办法还另外一方的这个钱啊，这还算是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这辆车卖了之后他到底该先还谁呢？
2: 优先偿还留置权，就是说这个维修费的这个钱要先还。为什么？因为维修的这个行为呢，它其实是让这个汽车保全了汽车现有的这个价值。也有一些情况呢，这个留置权是为了让这个留置的财产增值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优先保障留置权的实现，有余裕的才去实现其他的这个抵押权呢、质权呢。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辆车它压根儿就不是我朋友小吴的哈，它是别人的车，比如它是从租赁公司、租车公司租来的，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够行使留置权，并且还可以进行拍卖吗？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把车辆开到修理厂，他们形成的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关系中，我不需要去管这个车辆到底是租来的还是。

0: 买来的啊，只要这个留置的物在我这里就可以行使权利。
1: 这里边呢，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财产，其实一般情况下是债务人真正自己的财产，也包括就是债务人是合法占有的其他人的这个财产。
2: 嗯，
1: 比如说他去行使抵押权的时候，或者行使质权的时候，把这个财产交给第三方去监管的时候，其实也会产生一个监管费，这个呢也是留置权。那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财产，他强调的其实是从债务人手中合法交付，并不真正关心这个财产是不是实质上真正属于债务人。所以呢，它是一种表面上可以相信你只要是合法交付的这种情形，就属于这个满足这个要件，债务人的财产的这个要件。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 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
7: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6: 全程热爱，正能量。
7: 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9: 我是米夏。
8: 我跟你说一个小姑娘乘坐火车回家的事儿啊，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借鉴。话说有这么一位姑娘，在火车上这天她饿了，眼瞧着拥挤的过道，她突发灵感，她就端着一泡面盒啊，一边走一边喊，
9: 哎，小心啊，开水可千万别烫到了，加小心啊。
8: 就这么着吧，其他乘客纷纷给她闪出了一条通道，这姑娘可以说去开水房的路上那是畅通无阻啊。
9: 嗯，这过去是挺顺当的，那回来可怎么办呢？
8: 更好办，过了一会儿啊，那姑娘把水倒到泡面盒里，然后又端着那泡面盒按原路返回。这回她是这么喊的，
9: 大家小心了，这回真有开水，真有开水啊。
8: 怎么样，这办法相当实用吧？
9: 你说人家姑娘灵机那么一动就有主意，怎么想的呢？那是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8: 谁知道你那点心眼都用哪去了？
9: 刘向，那你说那要是两个端泡面的姑娘狭路相逢，那可怎么办呢？
8: 那就得哎，看看看，小明来了。
9: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我问你问题呢，你不回答，你扯什么小明？怎么想的你？
8: 真的，你看你看，小明和他妈正在火车上呢。
9: 小明啊，快过春节了，你爸在外地打工回不了家，咱就坐火车去找你爸爸吧。
10: 妈妈，我们去了那儿住哪儿呢？
9: 我们住猪的房子呗。
10: 啊，那妈妈，那猪住哪儿呢？
9: 小明，这是什么听力呀？是住租的房子。
8: 这么大声干嘛呀？你这，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大舌头嗓门大是怎么着？
9: 我强调一下，怎么了？
8: 我悄默无声的跟你说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也真是我想差了。话说昨天晚上回家，跟一长得特别可爱的姑娘一起坐电梯，到了六楼吧，她先下去了，我就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开。当电梯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刹那，只听外面那姑娘一声惨叫，我当时二话没说，果断开门冲出去救人。
0: 行啊，刘笑，英雄救美啊！哎，要是我出事，那你是不是也得这么英勇神武啊？
1: 那你也先得长成那样再说。别打岔啊，我这事儿我还没讲完呢，我就冲出去救人去了。那姑娘看我突然出现在面前吧，她也吓了一跳，然后她就特别羞涩地对我说：“
0: 哼，那啥，大哥，没事儿，我挺安全的，我就是想把那楼道的灯嘛，给它喊亮了。”
1: 你说我当时，我还真有点小尴尬哈、啊，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想的，你说？
0: 怎么想的？有时候就是一时大脑小脑同时短路呗。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来说说这怎么想的呗。
1: 行啊，
0: 这话说起来可就远了，还是刘笑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天他路过一小饭馆，突然听到一特年轻的声音在高声喊：“
2: 我要扛牛筋。”
1: 听到那一声高喊吧，我顿时感动不已。哎呀，我就想真是个有志的青年啊。由此啊，我就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正在异想天开的时候，我突然又听到了下一句：“
2: 我让老板除了牛筋之外，再给我烤两个大腰子。”
0: 刘笑就是这么爱瞎想，结果又想多了。不过有时候这想多了也是源于一种固定思维。
1: 不是，什么叫固定思维？
0: 我给你讲讲。话说一学生家长拜访老师：“
1: 老师，你怎么称呼？”“
0: 我叫王金莲。”“
1: 哦，哎呀，幸会呀、啊、幸会呀、啊、潘老师您好您好。”这个说到潘老师，
0: 等等等，打住啊，刘笑，人家姓王，王金莲，
1: 都差不多啊。由这事儿啊，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事
0: 啊。想起你原本姓西门来着？
1: 不瞎说，这事儿拉下话筒来咱私聊。我说的是，我大学有个同学个儿挺高的，有天啊我就问他，我说你长这么高你怎么不打篮球去啊？
0: 啊，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1: 结果吧，那高个儿同学挺不乐意的，回了我一句：“你这么矮你怎么不去卖炊饼啊？”我什么我你们都怎么想的都啊？
0: 刘笑，你说这你怪谁呀？
1: 而还有一回，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一小饭馆里，我正吃炒饼啊，吃的那叫一满足。
0: 嗯，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1: 不是，怎么说话呢？你听我说完了啊。吃完了以后我才发现，糟了，忘带钱了。我就跟老板说：“那个下回一块结行吗？”哎，这老板竟然不同意。
0: 多新鲜呢，谁知道您下次还过不过来呀？
1: 当时我一怒之下，我都打电话，我叫过来了十几个兄弟。
0: 刘笑，你这干嘛呀？冲动是魔鬼，你说你为了一盘炒饼你至于吗？
1: 当然至于了。我当时我那十几个兄弟啪一到这小饭馆，我当时我就冲我这十几个兄弟说，我说那什么，辛苦十几个兄弟都来了哈，那个就我这事还特意跑一趟哈，不好意思，那什么，来来来，赶紧咱凑凑，就一盘炒饼钱没多少啊，大家帮个人呢，帮个人呢。
0: 哎呦，刘笑，你行不行啊？
1: 当时那场面可壮观了，你八毛我五分的，这最终是毫不客气把那碗炒饼钱给凑齐了。不是，都笑够了没有啊？就没点有同情心的吗？啊，你们都怎么想的？你说你们？
0: 还我们都怎么想的？这话该我们问你。
1: 算了算了，不提啊，伤心往事。接下来咱连人的事都不提，我跟你说一特别有意思的动物。
0: 什么动物啊？
1: 神马。当然除了神马还有各种各样的马。我吧有一朋友，他们家孩子刚上一年级，老师给上课循循善诱的就那么教他。这天呢， 老师给小朋友们出了道题。
3: 同学们，世界上有一种很可爱的马，它们是由黑白两种颜色相间组成的，你们知道是什么马吗？
4: 什么马呢？
3: 这个多容易啊，这不就是斑马吗？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米夏，你这就是惯性思维里的答案，懂吗？那个年代的小朋友们，他们从一出生接触到的东西跟咱们那时候就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更广阔，更能跟上时代的节拍，魔鬼的节奏绝对不会这么固化。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小朋友举手了。
4: 老师，我知道。
5: 好，那你来说说是什么马。
4: 这种马非常常见，确实像老师说的黑白相间，它的名字就叫做二维码。
5: 啊，二维码也算码？
3: 不是要说起来吗？这答案也不能算不对，时代进步了，是？
5: 这跟时代进步有关系吗？时代进步，那答案都变了。
3: 也是哈，要照这么说，那咱们辛勤的园丁们以后教课的难度那就更大了。我是刘向。
5: 我是米夏。
3: 刚刚咱们说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小孩子们接触到了太多太多的新鲜事物，他们的思维啊也跟咱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
5: 可不是吗？我姐他们家孩子，我那小外甥女儿也这样。
3: 你那小外甥女儿，那女孩啊应该挺乖的，而且我见过，哎，小姑娘确实挺乖的，
5: 但是她也挺聪明的呀。你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她那眼界可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说那天晚上我拿着一本格林童话给她讲睡前故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给她讲的是灰姑娘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大家肯定都清楚了。灰姑娘被后妈欺负，后来在仙女的指点下去参加舞会，跟王子跳舞，跳到了午夜十二点，落荒而逃，留下一只玻璃鞋。王子捡到这玻璃鞋之后，然后我正要往下一个情节去讲的时候，我那外甥女儿突然就开始发问了。
4: 小姨，那王子捡到了那只玻璃鞋以后很开心吗？
5: 嗯，应该是很开心的吧。
4: 那他很开心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5: 这个开心的时候就得说点什么吗？
4: 那当然了。
5: 那你觉得他应该说点什么呢？
4: 我的玻璃鞋，时尚时尚最时尚，摩擦摩擦，有魔鬼的步伐。
3: 所以吧，现在互联网在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知识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奇思妙想。我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好哈，因为咱们那年代思维相对比较固化哈。那咱们当然希望咱们的下一代那思维都能不太拘泥。
5: 可不是吗？现在不都讲究创新吗？创新就得先把思维打开。
3: 哎，你说的创新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创新思维的。就比如说求婚。
5: 哎，这是个喜事儿，说来听听。
3: 说那天我一哥们求婚，让我们一帮哥们去给他帮忙。
5: 那你们这帮哥们都干什么了？
3: 哎呦，当时那场面，那簇拥劲儿，那起哄劲儿，就让他各种显得时尚又高大那种。我们还来了把快闪，就唰一下，我们一大帮人突然就出现了，一块唱歌跳舞，把他俩就凑在一块儿，然后吧，一曲结束，我们就唰一下闪没了，迅速变装啊！大伙儿可以想象一下那场面。一百来号人唰一下出现了，休闲衣服全变成西装了，簇拥着他，给我那哥们儿鼓劲儿加油，闪光灯给人唰唰就这么亮。
5: 嗯，我听明白了，刘向，你就是去唰唰唰出去了。
3: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助威，明白吗？
5: 行了，你别说那场面了，后来怎么着了？
3: 后来吧，这哥们儿也特别给力，手捧着两克拉的大钻戒，还有一大束手捧花，单膝跪地跟那女孩说：亲爱的，你嫁给我吧，我会给你幸福呀。结婚以后啊，我会在三环边上给咱们买一套200平米的房子，你可以不用去上班了，我的工资足够养活你了，你在家里可以养养小宠物，然后啊，咱们会有两个可爱的小孩子，一家人幸幸福福的。
5: 那女孩一定特感动吧。我觉得这表白词儿确实俗了点， 不过这仪式肯定是用了心的。
3: 谁说不是呢？那一百多号人呢，容易吗？
5: 那结果如何？肯定接受了吧？
3: 接受？我那哥们儿倒是接了一耳光。
5: 说啥玩意儿呢？那么膈应人呢？你跟我处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吗？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最讨厌你剧透了。
3: 方问，这闺女肯定是一特别喜欢追剧的主，喜欢自个儿独立思考的人，她不喜欢一切按部就班。
5: 嗯，这样的女孩我很赏识啊。
3: 你赏识这样的，啪就这样的，你有暴力倾向吧？

0: 说到我们今儿的话题怎么想的，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嗯，你问。
0: 不是，那你得先保证我人身的安全。
1: 不是啥问题呀、啊？你搞这么神秘？
0: 我跟你说，我先解释一下啊。其实吧，我觉得你们女的本来就挺神秘的，想法呢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尤其是对你们来说吧，它是神秘中的神秘问题，也就相当于战斗机中的战斗机。
1: 什么？还有这样一问题呢？我都还不知道呢，你先问吗？
0: 米夏同学，我非常严肃认真地问你。
1: 嗯。
0: 你今年多大了？
2: 啊。
1: 刘笑，你是不是皮子又紧了？你想被啪呀你？
0: 你看，我就说有个问题是你们的禁忌嘛。你警戒线太高了，我就是没事干，我随便问问。说白了，这个越是不让你碰的事儿，有的时候吧，你心里就越是痒痒，你老想去试试。
1: 可不是吗？这就是人的好奇心理。
0: 可是好奇害死猫，这也是个常理。说咱们欢乐正前方组里头那个性格特别安静，非常朴实无华，没啥心眼的编辑郭子，在他相亲了几百次未成之后，他终于开始在网上的
1: 相亲。哎呦我的天哪，郭子，我可得提醒你啊，千万别太相信网上那些照片，那只要是技术好 P 成多天仙的都有，但是只要是一见面，那绝对是掉到地底下去的。
0: 米夏同学，你想多了
1: 啊。
0: 其实吧，有一点你倒是猜的没错，那就是互联网总能让咱们产生一些遐想。
1: 你看我还是猜对了一点吗？
0: 太远了。我要说的是吧，生命当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事，就好像在互联网上通过一些高科技的运算，对我们未知的命运就能进行一个所谓的测算。不过吧，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算命。
1: 那这也算不准呢，那还能有人信？
0: 咱郭子吧也说不上信啊，就是在相亲了几百次之后心灵上受到重伤，所以啊就在网上寻求安慰。这天啊，他看到网上有一测试，这测试题目也挺缺德的，就是婚后你老婆和你离婚的几率是多少
1: 啊。这网上还真是五花八门，这测试都有。
0: 是啊，这郭子吧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吧就把自己的那些资料啊全都发到网上去了，然后呢还给自己拍了张大头贴也发网上去了。就根据这一些资料啊，那网站就开始帮他算呐、算。
1: 那测试结果如何呀？
0: 这结果嘛，我想大伙儿可以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了。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惠妹，给我感觉。这首歌1999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张惠妹的狂野与热情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再加上电视广告的滚动播出，感染着每一个人。后来张惠妹带着这首歌还登上了2000年的春晚舞台。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个汽水品牌的广告歌吗？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童安格，现在以后。

现在以后，来自童安格。很多时候细细品味一首歌的歌词，便能感知其中故事。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这首歌借时间概念演绎了一对恋人分手的故事。我是小童，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甜蜜蜜，邓丽君。1996年陈可辛执导的电影《甜蜜蜜》公映，很多人都难以忘记这一幕场景。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座上晃荡双脚，哼起《甜蜜蜜》的经典画面，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沈庆《岁月》。

沈庆、岁月。沈庆和老狼、高晓松等人是同时代校园民谣的参与者，在他因乐人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不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现，更多时候他是圈内人，是幕后创作者，是行业从业者。今天我们再来介绍沈庆，不在于他写出了多少首动听的好歌，而在于他把校园民谣从大学的草坪带进了唱片公司，推向了社会。他全力参与推动出版的校园民谣一专辑，或许更能证实他是那个时代内地流行音乐幕后的重要人物。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0: 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慧。这是周慧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能唱出这样对感情的理解，着实

了不起，那种对感情对人生豁达的情愫让我们沉浸其间。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空壳乐队来自瑞典的三人团体柔和动感欧陆舞曲抒情曲风还有一点点复古的80年代风格2005年发表的这首作品后来因为蔡依林的翻唱在中国广为流行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夏天的风来自温岚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林俊杰豆浆油条。林俊杰非常喜爱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有一次他在享用早餐时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半生熟，来自品冠戴佩妮。戴佩妮的词是少女细腻的心事，品冠的曲是少年热烈的心跳。爱情不必非要熟透，半生熟时的那份懵懂与纯粹才是最珍贵的。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杨千嬅，杨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

0: 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

0: 请寻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3: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

0: 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 号收看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正在通过徐州交通广播103.3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王恒。您现在收看的是徐州广电苏超网络热门脱口秀节目《苏龙侃苏超》，又和大家见面啦！非常高兴啊，今天呢，我又来到了我们徐州市奥体中心的内场，和大家进行直播。那相信今天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应该和我一起期待我们今天开播的时间，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我们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的一个比赛。其实这一场比赛大家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的积分的排行榜呢，是无锡队排在第二名，咱们徐州队排在第三名，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一定非常有看头。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次直播的大概一个情况吧。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咱们徐州市奥体中心的46区的最上方，也就是我们看台的最高点了。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通过我身后的镜头啊，我们这个视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那今天比赛所有的情况啊，咱们球迷的情况、球员的情况，其实啊，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的知晓的。那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现在是4:01刚刚开播的一个时间，我们的整个的比赛的现场呢，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对面，其实球迷们的这个旗子啊，已经放在了比赛的现场。那看到我们的赛场中间是非常可爱的球童们啊，他们是刚刚来到了我们的比赛场地啊，进行合影，包括还有这个口号的练习。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这些小球童们也带来他们最灿烂的笑容，也和我们一起来为徐州队进行加油。好，我们现在好像能够听到有一点微微的声音啊，是我们徐州广电主持人孙铁恒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试音，因为今天晚上他依旧会担任我们徐州队的 MC 啊，为大家在现场一起来热血呐喊。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球童以外，咱们的镜头再往左稍微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赛场的最前方啊，有几辆的花车的道具，这个啊应该是我们今天晚上将要演出的这样的车辆啊。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是什么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每一次呢开场都是会有精彩的表演，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期待。那目前呢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演员们进行彩排，只看到了我们的车辆啊。同时大家听到我的麦，哎啊，听到孙铁恒啊，我们的主持人正在练习啊，说欢迎大家来到奥体中心。那相信今天晚上依旧是一个非常激情澎湃的夜晚。那除了看我们的直播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咱们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了。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上方已经有了一个蓝色的小福袋，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去点击哦。那今天在我们所有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将会为大家送出28轮的福袋抽奖环节。所以说啊，甭管您是不是刚进直播间，还是4点钟就已经蹲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看到蓝色小福袋，话不多说，先去点啊，也先别管这一轮送出的是什么福利，您先去抢了再说。那除了您可以抢我们的好礼以外，最重要的是现在此刻4:03一定要分享直播间啊，朋友们，我们的无线徐州视频号今天晚上呢啊，除了我在这个内场给大家进行直播连线以外，那像我们的外场啊，还有我们徐州各个第二现场的点位，同时还有我们的演播室思思和小龙，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都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球，一起聊苏超，一起聊今晚的比赛的情况和我们球员的情况。其实像很多球迷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足球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因为热爱徐州，热爱这项赛事，所以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如果您没有中签，没有抢到票，没有关系，对不对？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无线徐州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大家现在赶紧动动小手，一起来转发好不好？我们来把这个直播呢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发送到您的家人群、朋友群、同事群等等等等，一起来看。好，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评论了，对不对？说徐州必胜，徐州加油。对，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一起来为我们徐州队的球员们进行加油。那除此以外啊，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我想来这个比赛看啊，我想这个好不容易抢到了我们苏超的这个门票，我怎么找位置啊？这个体育场有这么多区，看台有这么多的位置，我该如何去寻找呢？有没有朋友有这个疑问？ 有这个疑问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因为今天我还带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哎，很多朋友都说，哎，主播，我的座位在哪里？今天啊，我就告诉大家如何快速准确的找到您的座位啊。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打一下啊，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何啊？有人说有，是不是？好，那我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在您等待我揭晓的同时啊，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因为肯定有很多朋友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机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他，让他一起来找今天的座位，好不好？而且这个呢，啊，已经有人开始问说4区在哪里，53区在哪里？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解一下这个疑问啊，来，所有的朋友现在听我的口令，将您现在手机看到的直播间先小屏化观看啊，大家都知道滑一下啊，我们在手机的一侧进行小屏进行观看，然后同时打开您的微信来搜索小程序。朋友们，所有的朋友现在做好了吗？我们先把直播间不要关哦，直播间可不能关，一定要小屏，然后打开您的微信来搜索我们的逍遊鹏程啊，来搜索这4个字逍遊鹏程，那逍呢是骁勇善战的逍啊，马字旁加个有。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听我的口令开始进行搜索啊，搜索我们的小程序之后，大家打开这个页面可以点击啊立即前往，然后并同意开启蓝牙与位置的信息啊，这是第二步，听好了吗？大家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的第二步是点击立即前往，然后并同意开启蓝牙与位置信息，非常重要哦。接下来更重要的朋友们，第三步是选择对应的几区几排和您的座位，一定要输入您是第几区第几排，您的座位号是多少，然后点击开始导航啊。大家听清楚了吗？第三步，点击您是几区几排和几座位啊，输入到我们的这个信息框里，然后点击开始导航就可以了。第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好，我们第四步呢是区分这个主客场，大家根据我们的这个导航信息啊，您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座位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够在这个人多的时候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一起来看比赛。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情况啊。那目前呢，我们的赛场上其实是没有看到我们的球员出现的，目前还是我们的小球童，现在应该正在组织列队，然后进行休息了。那稍后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能看到我们的球员先来到现场啊，和我们这个朋友们打打招呼。那现在因为时间还相对比较早，是4:07的时间，我们的球迷还没有入场，大概的情况下像我们的球迷朋友可能会在5点多开始进场。好，这样呢，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可以拉大一下，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现场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已经就位，志愿者也已经就位，还有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媒体朋友，全部都已经到岗了。那目前刚刚我们的球童呢已经回到了休息室，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内场所有的情况呢，就是暂无球迷入场，并且我们球迷的应援的这个旗子已经在现场放置好。那在我们的赛场，也就是随着我们的镜头往左稍微摇一点，看到今天晚上目前有4辆的这个表演的车辆啊，小花车停在这个地方。那具体会带来怎样的演出，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期待7:10之后我们的开场的表演。好，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您今天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最开始的内场的一个直播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们的外场的主持人，包括我们演播室苏苏小楼，都会和大家来进行这样一场比赛的直播。好，现在又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方啊，福袋已经发起来了，朋友们。好，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上看到一个蓝色的小福袋，赶紧去点击抢福袋。那这一轮呢是由我们的豪顺为大家准备的好礼。那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看直播不仅看比赛，更能够抢好礼。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8轮的抽奖环节，这个还是我们今天的第2轮，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期待了。同时呢，还要给咱们现场的朋友们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目前是这个内场的直播，那同时我们今天大概会在7:10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信号转接给省台，进行今天晚上比赛的一个直播情况。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要一直通过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进行我们的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蹲住。好 好，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预约了，对不对？哎，这个非常重要哈，在您观看今天晚上比赛的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记得点击我们视频下方有一个预约的按钮，一起来预约7月4号咱们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一个比赛，也非常有看头啊。大家在观看今天比赛同时，一定要记得点击预约哦，去预约我们每一场的比赛情况，而且我们每一场都会给大家送出好

里的。所以您关注到我们无限喜洲的这样一场苏超的直播，哎呀，不仅看比赛看得很过瘾，同时这个好礼也拿到手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啊！看到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好，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们的现在福袋呢还有4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抢福袋。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记得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关注，因为现在是我们4:10啊，刚刚开播10分钟。今天晚上我们会全程为大家进行这个直播的连线啊，赛事的解析，包括还有我们每个第二现场没有能够来到苏超现场加油的朋友，他们在第二现场又是怎样的呐喊，又是怎样的激情澎湃呢？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直播都是可以看到的啊。好，我们再一次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徐州广电苏超的热门网络脱口秀直播节目啊，苏龙侃苏超。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徐州市奥体中心的看台的最高点46区的最上方，因为我们这个视野啊，看到整场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那现在再一次提醒啊，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镜头，您现在看到的是徐州市奥体中心赛前的一个现场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安保人员，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还有媒体朋友等等，全部都已经就位了。我们也要为这个赛事做好保障之余，让大家能够看到精彩的比赛。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球员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场地进行热身等等。那今天晚上啊，会有哪些球员陆续上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比赛呢？我们是一起来期待的。好，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大家已经开始疯狂的刷屏，说徐老大加油。是的，我其实也是比较关心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和无锡队的这样一个比赛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的积分排行榜啊，无锡是排在第二，咱们徐州队呢是排在第三，所以今天晚上也是非常有看点的。那其实我们除了今天晚上看到精彩的比赛之余啊，也有非常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咱们徐州的奥体中心，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个无锡的球迷们来到咱们徐州，在看比赛之余也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徐州的美食，对不对？我们徐州的烧烤啊、蒜鲍鱼啊、地锅鸡啊等等，希望我们徐州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让非常好的观赛体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徐州的文化呀、我们的美食啊等等等等，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不虚此行。好，我们第二轮的福袋呢，目前是1分40秒的一个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去抢一抢我们的福袋，这只是我们的第二轮哦。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今天晚上其实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福袋一共是28轮，所以您一定要蹲好我们的直播间。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朋友们，现在动一动您的小手，赶紧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一起来关注啊！我们4点钟就已经来到赛场了，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最前沿的这个信息和报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上其实一直拿着2件这个小件儿，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现在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看台区域的凳子上呢，其实都是有这样一个应援棒啊，是这个，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小扇子，这个是一个折叠扇，是由我们淮海购物优为大家提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6月份其实天气已经开始有些炎热了啊，在很多我们这个球迷到达现场之后，大家看球，哎呀，在一激动难免会觉得很热，对不对？咱们淮海购物优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小折叠的扇子，非常好收纳啊，大家来到现场就可以座位上打开，然后扇一扇风啊，来看一下我们比赛的情况。其实目前啊，我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是4:14，我站在这个看台46区的上方，我说实话啊，这个温度是非常凉爽的啊，这个风还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晚上相信让大家应该是不会特别热啊。目前的话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您来我们奥体来看比赛的话，不用过于担心和焦虑。那同时我们的赛场也是由啊饮水的等等为大家提供的。好，我们第二轮的福袋，朋友们，现在只剩下8秒钟的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幸运的朋友啊，能获得我们这一轮的福袋。那现在呢，是我们开场的直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奥体中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不同的看点和现场，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给大家陆续来播送他所在的现场的情况。好，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您看比赛的同时，一定要记得点击我们下一场比赛的预约哦，是我们7月4号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一个比赛，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啊。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在给我们这个互动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主播我们在46号啊。好，我们的福袋。

演出的道具也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好，这样我们也通过镜头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把镜头推一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对面的旗子，上面有各个球迷会啊，也有为我们徐州而战的球迷的这个旗子都已经在我们的看台上啊。一般来说我们的球迷方阵会比其他的球迷朋友进场的时间要早，那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辛苦啊，每一次比赛都给大家带来这个整场的热血呐喊。今天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的球迷继续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现，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球迷们的加油呐喊也是为我们球员进行鼓劲。其实从我现在这个位置我能够看到外场还是有一些旗子的啊，因为我们通过镜头可能不太好展现，但是我肉眼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些的应援的旗子还在我们的这个场外啊。在稍后的时间球迷进场之后，相信我们对面的区域会比现在更加热闹更加精彩。那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旗子，我感觉至少有20家啊，所以说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的呐喊声能够更加响彻我们奥体中心的云霄。好，那除此以外我们的镜头再走一走吧，看我们的镜头放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在现场有4个这个表演的小花车啊，上面还有鼓还有旗子。我们镜头拉大啊，这个目前只能看到颜色啊，黄色的、红色的和蓝色，因为具体上面的这个文字啊，我这个肉眼看也是看不清的。所以呢我们在7:10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表演。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第三轮的福袋已经上了，朋友们，大家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方有一个蓝色的，对不对？小福袋，大家赶紧去点击我们的福袋进行参与啊！这是我们鹏城大昌烧烤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再一次提醒所有看直播的朋友，您今天晚上通过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苏龙侃苏超的直播节目，您不仅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足球比拼啊，同时您还可以抢到我们的好礼，也是由我们徐州广电苏龙侃苏超节目为大家提供的福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转发啊！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赶紧动一动小手，将我们的转发，将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先别说看不看球，先把福利领回家，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第三轮的福袋还剩3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好，除此以外啊，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了，对不对？大家来点击我们的屏幕上方的按钮，有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来预约我们7月4日是由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一个比赛，也非常的有看头。好，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将会在7:10的时候咱们进行转播，然后呢会为大家来直播整个这个赛事的情况，并且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想看我们现场情况等等的话，您要记得一定要蹲我们的直播间，蹲到最后啊，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好，我们也再一次提醒今天晚上所有来这个观看的比赛的朋友们啊，大家来到我们奥体中心的话，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时间啊。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现在看到呢是我们徐州市奥体中心内场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这一次直播连线之后，在后续的时间还会有这样2到3次的直播连线给大家继续来介绍，因为目前我们内场的情况是还没有球迷入场的，那更多的精彩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好，现在其实通过我的这个方位已经看到我们外场已经有球迷方阵来到了现场，那外场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有哪些期待，有哪些精彩的亮点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把我们的直播间交给我们外场的主持人丹西，让他来看一下我们的外场情况现在如何。我们一会儿再见。好的，各位正在无限徐州视频号以及收听我们 FM103.3 直播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刻呢，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点位呢是在奥体的外围。刚才王航已经在场内，奥体的场内呢跟大家介绍了场内此时此刻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很多朋友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包括我们足球的狂欢呢也不单单是在场内，还有在来的路上，在奥体外等候进场的这个过程都是值得期待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设置了奥体外的点位，来带大家从空中呢俯观我们的徐州奥体。那么我们从4点左右开始啊，我们的现场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身穿红色徐州队应援服的咱们徐州队的球迷朋友已经来到了奥体的场馆外。
刚才呢，他们也在这个地方有集中的彩排和演练。

0: 喊出了对徐州队加油的口号。那么我们此刻的位置呢，是在奥体的北南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各位来到徐州奥体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检票口入场。先提醒一下我们外地来徐的客场球迷朋友们，大家呢是从北检票口入场的，此刻主播的镜头呢对的是南检票口。那么南检票口靠近看台20-33区、57-66区都可以从我这个检票口入场，会更近一些。那么西检票口呢，是靠近看台1-14区、34-42区、43-54区。所以我们各位球迷朋友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这个入场的区域，然后选择较近的检票口依次入场。因为整个场馆呢是环形的，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客队的区域和主队的区域之间呢是没有围挡的，大家最好呢是从对应的检票口入场，避免绕行。我们的检票时间呢会从5点钟开始，今天的比赛呢是晚间的7:40开赛，截止入场的时间呢是在20:40，也就是开赛后1个小时就不可以再入场了。也提醒我们所有来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一定要把握好时间。那么我们再通过镜头来看一下哈，此时此刻我们在场外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好了准备，我们的安保人员、现场的志愿者，大家能看到吗？也是已经全部在岗到位，检票的设备、安检的通道都已经畅通了，一切准备工作就已经全部就绪了，就等待稍后各位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集中检票入场。我们在现场能听到音乐吗，朋友们？大家来到奥体外围呢，如果还没有到检票时间的话呢，可以先有一个观看演出的区域，有没有看到我手指的方向有一个大屏，大家可以看看演出，可以在奥体外打卡拍照。包括我们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展位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徐州的特产，来徐州都补白来哈，吃点喝点。也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外围的交通情况呢也有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从4:30到晚间的10:30，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都是封闭区域了，像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峨眉路、太行路、新源大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从晚间的9:30到10:30，所有的机动车辆是不能够再驶入紫金路的。那么根据交通的流量，还要是比赛的情况，会对汉源大道可能也会采取临时的交通限制，所以大家最好呢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大家可以通过地铁出行，1号线可以在徐州东站换成6号线，2号线呢可以在市行政中心站换成6号线，3号线可以在玉泉河站换成6号线，都可以到达奥体中心站或者是博览中心站。那么其他的我们来徐州的朋友们，如果来奥体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选择骑电动车出行哈，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电动车像奥体的环奥体中心的周围，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汉源大道，是禁止停放的，咱们一定要有序给来徐观赛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城市形象。好，同时呢我们还有公交线路也会通过奥体中心，像50路、90路、97路，所有朋友们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通过公共交通出行。那刚才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已经看到很多支球迷队伍哈，已经来到我们的奥体的周围，已经在做彩排工作，准备为今天的徐州队加油呐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支持的是哪支队伍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您从哪来，支持哪支队伍，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同时呢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此刻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福袋，大家可以点击福袋发表评论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我们今天呢也会有多轮抽奖，大家可以守住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赢好礼。同时大家也可以点一下我们右上角有一个7月4号的下一场的苏超的直播预约，大家把预约也点起来。好，我们的现场还是很热闹的哈，我不知道我的那个麦能不能收到场下的这些声音啊。 们现场外的这个热度肯定会是持续攀升的，球迷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大概因为5点钟开始检票嘛，我预计可能会在5点半以后吧，6点钟左右会迎来入场的高峰。好的，此刻奥体外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啊，我们能听到吗？我们请摄像老师把镜头能不能再推一点，能不能听到我们球迷朋友们彩排呐喊的声音？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也可以扣一波徐州加油，咱们一起来为咱们的主场球队徐州队隔空助威。那也欢迎我们无锡的球迷朋友们哈，在评论区和我们打个招呼，咱们快乐看球。其实今天的徐州的天气还是非常的好的，也通过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的呐喊助威哈，感受到了咱们今天比赛的热情。好的，我已经在场外呢，不只看到了身穿大红色的咱们徐州球迷，还有穿着我们的粉色的无锡队的球迷朋友们，也已经陆续来到我们的奥体周围了啊！也欢迎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共同云观看，一起等候比赛的开启，等候球迷共同奔赴赛场。从奔赴球场的路上到奥体场外的集结，还有等待开赛，赛前的期待感都是看球的最大乐趣。好，稍后呢，我们等待这个球迷开始入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及时带来场外的各种情况。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号交还给导播台。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提高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o 4全员购物卡扫黄金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有了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做手头，我们不温化火，只认两个字：新鲜。
2: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鹏程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

0: 球场有实力，光球有骨骼。
1: 苏超开赛，狂欢赶跑。淮海购物优，请您吃烧烤喽。200元平台通用满减券，等你来抢。吃烧烤，先领券，领券就上淮海购物优。

0: 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源头主帐乘风破浪，苏超联赛无锡最亮。

0: 好久不见喽！
1: 这么一数下来，已经有20多天没见了啊，想死大家了！
0: 真的吗？啊，上班都没见你热情那么高涨过。
1: 那是啊，主要是想看我们徐州队的比赛啊。要不是我前两天我参加高考，我都跟你说。
0: 你等会儿 你参加高考？
1: 我参加高考啊！
0: 你去高考到门口都得拦下来啊！那个贾长，怎么那么难？门口等一会儿，贾长。
1: 我觉得我穿个 T 恤应该挺年轻的，真是。
0: 你别换 T 恤了，你要不然就是上车。上一期、咱们那个连云港你扮美猴王、就那衣服我觉得适合你，适合你的人设。
1: 你还别说，朋友们，上一场我演的那个美猴王真是没演过瘾，这场
0: 没演过瘾，是不是？
1: 没演过瘾。
0: 那咱这场继续啊，咱们今天就来个《西游记》2.0吧，叫蟠桃下午茶，怎么样？
1: 又吃桃啊？
0: 不
1: 老吃桃啊？
0: 这次不吃桃，这次吃桃酥，怎么样？
1: 桃酥，不是咱徐州哪个年轻人说下午茶能吃个徐州老八样的？
0: 咱中老年人下午茶都吃这个老八样，好吗？
1: 你上回你让我吃桃，我能理解。你这回你让我吃桃酥，桃酥。
0: 你可不敢瞎联想，告你诽谤我回头。
1: 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说。
0: 没有这个意思啊，主要咱这次不是主场嘛。那无锡的朋友都爱吃甜啊，咱不得备点徐州的特色甜点给他们尝一尝嘛，对不对？
1: 这是咱们徐州的甜点啊，
0: 提拉桃酥，
1: 提拉点桃酥，
0: 提拉点桃酥，提拉点桃酥。我们这里头徐州还有这个蜜三刀嘞，
1: 蜜三刀这有什么？
0: 蜜三刀就是我们上去刷刷刷三刀进三球。
1: 我看还有这个嘞，羊角蜜也在里头，真是这就是羊起一脚，咱们徐州角球就变进球了。
0: 还有麻片
1: 啊，麻片
0: 就咱徐州队赢麻了，行不行？
1: 这无锡球迷啊，看着我说都说成这样了，这还吃得下去吗？这是。
0: 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寓意，你看我这不还准备了吗？元气淘淘，
1: 对，
0: 咱也给徐州这无锡队加加油，加油，元气淘淘。
1: 此处嘴巴不能打瓢。
0: 没有，不是那么想的嘛。
1: 对对对，今天呢是我们俩在一个中心的场合和各位一起来，这个见证我们今天徐州队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的这场比赛。但其实今天在市中心我听说也非常的热闹，这
0: 没错，因为今天华海购物优啊，我们其实不是给全城送这个烧烤

0: 一些券嘛，
1: 福利啊，哎，
0: 对对，小程序，大家搜索淮海购物优，一大早就抢完券了。今天有烧烤主题的，叫苏超赶考日，那我们苏宁的第二现场怎么样呢？抓紧时间连线我们现场的记者萨萨啊，
1: 萨萨你好，
0: 萨萨你好，
1: 萨萨你好。
2: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我们正在收听和收看苏冷躺苏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萨萨。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徐州苏宁广场的负一层中庭。今天这里真的太热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晚上也是苏超的一个第二现场，我们晚上呢是可以在这里一起看球的。但在现在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3个多小时时间，但是我的同事佳佳呢已经在这里为大家进行了淮海购物优的线下路演，有不少游客朋友、市民朋友们已经提前聚集到这里来了。如果说您也在苏宁广场的附近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互动，可以领走很多有我们徐州氛围特色的小礼物。那现在大家可能好奇了，说淮海购物优这个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了，我刚刚了解了一下，淮海购物优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服务平台，是国企运营的。如果大家很好奇，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到我们苏宁广场负一层的这个花车这里，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跟我有一样的烦恼，就是选什么店去吃饭，去买什么东西，眼花缭乱，选择太多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放心消费，才能不踩坑？毕竟售后起来也麻烦。据说淮海购物优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帮我们节省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在我们的路演现场的淮海购物优的李总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问问他。来，有请李总。那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淮海购物优的工作人员，我叫李月。
2: 我想请李总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淮海购物优的小程序跟其他的那些小程序它有什么不同。
3: 我们是国企规范运营，入驻商户都是我们严格挑选过的资质齐全的正规商家，杜绝套路消费是我们对入驻商户的最基本的要求。
2: 那如果说就是万一我们的消费者就是遇到一些需要去售后的问题，那怎么办呢？
3: 淮海购物优平台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消费维权的通道，大家可以消费时候遇到各种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消费维权通道小程序进行反馈，有专门的人负责处理，消费是更踏实的。我们包括一键售后、七天无理由这些服务我们都有，让消费者放心购物是我们购物优对平台的这个初衷和使命。
2: 那其实我刚才有听到佳佳跟我们介绍说有很多的优惠券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淮海购物优上面正在发放，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面额吗？
3: 我们现在苏超冲锋券设置有50%大额的优惠券，目前是13号到18号每天早上10点会在我们的小程序进行发放，欢迎大家来抢。
2: 对，而且我刚才提前好像听到有个200减200的大额，
3: 是的，
2: 那个是今天晚上会发放，
3: 今天晚上7点我们就会准时发放。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我们现在就了解到了淮海购物优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放心的长期使用的一个靠谱的综合服务平台。那现在呢，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提前注册，我们了解一下界面。刚刚李总介绍了那么多面额的优惠券，还有今天晚上7点钟的大额券，我们提前锁定。那具体这个页面怎么领取？那我们店里面怎么核销？那萨萨接下来就会到我们徐州鼎鼎有名的老六羊肉串，就给大家实地操作一下，手把手的教一下大家。那么各位，苏小龙，我们现在苏宁广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后再见。
0: 谢谢，
1: 谢谢萨萨，
0: 谢谢萨萨。刚刚我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在全屏飘着淮海购物优助威徐州啊，
1: 对，
0: 你可不白飘哦。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们这个诚意可好了，就是大家选中之后，如果您中奖了，这里边就是一张朋友卡，朋友卡里100块钱，
1: 我的天哪，
0: 当100块钱来使用，
1: 诚意满满，真是。
0: 对，所以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趁着现在还没有开奖，抓紧时间把这个左上角应该是福袋点起来，
1: 对对对，
0: 这里有100块钱就 拿100，就当100块钱，在我们淮海购物优的平台上就可以弄啊。今天我们边吃边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今天是主场队。

0: 随着无锡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伦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快球大字苏苏，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集团旗下的鹏城七里公司投资的御界博物馆，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主题可漂亮了，
1: 好看呢，
0: 叫御见敦煌，是一个沉浸式的光影艺术展，而且它的面积达到了1500平米。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 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淮海购物优的协办支持，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13号，今天是全程狂欢，吃烧烤锁定淮海购物优，超多优惠券等你来抢。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和我们徐州广电集团啊，一起打造了一个逍游鹏城啊，哈
1: 哈，这是一个
0: 智慧导览系统啊。刚刚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主持人
1: 王恒，
0: 对对对，给大家介绍过了。如果您今天要去我们的现场的话，您不知道怎么样，我的位儿搁哪来了？
1: 好几万个位置，怎么走嘞？
0: 3万多个位置，我应该坐在哪里呀？
1: 对呀，
0: 打开它，它是一个智慧的观赛服务，操作仅2步。扫码进入，输入你的座位号，就等于一键导航直达了。
1: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同时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肠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还要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广电口才和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哎，我们这边有小伙伴说，注册好淮海购物优就等着抢券了，
1: 就等着抢券了哈！
0: 因为今天晚上啊，
1: 对，
0: 在这悄悄给他说，
1: 哎，怎么着？
0: 7点半啊，8点半，含2轮呢。可大面额了，
1: 2轮奖品发放，
0: 对，就是到现场会给你发这个苏超的叫冲锋券，
1: 对，
0: 你就领那个券你就吃，哎，你就吃45入的，又不要钱的那种。
1: 对，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间呢，也不能光光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知道这个好消息，
0: 对，
1: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出去，分享的越多，那更多的朋友能够领到这个券的机会也就越高，好不好啊？
0: 而且大家记得哦，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下一场我们是
1: 徐州主场迎战的是南京队的比赛。
0: 对，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提醒大家的收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们几点开始
1: 啊？
0: 今天晚上的这个可厉害了，是7:40，一般来说都是7:40。
1: 对，19:40
0: 比赛。但是今天我要号召一下大家，
1: 怎么着啊？
0: 所有的朋友们
1: 啊，
0: 开场仪式、开场表演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
0: 刚才王恒不知道那花车干啥的
1: 啊？怎么着？
0: 我知道。
1: 对，
0: 王恒不知道那个花车是什么字儿。
1: 对对对，
0: 我知道。
1: 对对，
0: 待会儿我都知道你们要。说什么要演什么，包括我们的一些前面的一些小表演，我在这儿不能剧透啊。
1: 对，你说的时候让我们现在都心痒呀。
0: 嗯，
1: 就是到底您的那个花心表演，
0: 什么叫花心表演？
1: 不是那花
0: 花车
1: 表演到底咋回事儿？这是啊。
0: 现在抽奖的是给大家送出的苏鹏米线。
1: 对，
0: 就是咱徐州人必须得吃米线嘛。
1: 嗯，
0: 你就把这个抽一下，直接给大家邮回家，都不要您来领。
1: 对，
0: 而且刚才你看那个淮海购物优，虽然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个扇子，
1: 那
0: 要看扇子
1: 啊，
0: 随机附送一个朋友卡，
1: 是吧？
0: 那个卡就值价值100块钱。
1: 这个朋友卡我也看到了啊，就在我们的手中啊。这个您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扇子其实特别的精致哈，拿在手里面很精美。今天
0: 夏天嘛，
1: 对啊，在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精致的扇扇风啦。
0: 是
1: 啊，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只要左上角您看到有小福袋，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
1: 对，
0: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把最真诚、最好的礼物就送给大家。
1: 既然是一家人，我们可能就得对对暗号。朋友们在左上角您输入一下该输入的口令，那就是我们自己人了。
0: 是的，
1: 那稍后的时间一抽奖的时候就会看看是不是您在中奖了。如果说这轮没有中上的话呢，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抽奖的轮次很多，下一轮还有奖品送给您，好不好？
0: 刚刚看到12说
1: 啊，
0: 我看到了失踪人口回归，是我是吧？我因为2个星期没有上我们早间节目了，
1: 其实我差点是报警了，真的。
0: 叫什么报警？我为什么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次我们主场的开场节目？
1: 为什么呢？
0: 太好看了，太有创意了，
1: 对，
0: 又香。我只能说到这，点到为止，不能剧透。
1: 又香又好看。
0: 对，
1: 今天晚上的比赛确实，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的环节啊，
0: 对，
1: 确实是很有看头啊。
0: 还有朋友说我回家务农去了，看看人家美子手歪了是吧？
1: 对，
0: 人家美子手歪了，
1: 说您这个忙的项目特别多，最近收麦子，还说可能再过2天可能陆师武也回归了。 弄得特别热闹，真是哈。
0: 是啊。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我们的节目非常好看，非常感谢大家。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好看，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出去，
1: 对，
0: 自己乐乐哪好呢？咱一定要众乐乐才好呢。
1: 对， 对， 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无论是抽奖也好，还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淮海购物月上有更多的这种福利也好，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分享出去，把这个小程序此时此刻分享出去。我今天这个是我前两天其实就已经开始注册了哈，今天呢正好是趁着活动的时间，我已经分享到自己的相亲相爱的家人的群里面了。
0: 是的，
1: 然后有什么工作群呐、牛马群呐，咱们相互分享一下，有这么多的福利，咱们一起来拿好不好？
0: 我跟我爸说了，我父母说，一定要先下载一下淮海购物优啊。今天晚上帮我抢券，因为做主持人他来不及抢。
1: 对，
0: 帮我抢个券，好吃了。里边因为上淮海购物优的就是商家品质，你不要放心。
1: 对，
0: 全是让大家无忧消费的。所以先注册，再领券。今天晚上大额的烧烤优惠券，因为咱们今天苏超赶烤日，啥事没有，一个主题烤串吃串啊。
1: 特别有一种就是前两天刚刚参加完高考，今天来参加烧烤。也是一种活动啊，
0: 都是进取赶考，
1: 对，都是进取赶考，特别好啊。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另外还有47秒，可能要见证此轮的这个中奖的朋友。
0: 苏鹏米线，
1: 对，这次的苏鹏米线，看看谁来中奖啊？徐州正宗的米线。那抓紧时间输入口令。
0: 对，服务员说咱们是不是徐州和无锡比个2-0？你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1: 对，那
0: 我们今天没敢摆。
1: 对，今天晚上的比分呢？说实话，因为很多朋友是比较懂球的，
0: 是的，
1: 尤其是看到咱们无锡队的这个。这个很多的强将也在现场，
0: 非常厉害。那个刘宇豪，
1: 是不是
0: 咱得三个人防他吧？
1: 可是有很多朋友又说了，说今天晚上徐州队也很棒啊。
0: 我现在吃个桃酥来。
1: 有点扑朔迷离了，朋友们。
0: 是，
1: 你们来猜一猜今天晚上的比分到底应该是？
0: 你们来猜一下
1: 什么样的比分？你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0: 还有这个理想王国说，苏苏小龙，你们对美食的喜好真的跟我奶奶一样啊，在场上居然吃老八样。
1: 苏姐，说实话，你是真的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爱吃蜜三刀羊角蜜的年轻人哈。
0: 也不年轻了。怎么来说，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徐州的小伙伴都爱吃我们徐州老八样，对不对？有没吃过的吗？
1: 我吃过，但是还没有到说那种疯狂啊热爱啊，没到这个程度。
0: 非常疯狂啊。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聊聊吧，散装聊一聊你最爱吃的徐州甜食是什么好不好？
1: 哎呀，那他们万一说广电甜妹怎么办？
0: 广电甜妹现在在豪顺呢。待会跟大家联系。
1: 那非得是找到今天的同道中人啊。那
0: 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你最爱吃的徐州的老味甜点
0: 是什么？
1: 对，其实咱们徐州人呢特别爱吃，除了说有徐州菜以外，徐州的这些特色美食以外，徐州的甜点其实也是可圈可点。
0: 没错，你看这有小伙伴跟我们来说了，
1: 好，
0: 踏雪无痕说我就喜欢吃三刀子，
1: 对，
0: 那叫蜜三刀啊，别三刀子。
1: 对，
0: 哎，
1: 蜜三刀。
0: 还有这边的小伙伴说徐州今天3-1赢，今天的小伙伴说3-0还是2-1，我们今天纯属在前头给摆个三角形。
1: 对，
0: 就是很稳固，主要是说我们和大家的这个
1: 关系非常的稳固。
0: 对，
1: 非常的稳固。那其实呢，我们在速龙侃苏超的直播间呢，
0: 是的，
1: 是一种氛围。但是我知道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奥体的外围，我听说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还有这个恩在说金果棒
1: 啊，
0: 金果棒，还有这个小孩苏是吧？
1: 对，
0: 好，那外围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担心还在那儿给大家做着直播呢。我们特别想看看现在有多少球迷准备入场了，现在是不是红旗飘扬，大家
1: 人山人海？
0: 对，一起来看一下。丹西你好，
1: 丹西你好。
2: 好的，此刻呢我们看到的是奥体外南门的一个入场口啊，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入场口呢是我们徐州队主场球迷的主入场口，所以从4点钟我们的直播开始呢，就已经有不少我们的徐州球迷身穿红色应援服来到了奥体场外，他们已经在场外集中彩排今天晚上为徐州队加油呐喊的口号。我们刚才在能看到吗，有很多的徐州球迷哈，已经统一着装，然后喊出加油的口号，然后已经还排练了这个加油的号子声，敲锣打鼓，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大家能听到吗？可能我的话筒收音没有那么远啊，但是我现场能听到。有整齐的在彩排加油的口号。

0: 我们现在场外的热度呢还是在持续攀升的，球迷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马上就要到5点钟了，就是我们的场馆已经可以进入检票的状态了，所以现在呢在我们的场外哈也有很多身穿我们徐州队红色运营服的球迷朋友们也准备入场检票入场。所以今天晚上来到奥体看球的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首先从服装上大家基本上都是穿着红色的徐州队的应援队服，我来给大家听一段刚才我在手机当中拍摄到的这个声音哈。现场的场外的情况肯定热度会持续的攀升，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的检票时间呢是从5点钟开始的，大家呢可以陆陆续续的，我们最好是错峰有序的来到我们的场外，按照大家就近的检票口检票入场。再次提醒大家，客场的球迷朋友们呢可以从我们的北检票口入场，我现在所在的南检票口呢是靠近看台的20到33区、57到66区，然后还有我们的西检票口是靠近看台的1到14区、34到42区、43到54区。现在我们的徐州奥体所有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就位，等待我们广大球迷朋友们前来现场观看今天晚上徐州和无锡队的精彩比赛，也希望我们云在我们的直播间云观看的朋友们哈，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下一句加油的口号好不好，你来支持哪支队伍，你从哪里来，想对哪个队说些什么，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1: 有一个固定是远州的，
0: 啊，有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蓝色的旗子在挥舞？我们山老师能不能把镜头能推进吗？
1: 能永州。
0: 看到旗子上的字了吗？永州两个字。咱们的15弟也来到现场为今天晚上的比赛加油助威，而且我们现场还能看到很多身穿粉色的，应该是我们无锡队应援服的球迷朋友们也在我们的奥体场外。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在哪里看的我们的直播？今天晚上为哪支队伍加油呢？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吗？也希望大家啊，通过我们无线徐州的直播间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的徐州和无锡队的比赛。
2: 我是球棒棒，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吃饭一个 APP， 吃一个 APP， 准去住宿又一个 APP，
5: 出去玩太累了。
3: 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6: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7: 我们纸没好了，你纸没好了吗？

0: 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1: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3: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4: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5: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0: 实力，关注入股市。
1: 苏超开赛，狂欢赶跑。淮海购物优，请您吃烧烤喽！200元平台通用满减券等你来抢，吃烧烤，先领券，领券就上淮海购物优。

0: 欢迎回来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朗侃苏超》。大家好，我是你们周末看球的阿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我在这儿要提前给大家核实件事情啊，就在这儿阳光的味道说，
1: 怎么说呀？
0: 就你们抽这个大昌烧烤，怎么就送个小？缓浪的小配趴
1: 啊，什么叫小配趴呢？
0: 就是他是送一个加油的那个手拍，他怎么也给吃个串吧啊。哇，你把我们格局想低喽。
1: 怎么着啊？
0: 他们想小了啊。我们这里边所有的这个小配趴啊，他给你100块钱的代金券。哇，
1: 只是拿着这个配趴，它是一个形式朋友们。
0: 对，配趴只是我们送给你的，就是配趴到家的意思，知道吗？
1: 100块钱代金券呢，
0: 100块钱代金券配趴到家。所以大家左上角一旦是有这个能抽奖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现在是大昌烧烤啊，
1: 对，
0: 100块钱的代金券。刚才还有我们文旅的遇见博物馆，那遇见博物馆那个时候是送给大家什么的？门票啊，
1: 对呀，
0: 送门票还送我们的书签摆件呢。哎，
1: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已经中奖了，朋友们，你不得给自己鼓掌那个助威一下吗？
0: 你不要看我们顶上抽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0: 我们随他去的东西可多啊。
1: 所以说是诚意十足的直播啊，一定要多多的转发出去啊。
0: 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集团旗下的鹏城七里公司的鹏城七里公司投资的遇见博物馆呢，目前展出的就是我们的遇见敦煌了。
1: 对，这是一个沉浸式的，
0: 之前还是三星堆呢。
1: 对，
0: 你去看了吧？
1: 我看了那个特别好看哈。
0: 你进去的时候说，我不用去真正的三星堆，在那看一模一样啊。哎，
1: 沉浸式的一个光影的艺术展，特别好看。那本次直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
0: 同时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
1: 哎，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淮海购物优的协办支持。
0: 本次直播感谢一下我们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友装饰的全程支持。
0: 同时感谢一下我们的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吧。
1: 还要感谢一下广电口才和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人在旅途说，徐州对无锡是主场还是客场？主场。
1: 今天是主场作战，而且呢，在这场比赛以后呢，我们下一场可能还是在主场。迎战的是南京队的那场比赛，各位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有预约按钮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点击一下预约。
0: 对，
1: 下一场咱们要跟南哥好好的 PK 一下了，
0: 也很厉害哦。而且要大家要把赞点起来哦。哎，现在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文旅集团的云东镜啊。云东镜酒店大家知道，
1: 对，
0: 可舒适了，
1: 养心啊。
0: 对，今天送出的呢就是我们云东镜酒店东方一梦九宫格下午茶。
1: 哇，所以今天的奖品都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诚意十足。
0: 你别看我们送给大家顶上写的是摆件啊，加起来东西都可好了。
1: 对，
0: 而且这边还有小伙伴们问我们 今天晚上苗人东上不上啊？
1: 对啊，
0: 你要听小道消息还是听大道消息？大道消息6点半之后我们首发阵容还有替补阵容就出来了。
1: 对，
0: 小道消息我又不能跟你们说。
1: 对，根据我们官方的预测，小苗要上这场上不上，我们下一场就知道了。
0: 小苗这场上不上50%。是我跟你说一样。
1: 其实呢，这场比赛包括下一场比赛，好多朋友都在期盼着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些关键先生，比方说小苗上不上啊？
0: 对呀、
1: 啊，对啊，还有小孔上不上啊？
0: 小苗上不上？
1: 对呀、啊，
0: 我们现在不知道。哎、但小苗背后的大老爷们儿们上。
1: 什么叫背后的大老爷们儿？背后一个大老爷们儿，
0: 就今天我们的嘉宾和小苗有关系哦，
1: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对，是他最强的后盾。
1: 对，那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这个就是嘉宾登场的环节的时候，各位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0: 哎，各位呢，大家可以把为徐州加油，你在什么地方为徐州加油？大家最重要的还要把我们的赞点起来。目前有9.3万的小伙伴，
1: 对，
0: 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大家继续把赞、把关注、把这个预约，
1: 对，
0: 一键三连都给安排上啊！哎，
1: 今天主要是这个，我来说说看啊，就是我在哪里，我为徐州队加油。而且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就是大家看到纸面实力，包括整个的排兵布阵的一些情况啊。其实今天晚上的比赛的比分也希望各位好好的来竞猜一下，
0: 预测一下。上一次辩长猜得很准啊。
1: 对，
0: 猜得特别准。那这一场的比分我们稍后时间也会让今天的两位嘉宾给我们来竞猜一下。
1: 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样的情况，徐州会不会拿下三分？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
0: 小飞象说西西田西西来了，今天看到好多无锡朋友的留言啊，
1: 对，
0: 无锡人都在关心输赢，他也没有多关心输赢，因为眼里全是烧烤。
1: 我听说无锡的球迷这次是带着这个健胃消食片来的哈，
0: 带了点健胃消食片没事，我怕他们带糖来。
1: 烧烤上面撒杯糖。
0: 哎，你别说，可能还会有焦糖味的这个烧烤，应该挺好吃啊。
1: 就光这么一听，就是我是有点接受不了啊，上面撒白糖。
0: 能接受啊，要不然实在不行，你要是无锡小伙伴吃不了我们的辣，特辣什么，你叫微微辣。
1: 微微辣。
0: 微辣不行，你就吃白串呗。
1: 对，白串也特别的香，真是。
0: 对。
1: 那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无锡球迷呢更好的了解徐州的烧烤。
0: 我小小的剧透一下。
1: 要剧透什么呢？这是
0: 今天我们徐州奥体的主场，在比赛之前有关于我们徐州烧烤的历史演出
1: 哦。怎么着？
0: 我创作的？
1: 你创作的？你创作的徐州烧烤的
0: 演出？
1: 烧烤表演
0: 啊？
1: 哦，是不是之前泰州的那个蟹黄精，那个蟹黄包成精了
0: 啊？
1: 咱整个巨型烧烤在会场，
0: 也都用过了，咱能用过了，都说我创作的了，对不对？
1: 哦，不是这个，那应该是什么呢？这是？
0: 我跟你说，我这一周没上节目啊，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个松隆卡松超的直播
1: 啊，
0: 我都舍弃了这么宝贵的机会。
1: 哦，原来没上节目拍节目去了？
0: 不是，要不是有直播，这回已经在奥体了。我跟你说，在那发盒饭，
1: 嗨，
0: 现在他们得先吃盒饭。
1: 在奥体发盒饭，我以为你会上场表演呢。
0: 没有，我要在底下全程关注。
1: 哦，对，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呢，在比赛之前的这场演出，各位也一定要瞪大了眼睛好好的看一看这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于和无锡队的一些小巧思小热狗，我们把我们的搭子也请出来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把彭七郎邀请出来。七郎你在哪儿呢？
1: 七郎你好啊。
2: 盲盒猜赢有神秘大奖，我来猜。什么大奖？
3: 谁敢跟我抢？你要和我抢？
4: 这里面是什么呢？
3: 这里是一颗桃。
2: 我说这里是一颗湖。
3: 桃
2: 湖
3: 桃
2: 湖
3: 桃桃桃就是桃
2: 湖。来来来，答案揭晓。
3: 到底是谁？
5: 夏日炎炎，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提醒您，观赛期间多吃水果防上火。
0: 哇，欢迎回来。
1: 真是好怀旧的剧情，好隐秘的广告啊。
0: 对，这是彭小牙呢。
1: 对对对，确实没想到西游记的剧情还可以这么创意，真是啊。
0: 桃湖都可以开盲盒，咱们的评球嘉宾今天也是开盲盒一样。
1: 对，那今天来的两位都非常的熟悉了啊，
0: 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一个是第一季来的，一个是第二季的，叫竞猜冠军。
1: 对，而且我这两位应该彼此也是好朋友哈。
0: 对对对，他们是同事，和我们关系一样。
1: 啊，对。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的掌声有请一下今天我们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院长步一峰步院长。
0: 步院长，
6: 大家好。
0: 哎，还有上一期我们的嘉宾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副院长毕思明毕院长，欢迎。
1: 毕院长，
6: 你好，欢迎毕院长。
0: 哎呀，这两位一来呀，我就觉得今天的话题很好抽。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说啥他们都懂。
1: 今天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几个人的任务也比较重。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个呢是比较懂球。
0: 对。
1: 第二，我也知道比分。
0: 是的。这
1: 任务比较艰巨，今天这是啊。
0: 那这样，我们先让两位院长问一下，因为毕院长上次跟我们一起看球了。
1: 对呀。
0: 哎，咱们就问问布院长上一次看了吗？
6: 看了点。
1: 在哪？
0: 在哪看的？
1: 啊。在手机上看的。
6: 是的，现在上一场是客场。
0: 哎，对，咱是客场。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觉得连云港和咱踢的怎么样？
6: 我觉得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可以，没有达到你的要求，那么大比分，
1: 三比一还不行啊？
0: 对，啊，
6: 四个球都是我们进的吧？
0: 你看，
1: 你上来就有点扎心了，这是，
0: 你看，真是，
1: 连云港的网友倒是不高兴了啊！对对对啊，
0: 四个就确实第一个是乌龙嘛？
1: 对对对，相当于咱们还了去年的一个球，这是。
0: 我们是礼尚往来，情谊情谊。
1: 对对对对啊，嗯，那上一场的这个球的比分应该让很多的徐州人，包括不远人，印象比较深刻。3-1的一个分数，
6: 是
1: 啊，
6: 是。
1: 那其实今年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不知道郭院长今年有没有去现场？
0: 他去了现场好几回吧呀。啊，
6: 本来今天晚上也应该在现场。
0: 硬拉，
1: 本来是要在现场的。
0: 硬拉，打了8个电话。
6: 哦、这不是啊。支持我们广电的工作。
1: 对对对。
0: 那来说一下吧，就是您在现场看球的氛围怎么样？嗯，
6: 现场的氛围，跟在直播室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6: 现场的它的这种进入感、融入感会更强。嗯，啊，那种看球的体验、那种激情啊，要更好一些。嗯
1: 啊，或者你对哪场球印象比较深刻呢？
6: 徐州队。

0: 你两个主场我应该都去了，
1: 对，
0: 两场比赛应该印象都比较深刻。
2: 好，
0: 这个第一场比赛跟泰州队，实际上我们是大家在赛前说了，就是这个赛季如果能把泰州队赢了，这个赛季就可以结束了。
2: 那我们已经结束了，
0: 当然这是句玩笑，但是实质上就是去年四强赛的时候我们没进，就是
1: 有点难过，
0: 就是一个遗憾，
1: 对，
0: 就是点球输在了跟泰州队的比赛上，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从球迷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就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比赛拿下。
2: 对，
0: 所以那场比赛这个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热烈的。这个第二个主场就是跟宿迁，
1: 对，
0: 这个刘邦跟项羽之争，有这个故事情节的这种进入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0: 这个、现场，球迷和这个包括这个球员，既有这种很强烈的对抗，但是实际上还是包含着一种友谊在里边。
2: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场面虽然很激烈，但是也给人一种这个亲情的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我们当时以为平局就差不多了，没想到最后一个绝杀啊！
0: 是九十分钟，
1: 对，
0: 九十分钟。
1: 一般九十分钟是咱徐州主场呀。
0: 对的。
1: 上次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和宿迁的比拼。
2: 对，这是高驰的那一粒进球。
1: 对，但是也很好，给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波，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个进球确实很漂亮。
1: 对，
0: 这可能也是临近结束了，大家都以为是平局收场，我也觉得这个平局收场了。
2: 对。
0: 刚要准备结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九十分钟，这个突然一个长传，
2: 对，
0: 长传到了这个发球区前，一个转身，然后转身射门，这个球就进了。世界波，
2: 对，
0: 那球守门员也尽力了，
1: 对对对，
0: 确实对守门员来讲确实个无解的球，
2: 对，
1: 是的，
0: 也是很遗憾，
2: 对，
0: 所以让比赛结束的时候，让宿迁队反超。
1: 是的，是的，是的。上一场我们是跟着毕院长在一起看的球，对吧？
2: 对，
1: 我们坐在这个直播间里看老大一屏。你当时觉得就是咱的球踢得怎么样？
3: 一开始徐州队的变阵，感觉还是心里还是有点揪的，尤其是那个乌龙之后啊，
1: 对对对对，
3: 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就是徐州队的打法有点落入那个连云港队的这个打法这个
2: 节奏，
3: 他们这个节奏里面，
1: 对，
3: 这样是啊，就像两个高手出拳一样，
2: 对，
3: 这样子像落入人家的节奏了，
2: 哎，
3: 但是及时调整之后的话呢，就看到了变化，然后比分的话呢，也是我们。
1: 不幸的一模一样，
3: 对对对，不幸的严重了，这样我觉得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儿，这样是整场比赛的话，应该是给徐州队应该打出了自己精神面貌，然后也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化和特点，
2: 对，
3: 我觉得这非常好。
1: 那今天有没有带着预测结果来？
2: 上来就来这么难问？
1: 我们先来问吧，这个预测它是跟着时间啊，
2: 对对对对，随时随地的在切换当中。
3: 对对，今天还是可能还是要等这个出场阵容出来之后吧。
1: 哦，就首发阵容出来之后，
3: 对，还是有一个大胆的预测。
2: 对，
1: 其实咱把话先放在这儿，无锡队不好打今天。
2: 好，据说这个纸面实力非常的强，
1: 对，
2: 而且还有几位关键的球员。
1: 对，
2: 对对对，所以。今年呢，在踢无锡的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这个想法，反而谦虚了起来。
1: 今年特别搞笑的是，两个队都开始谦虚了，
2: 是吧？
1: 就是徐州队说我们今年很危险，无锡队说徐老大很厉害。
2: 对，今年都走的是麻醉学路线，
1: 对对对。
2: 哦，对。
1: 那两位呢？你觉着呢？无锡队。
0: 无锡队，我觉得其实无锡队去年踢的是很好，我记得是。大概是八月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客场跟无锡队是不是3-3踢平了？
1: 踢平的，当时咱放了六个球。
0: 那场比赛其实大家觉得无锡队很弱，因为一开始是这个叫太湖三傻，然后这个太湖三傻这个概念给大家带偏了，以为这个太湖三傻都很弱。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呢，说徐州队在踢无锡队的时候。说我们进一球，然后让对方去扳一球，就觉得这个球怎么会这么巧合，连无锡队都踢不了。
2: 对，
0: 其实从技战术含量上来讲，无锡队的技战术含量还是蛮高的。
2: 对，
0: 还是蛮高的，只是去年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他这个输球的比较多，导致一种是弱队的形象。
2: 对，
0: 但是他的技战术含量是应该，我觉得还是蛮高的。
2: 对，
1: 对，
0: 所以今年我觉得他们更强了。他是说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球员，
1: 刘宇豪
0: 他应该在射手榜的首位，
1: 是的，
0: 还有谢志伟、王泽林，
2: 对，
0: 所以他既有面又有点，所以整体来讲，应该今天晚上的球啊，对徐州队啊是一个考验。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整体性很好，他们就 这些球员一直踢一直踢。

0: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消耗。
1: 对，
0: 虽然年轻他的年龄比较小，恢复比较快，
2: 嗯，
0: 但是这么密集的比赛呢，也会影响他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这对徐州队来讲是不利的。
1: 对，
2: 嗯。那毕院长，你在家研究了吗？对，因为院长每次都会提前看看对方啊。
0: 做了一些攻略，然后我觉得刚才毕院长已经在技术层面上分析了很多了。然后我从几个方面吧，我觉得第一个从玄学方面，
1: 玄学方面
0: ，对吧？我这对这个，我前两天也是听我同学说，这个无锡队在灵山大佛也拜了
2: 啊。
0: 我们今天放了这个桃酥，对吧？我觉得可以对冲了
2: 啊，
0: 对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是对冲一下
2: 啊，这个玄学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是像布院长说的，我延续了那个无锡队的前面的四场比赛，他基本上人员的首发阵容变化都不大，
2: 对
0: 啊，唯一。这个就是人员变化呢，可能就在两个点，也就是卢泽林和庄元书这两个点上，可能是放在首发还是放在替补这个位置上，所以说可以说他的打法是非常成熟的，这个所以说在技战术上这个方面的话，可能我们在人员调整啊，当然是有一些变化，会有一定那个劣势这样的事，包括我们这一场。人员的调整啊，各方面，我觉得可能就像杨主任说的，暂时还是个谜，
2: 还是个谜。
0: 对，
2: 那无锡队的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咱通过一组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0: 答案即将揭晓。
1: 越来越紧张了怎么办？
0: 对，
1: 两位老师，我今天也是做着功课来的
0: 啊，也做了，
1: 我也分析过了啊，
0: 也开始在排兵布阵了。
1: 对，
0: 也写了一些东西。
1: 我在两个队，我来分析了一下他场均的控球率。哦，无锡是55%，徐州是52.8%。哦，这说明什么？说明都是喜欢控场的人。就是强和强的队，一般有的时候会守的一个多，有的是这个控球率强的多。咱这个控球率说明两个人都爱主导比赛。
0: 从控球率上能看出两队的实力吗？
1: 不院长，我这是自己的一家之谈。
2: 这个55%的控球率啊，跟52%的控球率啊，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就像我们上一场啊，上一场我们徐州队打连云港的时候，实际上连云港的控球率也要比徐州队高个几个百分点。
0: 对。
2: 但是我们的传球的成功率，就达到了88%。他们只有大概85%，要比我们低几个百分点。所以几个点的控球率啊，这个我觉得能说明问题，但不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
0: 对，除非是这种可能。
2: 所以这个数据啊，我们要辩证的去看。
0: 要辩证去。
1: 那我再说一个数据啊，你等一下啊。
0: 好，搁家里边，这两周没上节目，就搁家里边
1: 研究这个呢啊。我来看一下场均射门数。
0: 好，你
1: 无锡是11次，徐州是11.3次。哎呦，
0: 差别也不大，不用说。
1: 这个都属于射门的第一梯队，就说明我们两方的射门也挺厉害的吧？说说。这个数据有意义吗？
0: 我院长说这个已经研究过了，区别不是很大。
2: 我这儿也有一组数据，
1: 你来说说。
0: 来，
2: 徐州队是进7球，丢3球。
1: 对，
2: 无锡队是进6球，丢2球，
0: 丢2球，
2: 所以净胜球都是4个球。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讲，大家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都进4个球，
2: 差不多。
0: 对，
2: 我还知道从助攻率上来讲，徐州队是3个，
1: 对，
2: 助攻榜有3个人上榜，
1: 对，
2: 但是无锡队只有1个人上榜。你要从这个数据来看，徐州队更体现了这种体系性的打法。
0: 对，我不知道咋回事，聊聊过，现在信心十足。
1: 但
0: 这个数据上让我，
1: 但是我还有一组数据啊，他们来整理出来的，说这个危险进攻，无锡队有44次，咱徐州有27.3次。
0: 哎呦，这个不如人呐！
1: 对他的整体的感觉一骑绝尘。
2: 是这样，这个数据是这样的。这个从射门角度来讲，徐州队是45次射门，25次射正。
1: 对，
2: 这个无锡队是44次射门，21次射正。所以这个数据也差不多。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在搞？

0: 报对账去
1: 了。我们来对齐一下颗粒度。
0: 对对，就对齐一下数据。
2: 所以说，从几个数据来看，从控球率、射门、射正、进球和失球这几个比例来讲，
1: 是的，
2: 两个队大致相当。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球的有看点，
0: 有看点，
1: 非常有、
2: 就是在数据大致差不多的情况下，看看。这两个队伍谁更能把握机会，
0: 对，
2: 我觉得谁就能拿到比赛的胜利。
0: 对，哎呀，
1: 真紧张。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数据是一种参照，
1: 是的，
0: 对吧？那具体今天晚上其实有很多网友呢，他们说啊，这个两队啊悬殊要很大的话，这球看点就一般呢、这两个人要是从数据上看要都差不多呢，
1: 差不多的话
0: 今天晚上这球就好
1: 看了，不过又和去年差不多，你一球我一球，你一球我一球，看得特别的紧张。
0: 对，
2: 这个可能也存在，
1: 对吧、
0: 对，还研究了什么数据吗？
1: 我先研究了一个数据啊，现在正在抽奖的是淮海购物优、虽然说他给你们显示的是给个扇子，哎，这是我们场内同款了、
0: 对对对对，
1: 咱虽然说可能摇不着号，扇子是一样的，
0: 对啊，
1: 场内同款，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朋友卡，里边是100块钱，100块钱就可以在淮海购物优当100块钱用，
0: 对呀、
1: 多好呀、
0: 对对，那各位如果说想了解这个小程序的话，此时此刻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屏幕呢先小屏，以后呢搜索一个小程序啊，淮海购物优，
1: 对，
0: 这是很多朋友
1: 先注册，
0: 对，无论是咱徐州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到徐州来，你只要是想在徐州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部采齐的话，这个小程序是您最好的选择。
1: 这边还有一位小伙伴似曾相识说，主播欢迎来上海、上海的朋友你支持谁、过来就让你先站队啊。
0: 对对对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各位，因为我们是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对球呢可以说非常了解了，
1: 那不光对球了解， 对球员也了解，因为有好多的选手、就运动员都是咱们江师大的吧。
2: 对的。
1: 几位今年？
2: 今年应该是十三位
0: ，这半壁江山呢。
1: 每次踢完球的时候，我就看部院长发、我笑什么什么运动员，然后助攻成功，我笑运动员踢球
2: 就12位，
1: 12位，
2: 有三、还有那个三名是往届往届生，
1: 真的挺厉害的。
2: 然后是有九名在校的，
0: 对，
2: 然后除了徐州队这12个，其实还有我们的校友体育学院往届毕业生在苏超教练加队员应该是有37个。
1: 我的天哪、
0: 你看还有往届校友、
2: 对、
1: 你也是属于咱们的苏超的工作人员哈。
2: 也算是，
1: 也算是，
0: 那应该是了，
1: 应该是了。其实他们还说啊，这个穿的越粉，踢的越狠，
0: 有这说法吗？
1: 两位老师啊、咱们就看一下无锡队的那个踢球的对抗风格，还有打法节奏，和咱徐州的，因为咱都了解，两位老师对我们那个球员都很了解，您觉得今天的看点主要防哪一点，或者咱守哪一点？
0: 有没有独特的看点？
2: 刚才苏苏讲穿的越粉踢的越狠，但是你别忘了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吃水蜜桃的季节。这个水蜜桃又大量上市了，
1: 我喝点水蜜桃。
2: 水蜜桃的季节，
0: 对对对，嘉宾危险发言。
2: 这当然开个玩笑啊。那么对于无锡队来讲，那么它的整体和整体上这个面的这种体系性和个人的点应该都是有的。
1: 是的。
2: 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点，那一个是刘宇豪，他应该是现在在射手榜
1: 第一名。
2: 他应该是三球
1: 。
2: 小苗人东应该是4球。
1: 四球，
2: 但是呢，他们都处于这个射手榜的一个
0: 靠前列，
2: 比较前列。
1: 那咱是第一啊。
3: 对，
2: 对，苗人东应该是应该是射手榜的是第一位，但是他是排第二位。所以这个队员加上应该是叫谢志伟还有罗泽林那几个，他们几个人这个球员之间的这种串联，这种连续的传球是要防的。
0: 对，
2: 所以在体系上要做好防守，并且这几个点要做好盯人。这是一个总的策略吧。
1: 咱先说总策略啊。
2: 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分组策略。
4: 我是球报告，
5: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5: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上。
1: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八零大疆 Poco 四全员购物卡扫黎金毛和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你有装修，看好防备，再决定。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做手潮，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2: 当日鲜派，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衡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0: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0: 岗有实力，关注入股市。
1: 苏超开赛，狂欢赶考。淮海购物优，请您吃烧烤喽！200元平台通用满减券等你来抢，吃烧烤，写领券，领券就上淮海购物优。

球尽兴，虎牙先行。今儿咱把小故事加实话，守住咱的门牙。

运动牙外伤，牙齿完全脱位，别慌，牢记四步急救法，黄金三十分钟救援刻不容缓。捏罐、止痛牙冠、白色部分，千万不要碰牙根。二、清冲，用生理盐水或牛奶冲，别擦，别用肥皂水，含保存，能复位就清三回，清咬牙齿，闭上唇，不能就泡生理盐水或牛奶，实在不行含舌下，别让牙齿干着，一定不拿纸包着。快送医，三十分钟内到医院，再植入率超90%。护牙如踢球，战术加配合，苏超精彩，牙齿在线，彭小牙在徐州为徐州队加油，为你的口腔健康守门。徐州。

0: 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冷侃四川，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欢迎你们。
0: 对，本次直播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了。集团旗下的彭城七里公司投资的遇见博物馆呢，目前展出的就是我们遇见敦煌。哇，太火了这个
1: 光影艺术展。
0: 它是沉浸式的光影艺术展，而且光影的单元再现了敦煌的名场面，丝绸之路、敦煌飞天，还有震撼的千佛九色神鹿啊，都被光影复活了啊！
1: 哦，特别好看啊！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靠完豪顺装饰，咱们再做决定啊！
0: 同时感谢一下徐州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大家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淮海购物优的协办支持，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13号，今天是全城狂欢，吃烧烤锁定淮海购物优，超多优惠券等你来抢。
0: 今天晚上大家可能会有一句话，就会洗脑。
1: 哎，怎么？
0: 就是我们今天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就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1: 洗脑神奇，
0: 非常洗脑啊！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和我们徐州广电集团，它共同打造了逍游鹏城的一个智慧导览的微信小程序。
1: 有啥用的那个呢？
0: 今天去现场，大家说我这个40多区在哪儿坐呀？我37区在哪儿坐呀？
1: 我的位置在哪儿呢？这是
0: 大家扫码一下，找到它之后，扫码进入，输入自己座位号，见导览了啊！
1: 特别的方便。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肠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还要感谢一下大碗剧场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广电口才和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后背景吧。
1: 对对对，
0: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我们的球迷。已经，这应该是徐州队的球迷，
1: 红色
0: 的是我们的无锡队的球迷，已经陆续的进场了啊！
1: 对对对对啊！
0: 现在我估计他们现在就开始练口号了。现场杜院长去过，是不是根本就听不见说话？
2: 现场的氛围，我建议你什么时候？
0: 我你驾驭不了，
2: 我替你直播，你去现场看一看。
1: 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
0: 现在要不然接下来就给你，我就去吧。
1: 对对对啊，今天晚上呢，大家都很想去现场，但是因为我们每次都坚守在直播间嘛，
0: 我们好想去现场看呀，就从来不在，我从来没有困扰，就是买不到票的困扰啊，因为我不需要去抢。
1: 对，那各位如果说想看到最新的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苏龙侃苏超的这个直播间，这全是啊，全徐州可能最热乎最新鲜的一个热点，
0: 对，
1: 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让家人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气氛跟热闹，好不好？
0: 哎，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场，集聚我们啊，
2: 一个词儿，
1: 一个词儿，
0: 三个词儿也行吗？
1: 好不好？啊，一个词儿有点难，
2: 震撼，
0: 震撼，
1: 震撼，
0: 完了，
2: 激情，
0: 激情，
1: 好家伙，
0: 然后嘞。
2: 两周够了，
1: 买一送一了，属于
0: 这徐州都是喜欢留一手。
1: 对对对对对啊！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除了观看了这场比赛以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约下一场的那场比赛了。
0: 对，
1: 都说要给南哥上点强度哈。
0: 是，下场南京也很难踢哦。
1: 南京也有难度的啊，真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各位先点击预约呗，好吧？下一场呢是7月4号，咱们徐州主场对战的是南京的比赛，一定要及时点击一下预约按钮才可以啊。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总体的技战术，顾院长说了。
1: 好，
0: 咱们继续来分析一下，今天还要怎么防怎么踢。
2: 今天其实前两个主场的时候，我们的失球，第一应该是第一场跟泰州队的时候，应该那个失球就是有一个有人讲越位，还有人不讲越位，那个球其实有几个失球，应该是一开始我们进入的状态啊，相对是比较慢。
0: 是的。
2: 然后盯人也有时候也出现了松散，就是防守的持续性，不是很好，所以造成了这个那个失球啊。然后跟宿迁队也是有一个比赛，也是有一个球，可能跟这个盯人不紧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就是这场比赛一定要保持防守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持续性啊，一分钟松散就有可能造成丢球。
0: 对，
2: 所以我们要做好90分钟加。

0: 加时赛3到5分钟一定要从头做到尾，把这个防守得做实了。然后呢，我觉得一上来，如果我是主教练，裴云不站的话，我上来我可能要给无锡队要上一定身体对抗和强度，一定不让他把进攻打出来，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持久战，然后下半场我们通过调换阵容去打他们的反击啊，去强调这种失误转攻，然后通过威胁球，然后形成这个进球和射门。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我去针对性的排阵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去做。
1: 胡指导，
2: 你压根就没有电话，
1: 演的像不像？
0: 徐州队，他去年给人的印象就是顽强，对抗激烈，然后。不知疲倦的奔跑，所以我想一上来，如果20分钟输到20分钟这样，先给无锡队一个
2: 强度，
0: 一个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之后，
1: 哎呦，今年徐州不一样啊！
0: 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
2: 有看点，
0: 有看点的。
2: 前面要先给他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1: 对，不能刚开始我们先想看试探着打了，没错，要冲上来就冲，
0: 没错，前两场比赛失球啊，一开始失球可能就该。上来给对手的这种防守的强度不是很够，
1: 对，是，
2: 那这场也许可能会调整策略，
1: 必然两局，
0: 我想会的，
2: 应该会的，
3: 我觉得是第一个就是无锡队的打法比较清晰，他前场就是围着刘宇豪去打。虽然刘宇豪的个人能力在整个苏超都是说独一档的嘛，这样是实力很强。然后呢，他这个强呢，不光是他自己是一个射手，对进有进球，另外他在前场的做球，然后接应这各个方面都会给无锡队的进攻造成一定的那个进攻的威胁性。而且呢，因为他的个人实力强，造成很多队在防守他的时候呢，都要收缩中场。因为呢，这样的话呢，就给无锡队的两边，像卢泽林啊，这个是张元春啊，他们都会就给两个边路会造成这个很大的空档，然后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边路去进攻，这是无锡队的特点。然后呢，但是我这边也看了一下呢，我觉得无锡队也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从镇江队和泰州队的进无锡队的球来看的话呢，无锡队的两个边后卫，因为他的边后卫进攻比较频繁，而且进攻的深度比较大，所以说呢，两个边后卫的身后是其实空档比较大的。像镇江也好，还是泰州也好，都是抓住了他的边后卫这个后背的后方的空档之后，然后进球的这样，这个我觉得是徐州队可以是借鉴的。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无锡队的后场球员普遍的对高球的第一落点，我觉得控制的不是很好。其实前几场的话，我就稍微做了一个记录吧，这样是他们那个对第一落点的这个争抢上就是有点松，这样的，这我觉得，但是他们对于二落点呢，可能他们自己也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对第二落点把握的非常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定位球，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无锡队，也就是说我们徐州队，一个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定位球，我们的定位球有可能会给无锡队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也是我们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就是综合上面所述吧，我个人可能，分析来之后，我们可能杜院长刚才我说了，他是从足球的这个角度、技战术角度来分析。如果说我今天其实带来了一套，就是我们从这个《孙子兵法》上去分析，
2: 哇，又从《孙子兵法》
3: 我带来了徐州的这个徐州有十胜。
1: 十胜，等一会儿。如果徐州十胜，我们先看徐州短片。先看徐州短片。

0: 这个精气神特别好啊，尤其是看到我们最后整个徐州队的这个出来的感觉啊。对，刚才咱们已经从多个角度上来分析了整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尤其是院长，你看从玄学，从科学，接下来呢，准备从这个孙子兵法的角度上来讲一讲这场比赛哈，就是怎么来看待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徐州队的一些优势，
1: 是
0: 徐州队有哪些给对方制造压力的一些点，也可以来讲。

0: 讲。
1: 我是结合了徐州队和无锡队的两个队的打法和技战术吧，然后包括徐州目前的情况，然后我是总结了，我觉得因为赛前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徐州队这一场确实很难打，
2: 对，
1: 然后我觉得要给徐州队的我们的球迷也好队员也好增加信心，然后我这分析了一下子，因为我们首先从那个兵法来讲的话叫知己知彼百战百
0: 拿靠谱嘛，
1: 对吧，那么从无锡队的打法呢他是很成熟的，我刚才也说过了，他们前面的四场比赛基本上的首发阵容变化是不大的，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做到了我所有的队伍都知道你无锡队的打法就是刘宇豪在前那个一个进攻点的支撑，然后进行打法，就是所有的队员都知道，无锡队也知道，你所有队员所有的队都知道，那么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徐州队也好，包括之前的连云港队也好，南京队也好，其实都是在围绕这个他们那个打法来制定一定的技战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徐州的第一胜就是知己知彼，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的打法，我们对对手很了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一个劣势也是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之前说了苗人东上不上场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目前来讲这是一个谜，对吧，
0: 对，
1: 那正这是一个谜，我们是个谜，对于无锡队来讲他也是个谜，所以说就是我们知彼但是敌不知我，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二胜，我觉得这样子。对，所以说他就摸不透我们的打法，我们到底是
2: 该研究谁了。哎，
1: 对，包括徐州队，像第一场那个，像上一场对连云港队，我们其实，在没有苗人东上场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在。其实是在就是找这个苗人东不在场的情况，徐州的一种打法，我觉得就是在演练一种阵容嘛，这所以说呢，这个让他很摸透我们徐州打哪种战术，我是以守为主，像那个还是以这个以攻为主，
2: 对，
1: 这个是他摸不透，我觉得对无锡对他制定这个战术来讲的话呢，确实会有影响，这是我们徐州第二胜，而第三胜的话呢，就是我们综合来讲的话，现在无锡队确实是实力很强，
2: 对，
1: 实力很强，对吧，那么我们把我们徐州队摆在一个弱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按照兵法来说就是爱兵必胜，这样对方如果他们觉得我们尤其是在不知道苗人东上不上的情况下，那么就骄兵必败，然后我觉得这徐州的第三胜
0: 兵法有道理，
1: 对对，然后第四胜呢我觉得是因为前面包括南京队连云港队都在主客场逼平过无锡队，
2: 是
1: 他们其实这给我们徐州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战术打法的一个借鉴，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去借鉴连云港和南京队的打法来针对性的对无锡队的打法进行一个战术性的这个调整和布置，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五胜，我认为是，然后第六胜呢我觉得就是这前两场呢，无锡队因为是这个，首先是连云港客场它是平的，然后在上一场主场呢又被南京逼平，所以对于无锡这样一支强队来讲的话呢，他这一场客场打徐州，他是在要争胜，
2: 对，
1: 是在要争胜，所以说那么这个在这种这个一个心理压力的情况下的话呢，他的客场我觉得这个那么很有可能会不稳定。我觉得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可能这是我们的徐州的第六胜，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有个第七胜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分析了，就是刚才苏也说了，无锡的控场50%多，将近56%，那么他转化的这个进攻率，那么包括射门也好射正也好，其实我这边的一个数据的话其实是略低于徐州的，就是说他们在中场有这个有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进攻的转化率其实要低于我们，那么这尤其是呢是他的两个出边路的传中质量并不高，像对南京队也好对连云港队两场打平都是因为两个边路其实起球的话边质量不高，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我是徐州的第七胜，
2: 70%了，稍等啊，现在70%了啊，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心态往下平和平化，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奥体中心，连线一下王恒，他会给我们第一视角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间演出的彩排情况。王恒你好。
0: 王恒你好。
3: 继续回到奥体中心的内场啊，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46，那现在我们赛场的情况如何呢，咱们接下来通过镜头好好的来看一下。好，首先呢咱们通过镜头来看一下我们对面的一个位置啊，对面呢就是我们徐州队的球迷方阵了，大家看到穿着我们大红色球迷服装的是咱们徐州队的球迷方阵，那在刚刚的时间其实我们的球迷方阵已经进行了演习啊，我们的鼓声呐喊声啊口号啊等等等等，哇， 哇，那声音一响，感觉我整个人又沸腾起来了。那我们对面的方阵再往镜头的左侧，我们摇一些，大家看到的粉色的球迷服装就是无锡队的球迷方阵了。现在因为还有一些球迷方阵的人员还在陆陆续续的进场啊，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希望能够看到两个球迷方阵呐喊的声音，我们也通过镜头给大家进行传递。那其实除此以外，我们现场还有许多的其他的球迷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检票了，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大家检票还算是蛮早的，这说明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的这样一场比赛，大家都是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的有看点。那其实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除了看到我们对面的球迷方阵以外，哎，我们镜头可以摇一下，往右看一下，还有很多我们美丽的演员姑娘们正在候场。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环节呢？我再次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预告哈。今天晚上在7:20左右呢，咱们将会看到开场的一个花车巡游。那这个表演呢，是由我们徐州广电进行策划的，叫做《千年一致汉风横城》。它一共呢是分为五个篇章，序章呢是彭祖烟火，第一篇章是汉时志韵，第二篇章是丝路天香，第三篇章是漕运聚味，第四篇章则是盛世考验。那现在您看到我们的舞蹈演员正在候场，是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全场的一个开场表演的彩排。那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提前来剧透了解今天晚上的精彩看点啊！而且现在我们的大屏上呢正在播放的是我们的宣传片，我们现场的这个氛围已经起来了哈。所以说如果您今天晚上能够来到我们现场看球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今天晚上的这样一场10分钟的花车巡游，它有哪些亮点？这五个篇章分别是哪些内容呢？咱们先来给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的序章是彭祖烟火，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彭祖的扮演者啊，今天会乘着我们的花车在现场给大家进行展示。那第二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叫做汉时志韵，这个呀到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汉画像石刨除图，里面为大家展示了切肉、穿串啊、山火、翻烤等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啊，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平时是怎么烤串的。那第二个篇章呢是丝路天香，那我们都知道汉代过后啊，丝路之上的商队是络绎不绝，远道而来的不只是驼队，而且还带来了很多的奇珍美玉，还捎来了孜然、胡椒、茴香这些香料等等。咱们现在把这个镜头再给大家推大一些，看看我们的左侧是有这个花车巡游的四辆花车已经就位，同时我们的舞蹈演员也已经就位了。我们把镜头再给大家推大一些，看看能不能再看得近一些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我们把镜头慢慢的去拉近。好，我们的镜头再慢慢拉近啊！大家看到了我们四辆花车，对不对？对应的分别是我们的几个篇章，同时还有我们的舞蹈演员。好，目前呢咱们接下来说啊，我们第三个篇章呢就是大运河贯通南北啊，那第四个篇章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大家品尝着我们的烧烤啊，一起来大口的撸串啊，酣畅又自在。这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一共是五个篇章的表演。那目前呢我们所有的演员是已经集结了在这里进行等待，那稍后的时间其实我们希望啊能够看到这个彩排的过程，大家提前了解。但是啊，如果我们这个等待时间较长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直播间，在晚上7:20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整场的这样一个表演了。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可以展示我们徐州的这样一个烧烤的文化，对不对？那同时啊，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看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球迷方阵已经就位，那我们现场陆陆续续很多的演员也已经就位了。那我们目前呢奥体内的情况是这样，那稍后的时间在下一场连线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热闹，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在陆陆续续进场，那我们也期待到时候会有更多的精彩通过我们的内场传递给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徐州市奥体中心内场的一个连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解析我们现场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继续交还给演播室，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哇哦！
2: 谢谢王恒，好热闹，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对不
0: 对？
2: 啊，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后面的镜头，我们的背景看一下今天的奥体中心什么时候开始人坐满了，
0: 对，
2: 人坐齐了啊！大家期待着今天徐州队和无锡队的比赛。
0: 对，
2: 刚刚我们毕院长分析了七条，我总结一下啊。
0: 哦，您现在
2: 简单的开始总结院长了。
0: 您这都总结上院长了，是不是有点？
2: 我这个就是。
0: 前面听了有些小启发，
2: 哎，对，有点小启发，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对，小思路，
2: 我贯彻的您的精神对不对啊？首先就是，咱虽然说，无锡队他的整体的球队比较齐整，齐整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
0: 哦，
2: 因为，优势是因为他每次训练大家熟悉程度啊，训练的指数比较高。
0: 哦，
2: 但是。大家也好分析他们，因为他不换人啊，不像我们经常会有盲盒呀、小苗上不上啊，这些选手换不换呀，他不好研究我们。
0: 所以您觉得羊毛无解，
2: 对不对？
0: 这是您分析的一个思路。
2: 这分析的第一个思路。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无锡队很厉害，我们开始徐州最厉害的是医学院的什么麻醉科。大家开始上麻醉了，就我们说我们不行了，哎，我们不太，我们
0: 上麻醉学了，
2: 不大厉害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带着不大行的心态一去比，哎，骄兵必胜，A 兵必胜。
0: 我头回听说叫骄兵必胜，
2: A 兵必胜，是这个意思不？哎，你看我都上课认真听讲，听得很好，
0: 记得小本本。但是，你还有思路吧？
2: 还有思路就是咱那个听讲。
0: 后面，因为我们今天说这个是实胜呢，后面还有一些机会。
1: 后面还有三个，是我稍微讲快一点。后面三个呢，其实就是我第七个，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第八个。就是我们刚刚总结的无锡队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有弱点的，
2: 对，
1: 包括他边后卫的身后，这是我们徐州队可以进攻时候可以利用的地方。然后第九胜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徐州队不光有梁远东，对吧，我们还有郑雪健，我们还有杨旭东，我们还有乔宇，包括我们师大的体育学院的队员。那么我们其实徐州队是人才济济的，我觉得都是，那么我们这都可以是给扬州那个给无锡队造成一定的这个
2: 压力，
1: 对，这个是。然后第十个呢，就是我们有主场的加持，而且呢是刚才杜院长说的，就是说，我们身体对抗是有优势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无锡，尤其是无锡客场对连云港那一场，连云港队对无锡队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对抗是非常的频繁的，就是在技术可能我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在身体对抗的话，给无锡队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我觉得徐州队的话，我们的身体这个对抗的优势其实要比连云港更大，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当然最后呢，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足球是圆的，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是我分析的一个徐州队的十个优势所在。
2: 对，
1: 那么足球场上就是转瞬一瞬间嘛，这种车如果说我们把握住机会，我们可能今天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可能就是像刚才表演上说的片刻的一个松懈，也可能就会造成丢球。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给徐州队共勉。然后加油。
0: 明白。
2: 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这儿为两位院长的专业度点赞啊，都在那说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在这儿，您不光能看球看热闹，更多的呢是看门道，对不对？
0: 有很多，尤其在毕院长在给我们做这个徐州的分析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了。
2: 讲得好，
0: 学口才到徐州广电。
2: 对
0: 。没有。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比赛呢，一定要明白自己手中有什么牌，就是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要明白就是我们的劣势又在什么地方。
2: 是的。
0: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看了这么多场球，你们对于这场球是怎么看？你们觉得应该是踢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数？踢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状态当中去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好不好？
2: 对，我们想问一下，您觉得就是无锡队这次在徐州客场，他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排兵布阵的一个战术？
4: 我觉得无锡队应该还会延续前面几场比赛的一个打法，
2: 不变。
4: 就是这儿，我想就是提醒徐州队的一个，就是一定要防他们的防守反击，就是守转攻之后，他们的威胁还是很大的。刘宇豪他们几个队员还是 这个得分点还是蛮突出的，
0: 嗯，
4: 所以在手转攻的时候，特别一定要把他的第一脚传球给他防死，
0: 嗯，
4: 这样的话就延缓他们的快攻，不让他们把这个快攻打起来，
0: 嗯，
4: 我想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您觉得就是无锡队的核心进球点是在他拿到球的
0: 防守反击
2: 的那个，
4: 对，手转攻之后的。嗯，
2: 第一脚传球
4: 一定把他防死，不让他把快攻打起来，这个点给他掐死。
0: 来，
2: 那你觉得咱徐州的核心进球点呢？他会在

0: 觉得徐州的核心进攻点，前几场比赛基本上从边路发起的时候特别多，特别是苗振东在场的时候，就是左边路发起，就制造了应该是六粒进球中的绝大多数进球是都是从边路发起的。应该是第一场比赛有一个中路打进的也是一个快攻，就是迅速进球，迅速运球，然后过人之后一个射门。所以呢，徐州呢要把这个筷子也做足了。
1: 对，
0: 一方面我们在防的时候，把对方的快速收转攻，攻转手，手转攻给他掐死。同时我们在手转攻的时候，应该把这个筷子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把这个边路，如果苗振东上场，或者一定要把这两个边路利用好。然后边路利用好的话，中路也会有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前几轮徐州队有31个角球，无锡队有21个角球，我们角球数量比他多10个。但是呢，我们角球的转化率比较低。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能把角球用好的话，我想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得分点。
1: 是。
0: 所以总结一下，一个是定位球，一个是把边路的文章和快的文章做好了。我想徐州队还是有机会的。
1: 咱定位球还不错。
0: 定位球
2: 还又被你找到思路了。
0: 定位球对的，我们应该是进过六个球，应该是进过2个吧，
1: 对吧？啊，我觉得咱定位球还行，
2: 转化率不高，但是好就好在量大出奇迹。
0: 我们两个定位球都是球场内的定位球，
1: 都是
0: 任意球，
1: 但是
0: 角球我们有31个。好像没有转化为进球。
1: 对，我
0: 所以31个就没有转化成一个。如果说我们有这个10%的转化率，
1: 那就很厉害了，
0: 那就很好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一定要把这个角球利用好。
2: 那确实啊，今天的这场比赛也让大家感觉到拭目以待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在这场球，尤其在两位嘉宾没有上场之前，有各种各样的比分啊、
1: 竞猜
2: 啊、预测啊。
1: 对，
2: 今天听了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的一种分析以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在黑暗当中哈，
1: 好像
2: 我看到了很大的光芒。
1: 我也是看到了光明。
2: 对哈，
1: 丁院长您觉着呢？您觉得
2: 不要突然 cue 他。
1: 您觉得在核心进球点在什么地方？
3: 我其实刚才已经说了，跟布院长这个观点是一样的。以及徐州队必须要利用好定位球的这个优势。因为我们其实徐州队是不缺高点的，在这个而且的话呢，我刚才也说的是，我确实研究过无锡队他的后卫对高点的处理是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徐州队抓住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是进球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镇江队和泰州队进无锡队的那2个球，其实也都是利用了他的边后卫身后的一个巨大的空档，压上进攻之后那一个反击，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空档，那么然后形成了一个进攻的进攻，这样一个进球。所以说我觉得徐州队的话，我们也是的抓住反击，这是个机会。因为确实是无锡队他也是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江南小巴萨，打的是巴萨的那种传控式的这种
2: 方式。江南小巴萨，
3: 对他的中场其实这个控球和能力个别还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的话抓住反击，这个给对方，然后还是很有机会的。
2: 对，去年都说是太湖三傻，今年都是太湖三霸。
1: 对，
2: 现在变成江南小巴萨。
1: 这挺好，就是也看出来了，这两个赛季下来，就球队的成长性还是有的，对吧？
2: 对，
1: 而且天翻地覆的成长性。
2: 对，
1: 去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别看无锡、苏州啊，他们的经济实力很强，但踢球的程度好像确实还不是特别好。但是从跟我们踢完之后，觉得变了，无锡队不是那个传说中的无锡队了。
2: 对。
1: 那两位老师，您觉得咱们两个队伍当中，就两个季啊，两季比赛下来，最明显的变化，或成长或者进步有哪些？
2: 可以讲讲两支队伍的变化，徐州队的变化，
1: 徐州队
2: 无锡的变化。
0: 徐州队的变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成长可能是，我觉得技战术的含量可能比去年要更好一些。去年的话，基本上采取的策略就是上半场或者前60分钟冲体能，
1: 对，
0: 体能去拖垮对方，然后后面派上这个边路比较快的队员去打反击。现在呢，整体我觉得技战术含量上要比去年要好了很多。
2: 技战术含量，
1: 对，就是咱有技术在里头，开始上技术。
2: 又给你学到了，
1: 又学到你。
0: 更多的是用脑子在踢球，而不是身体。
1: 对，就原来咱是靠体能，
2: 对啊，
1: 靠体能拉垮对方
2: 啊。对。
1: 那毕院长您觉着呢？咱的成长性在哪？
3: 成长的话，第一个认同毕院长的说法，就是体能上。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话苏超 就像我们徐州队

0: 年的话，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在八九十分钟可能才有，甚至都没有抽筋的这种状况。但是今年七十多分钟就有，所以说就整体的苏超的这个对抗性，其实今年是在增强的，是吧？那么另外这个就是说，像我们徐州队也是的，技战术打法了一个变化，我们在不断的尝试，新的这个的新的这种战术，新的这个人员的安排，排兵布阵，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比赛的话更赏心悦目，这样是。像无锡队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人员的引进之后，它的整体的实力一个确实的提高，它几乎是可以说是就是说中后前场，它这三条线都人员比较很稳定，然后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打法，这个一个提高，这样的，确实是一个以点带面，这样是一个变化。
1: 我又被我学到，
2: 又被学到，是咱们徐州的。这两年球赛看下来的一些变化啊，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足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两千年，
3: 我串起人世间，
4: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吃饭一个 APP， 这一个 APP， 准去住宿又一个 APP，
6: 出去玩太累了。
4: 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刻就够，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7: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8: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7: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9: 在徐州装修看了好事再决定。
10: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及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11: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12: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13: 彭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14: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5: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6: 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7: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

0: 球场有实力，花叔叔体质。
1: 苏超开赛，狂欢赶考。淮海购物优，请您吃烧烤喽。200元邢台通用满减券等你来抢，吃烧烤，写领券，领券就上淮海购物优。

0: 也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冷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一字广告之后喜极的火火的，哎呦，两位我们的评球嘉宾就在说你都不知道现场有多好你们都不知道现场多热闹。
1: 对，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也可能是在场内观看我们视频直播
0: 的。现在我们的后背景你看我们的足球队啦啦队，
1: 对，
0: 是不是
1: 已经开始这个摇旗呐喊？
0: 对、嗯、然后开始鼓掌。
1: 对啊！那各位如果说能够就是想分享，
0: 那是不是
2: 客队球迷区？
1: 客队
0: 现在还没有上七人
1: 啊！对，
2: 主队球迷区，
0: 对主队球迷区，其实他们的也挺好的那个位置
1: 啊。
0: 徐州队还是把非常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们的
1: 无锡队，
0: 就是无锡队的球迷朋友。
1: 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服装是粉色的啊，果然是这个穿的
0: 越粉踢的越。
1: 啊，
0: 是的，
1: 对，今天晚上的比赛确实很值得各位的观看啊。
0: 没错，现在给大家送出的呢，就是我们文旅集团旗下的云东境酒店，提供的这个下午茶。
1: 哦，
0: 知道在那吃个下午茶，
1: 对，
0: 鸡头白鲢吃一顿，
1: 好家伙，
0: 撑得起来火火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送给大家，大家就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去吃了啊。
1: 好，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继续的在左上角，
0: 嗯，
1: 然后呢，你点击进去以后呢，会有一个输入口令的环节，
0: 对，
1: 输入以后40秒不到30秒左右的时间，就会抽取出来本轮中奖的嘉宾到底是谁，好不好？
0: 本次直播我们要感谢一下呢，就是我们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啊，谢谢大家。
1: 那同时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淮海购无忧的协办支持，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6月13号，今天咱们是全程狂欢了啊，吃烧烤锁定的是淮海购无忧，超多优惠券等你来抢。
0: 咱们要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看左上角只要有福袋，大家就进去抢，不要看顶上给大家展示的礼物是什么。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礼物都会配礼物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送个扇子才多少钱呢？
1: 对呀，
0: 我们还给大家加一个朋友卡的，
1: 对，
0: 这个券呢，
1: 那你
0: 100块钱
1: 拿了这个卡，你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面哈，你这只要一刮取出来以后呢，有100块钱的这个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淮海购物优上可以直接使用的券，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大昌烧烤，
1: 哎，
0: 你别看给个陪跑100块钱的体验券，进去就吃100块钱的羊肉串，
1: 对吧？
0: 哦，还有文旅集团，
1: 哦，
0: 你别看给了个书签，
1: 哎，
0: 他是真真正正把咱们这个遇见博物馆的门票送给大家，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先预约啊，把预约点起来，
1: 对，
0: 预约越多中奖几率越大，
1: 对，诚意满满的一个直播间啊。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呢有多轮的抽奖等候各位，所以也要把我们的抽奖呢要多多的分享出去。如果说你有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小屏以后呢点击一下小程序，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那此时此刻还有今天是两轮吧，
0: 一个
1: 7点半一个8点半
0: 啊，不，这个是场内球员的，
1: 哎，
0: 我们在现场，我们在这边还抽了好多一百元的啊，
1: 所以
0: 不止两轮啊，
1: 对，奖品特别的多啊。
0: 现在很多朋友预约下一场了，米线配烧烤呢，大瓶子说的非常对，我们米线也送给大家，
1: 哎，
0: 苏鹏米线直接寄给大家，
1: 对，
0: 烧烤也有，
1: 哎，
0: 今天还有表演是几点？我和大家一样期待表演，应该是从7点15、17分左右吧，
1: 哦，
0: 然后到7点30分，
1: 对，
0: 运动员上场之前，
1: 嗯，
0: 你们帮我看一眼哦，我好期待啊。
1: 那有现场的最新的这个视频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不知道能不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啊。如果说有我们好心情的群里面的朋友呢，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各个社群当中来，
0: 咱们
1: 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气氛，好不好？
0: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我们徐州广电策划的，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两位的专家评委解说的很棒，
1: 对，
0: 我们在这儿也都看到了，
1: 嗯，
0: 两位专家是来自于我们江苏师范大学。
1: 如果说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年想报考学校的话，我觉得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呢。
0: 是啊，要不就是师大，要不就是科文。
1: 对，主要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学体育的朋友，
0: 那没有别的说法
1: 啊。对，
0: 江苏师范大学，我们体育学院，对吧，卜院长？
1: 对，
2: 江苏师范大学所有的专业都很棒，欢迎报考江苏师范大学，
0: 尤其是体育学院。
2: 尤其体育学院，
1: 我听说卜院长今年也是招生组的负责
3: 对，徐州组招生，徐州招生。
0: 那你也来说两句吧，在我们的贵平台。
1: 您可以说一下江苏师范大学十胜。
2: 没有没有，我们欢迎大家也报考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因为我们其实从近几年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去年一个例子吧，我们在整个徐州，我们招了870人，所以说其实是为徐州的城市建设，我们应该是做出了一个贡献的。
0: 好，下节目我来收一下广告费啊。真的很好，
1: 对，
0: 这两个学校我们都去过，对不对？
1: 对，尤其呢，就是从去年苏超火了以后，然后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尤其是体育的一个专业哈，也成为了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确实啊，能够说今年假如在报考的时候，能够有幸参与到这样的学校当中来，
0: 太棒了。
1: 对，就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年龄的限制，
0: 我们还能回去吗？
1: 还有没有机会？这是啊。
0: 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问今天是几点开始踢？今天呢是晚间的7:40正式
1: 开始。
0: 19:40，还有朋友在预测比分2-1，觉得我们今天排了三个球是2-1。
1: 对。
0: 现在两位能预测了吗？我们看一下啊，一会儿6:30有首
1: 6:40，
0: 就是首发阵容。现在还有15分钟，你们先预测一轮。
1: 好。
0: 好难哦，看我一眼。
1: 好难
0: 哦，
1: 这是。
0: 啊，说不说
1: 啊？我跟你讲，我上回我去这个山上找大师的时候呢，
0: 大师是
1: 这么跟我说的，说孩子，你得跟我说生辰八字，我才能给你算。您现在就相当于说这个生辰八字都没讲呢。两个大师说来给算一下子。
0: 那我们这样子，
1: 上难度这是。
0: 我们先让大师想一会儿，两位大师想一会儿，
1: 先琢磨一会儿。
0: 我们先联系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萨萨，他现在在老六烧烤。
1: 好。
0: 哎，我们看看。今天老六烧烤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我们华海购物优的小伙伴呢？萨萨你好，
1: 萨萨你好。
4: 小龙，无线徐州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以及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萨，我又回来了。当我们也转了一个场，此时此刻呢，我来到了我们徐州鼎鼎有名的老六烧烤，老六羊肉串，哎，也是我们很多徐州人收藏夹里的宝藏烧烤店。那今天呢，是我们徐州人狂欢的日子啊，毕竟苏超是我们徐州主场来迎战无锡，但同时呢，也是华海购物优的苏超赶考日，所以有一大波的撸串福利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给大家把华海购物优上面独家的大额的撸串福利要给大家介绍清楚了，走吧，我们一起到老六羊肉串里面来看看。其实此时此刻呢，我的搭档大齐也在给大家正在介绍我们华海购物优的平台。大师介绍到哪里了？
5: 刚刚啊，就要给大伙送福利呢，说一说咱华海购物优平台为大家准备的苏超冲锋券。
4: 那正好，你给我们在座的食客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优惠券，我给我在直播间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演示一下怎么领券。
5: 哎，好了，没问题。大家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淮海购无忧，购呢狗狗购，出发那购啊，这个平台注册完毕之后呢，在首页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苏超冲锋券这样的一个领取方式。
4: 是我要领券哦，是要点击一下首页有个我要领券，我们所有券都是在这个里面可以领取的。
5: 哎，然后里边的话就可以找到50-30、满100-70和满200-100的咱们的苏超赶考日烧烤专项券了。
4: 对，其实大家可能刚刚看到我这个优惠券，我今天早上10点

0: 下吧。这个淮海购物优的平台每天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到18号，每天早上的10点钟会有这个50减30、100减70和200减100块钱的消费券是可以直接这个使用的。并且啊，今天晚上今天早上这一波大家可能错过了领不到了，但是晚上马上7点钟有一波200减200的大额优惠券，这是限时的。上一波的时候是我们小程序试营业第一天6月6号的时候为大家发的，今天晚上7点钟是第二波，我们现在就可以定好闹铃啊，晚上7点钟准时，因为这个确实手慢无。200减200是今天晚上7点钟，但是我们领取到之后怎么来核销，我们来一起问一问我们老六羊肉串的老板。老板，像我们领到了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它怎么核销，会麻烦吗？
1: 各位站友这边就是这边就可以直接
0: 抵用，
1: 对，直接抵用，哎，直接抵用。
0: 其实我还看到了，这上面有显示，这领券到店团购立减，就是在淮海购物优上面，其实像我们老六羊肉串也是，都上了一些团购的套餐，本身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如果大家领到这个优惠券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去抵用的。
1: 对，可以。
0: 就来到这里给老板说，我是淮海购物优上面团的券。
1: 我们这边扫一下就可以用了。
0: 就可以用了。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们还没有注册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去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这个苏超冲锋券的福利是从今天早上刚刚开始发，一直发到18号，每天早上10点钟啊，定好闹铃，一起来抢一抢，而且我们使用起来就没有什么门槛，也没有什么套路，直接抵用的。那烟火气满满，也是福利满满，苏苏小龙，我们一会儿再见啦。
2: 把萨萨忙坏了，
3: 哎呦，忙坏了也愿意啊！你看在现场可以看着大家吃的这么开心啊，
2: 是啊，而且100块钱，
3: 对，
2: 可以多点多少肉啊？你们想想，
3: 哎呦，真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观看，以前叫入手不亏，这叫观看不亏啊！这是
2: 没错，我们两个两位嘉宾
3: 对
2: 都开始想，哎，这个什么小程序？待会请吃烤肉。
3: 那各位如果说想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中奖的话呢，刚才魏呢研究了一下啊，在左上角有那么一个。就是小的一个小福袋的按钮，点击进去咱们输入口令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机会来中奖了。
2: 没错，
3: 有些朋友说我是在那个淮海中那个购物优上怎么来操作呢，它小程序你一搜索里边一进去
2: 就可以了，
3: 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奖品都有，各位啊。
2: 好吧，
3: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首发阵容都已经出来了，两位院长也拿到了啊。我们看到首发阵容当中我们徐州队啊，大家非常关注的小苗，
3: 哎，
2: 并不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同样大家非常关注的 U17 的运动员，我们的孔喜诺，在首发啊，还有我们的郑雪健啊，郑雪健真不容易啊，场场都是首发，而且场场都踢到最后啊。还有我们的马一鸣，上次配合的马一鸣配合的进球也在我们的首发阵容当中。那这个首发一出来，两位老师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包括我们的战术。
3: 刚才正愁没有生辰八字呢，
2: 现在有了是吗？
3: 现在
2: 我们把这个
3: 啊，我们想听听两位老师，两位院长听完这个，
2: 他们俩沉默了。
3: 对这个阵型啊，
2: 沉默的震耳欲聋。
3: 其实我们前两天高考的时候，我参加高考的时候，
2: 你也参加什么高考？
3: 这个就有阅读理解，有观后感。
2: 对，
3: 我们想看看，就是两位院长看完了这个排兵布阵啊、阵型啊、首发阵容以后，什么感觉？
4: 我想这个感觉还是以稳字当头。
2: 哦，你觉得刚开始是
3: 稳字当头，
4: 还是要稳的，还是要先把防守做好。在防守的基础上，然后再想办法
3: 找机会。
4: 对，进攻上去找机会。
3: 所以打的是541目前啊，
2: 对，
3: 在首发阵容上。
2: 杨旭东也在首发。
3: 对。这是稳字当头，就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全程关注的比赛当中，稳显得尤为的重要。我们也想听听卞院长看完了这个。
5: 首先第一个是无锡队，我看了一下他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一次是有三个队员是之前没有上过的，应该是新队员，
3: 有新面孔。
5: 对，如果按照这上面的话，是两个中场一个后卫，这说明无锡队对他的前面的，尤其是上一场可能打并不是很满意，他中场就应该进行了一个调整。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包括刘宇豪、谢志伟、邓建飞，这些就是前场的进攻的主要队员都还在。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可能是对某个位置上的一个人员的调整，但是整体打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肯定进攻还是会以刘宇豪为主，中场的话还是要以谢志伟。

0: 对
1: 这个来组织调整，这样这是、嗯。但是徐州队的变化其实就很大了。
0: 是的。
1: 徐州队根据上一场的变化的话，尤其是在上一场和南徐州这个之前客场打南通的那一场，没有苗润东的那场、嗯，那场队员的这个对比的话呢，变化了六个队员。
0: 嗯。
1: 啊，尤其是其中的话呢，就是中场主要变化也在中后场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场、中后场这个调节。调整徐州队应该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对武进队是有针对性、嗯、此外的话呢，从这个杨旭东打前锋这个位置上看的话呢、嗯、因为杨旭东有身高，我觉得可能就是徐州队
0: 高点
1: 要高点、
0: 嗯、
1: 肯定要在前场要有一个支点，这个高点上打、嗯、另外呢就是把包括把马一鸣调到后位置这个位置，按照这个手法这样调后位置吧、
2: 嗯、
1: 可能也是针对性的对无锡队的两个边路快马、
0: 嗯、
1: 这样是要有一定的布防，因为上一场的话呢、
2: 嗯、
1: 南京队就是把他的一个前锋一个速度很快的一个前锋调到后卫线去防守、
2: 嗯嗯、
1: 像防守这个无锡队的这个卢泽林这样的一个快马、
0: 嗯、
1: 这样去有一个应该说是这个这场看目前徐州队的这个阵容的话、
2: 嗯、
1: 是针对无锡队的一个比较针对性的一个布置安排。
0: 但是从我们首发阵容来看、嗯、有三位球员他是打满全场的、
1: 嗯、
0: 一个就是杨旭东，一个就是我们的守门员啊、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郑雪健、
1: 嗯、
0: 其他的都是有比如说出场次数两次啊、
2: 嗯、
0: 但是有两位，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喜诺，一个是中场的石胜博、
1: 嗯、
0: 他没有出场过、
2: 嗯、
0: 对这两位球员我们对他也是非常的期待的，这两位、嗯、两位认识吗？就是熟悉吗？
3: 石胜博今年已经被我们录取了，
0: 嗯，我不是问的这个，
3: 已经录取了2016年的二六级的学生，
0: 我已经被你们录取了，
3: 我印象是这样的。
2: 你特别好像在问部院长，人才吸收了吗？
0: 对呀、啊，
2: 部院长说吸收了，
0: 吸收人才引进过来了 啊
2: ，引进过来。
0: 那他什么可取之处让您引进的他呀？
3: 不是引进，他是
0: 报
3: 考了我们学校啊。这个阵容啊，你看是因为苗润东、马一鸣，
0: 嗯。
3: 有几个队员是没有进入这个名单里面，
0: 对、
3: 就说明他们、特别是苗人宗啊参加这个国际比赛，
2: 对，
3: 他刚回国应该身体还处于一个疲劳状态、
0: 嗯、
3: 我想出一个保护年轻队员的这么一个视角、
0: 嗯、
3: 还是谨慎的用他，
0: 是的是的，
3: 因为一场比赛而去
0: 过度疲劳
3: 造成受伤、
2: 嗯、
0: 对对，
3: 所以你看左边前是王詹，
0: 嗯
3: 啊，王詹启用了几个新人，
0: 是的，
3: 嗯，
0: 他王詹上场出场次数是两次，但打的时长不长，53分钟啊，
3: 嗯，我觉得这个时间倒不是关系不大，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相对是比较小嘛，
0: 嗯，
3: 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这个几个问题还是我们几个队员没有进入名单，
0: 对、
3: 嗯，你比如说上一场马一鸣对马一鸣的进球，
0: 对那个非常
3: 精彩，这就少了一个马一鸣，
0: 对。嗯
3: 是吧？再就是苗润东，
0: 苗润东和那个杨旭东，
3: 嗯、对、
0: 嗯，他俩配合了一下。
3: 所以说，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非战斗型的减员吧，就是出于保护年轻球员，
0: 嗯，
3: 做出这么一个阵型的一个，目前能够针对无锡队做出一个，目前这些队员来讲，一个相对最佳的一个阵容，一个安排吧，
0: 嗯。
2: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首发阵容啊，
0: 是的，是的。
2: 替补球员当中有没有？
0: 替补球员，我们杜队，
2: 啊、哦，
0: 乔宇他们都在替补里边，杨颂，嗯，
2: 就看这个板凳撑不撑是吗？
0: 对，
2: 嗯，
0: 板凳，
2: 啊，怎么了？
0: 挺好，
3: 这个对徐州队还是要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3: 不要忽视这个主场的优势
0: 啊、加持很大嘛。
3: 对，所以刚才你问我比分的话，其实我觉得从纸面实力来讲，我可能1-1可能是相对公平一些，
0: 1-1，
3: 但是加上主场优势的话，我觉得
0: 2-1，
3: 我觉得徐州会多进一个球吧。
0: 行，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优势啊，
2: 哎，
0: 然后咱要去一个很顺的地方，又好又顺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大王晶啊，王拐拐，来看一下我们豪顺的第二线上的情况啊。拐拐，天妹儿，
2: 你好。
4: 直播间的老表，我是你们的徐州甜妹王拐拐，没错，还是我。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徐州豪顺装饰的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对，今天我们继续齐聚了咱徐州的老表在这儿看比赛。那同时，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两个小福利啊！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话， 左上角那个蓝色的小福袋，不要放过它，给我萌萌的戳它，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轮又一轮的福利，就在这里秒。还有右边有一个预约我们7月4号徐州对阵南京的比赛，不要忘了把它预约上。那现在哈，请允许我在蒿顺转史的第二现场带着大家感受一波我们在这个现场的一波热度，好不好？怎么说，老表们，还了一星期，明天到
5: 无锡，
4: 去完无锡接着冲高铁直达
5: 徐州。
4: Welcome to
5: 徐州。
4: 怎么样，无锡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咱徐州老表的这个热情？我跟你说，今天这场比赛怎么讲呢，你有你的水蜜桃的天，我有我徐州烧烤炒菜炸串米线的麻辣咸香。不好意思，说到麻辣咸香，俺也有，因为在咱蒿顺转史的第二现场，烧烤小龙虾、啤酒小甜水、瓜子、花生、小零食全部都准备好了。就这么说吧，不装了，坦白了，一会儿比赛开始的时候，俺就搁这儿烧烤 K 起来，啤酒列起来，小零食搁那咂巴起来，同时咱的吆喝声也得朋友们咂巴起来吧。看到俺现场的热度了吧？同时为现场热度加码的还有豪顺装饰的618福利，豪顺装饰100平方99800，品质装修拎包入住。同时今天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徐州队现场每进一球的基础之上，豪顺装饰再加码1000元的装修福利，这个热度怎么样，老表们？还不错吧？那这样，在我们邀请到豪顺装饰彭总介绍之前，我们现场先为徐州队和无锡队的运动队员们加油一波，好不好？无锡队
5: 加油！
4: 咱把咱徐州的场量拿出来，把这个声音高高的，好不好？无锡队
5: 加油！
4: 无锡队
5: 加油！
4: 徐州队
5: 加油！
4: 徐州队
5: 加油！
4: 不好意思啊，尽量低调了，尽量低调了。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豪顺装饰的彭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豪顺装饰的相关福利以及我们的日常的品质服务，同时释放一下618的福利。
6: 好，大家好，我是豪顺装饰负责人，我是彭超。然后呢，我们豪顺装饰在徐州呢是一个本土公司，我们做了14年了啊，老牌公司。我们公司呢有8800平方的自由展厅，然后呢有2000平方的仓库，我们做是仓储式的，这样来讲呢会更有性价比。我们有26个品牌的主材辅材代理。我们公司还有什么，就是不像不会外包啊，外包像有些工人是什么都是自由工人，不是外包的，不像于人总是担心活干的怎么样了，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啊。还有呢，这一次呢我们618活动哈，就是联合全国各地25家专业公司一起搞的活动。还有就是什么，你拿不到国博，但是这次你能拿到厂博，我们主材辅材26个厂家一起联合我们给予补贴，所以说这次618活动的力度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大的，
4: 相当办事了，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4: 好好，谢谢彭总。其实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到了蒿顺装饰的第二现场之后，就有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野猪在强占618的这个福利，已经在现场就已经前胆了，而且这个锦蛋也已经砸了一大堆了，每一个蛋里面都有奖。也就是说，在蒿顺装修看到蒿顺看比赛，薅羊毛抢福利定装修是一站式搞定了。同时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这个老表们，无论是不是徐州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对这场比赛给咱徐州队加油，用咱的方言一个字来给他们加油的话，你会用哪个字？比如说俺徐州话 K 里万，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其他的那个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会用什么字来形容。我刚看有武汉的朋友，还有无锡的朋友，南通的朋友，还有四川的朋友，都是来自哪里的，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也可以方言之间分享交流一下。同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请你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直播，因为这个夏天关于苏超比赛之前的一个欢乐陪伴就是锁定在这个直播间，是我们苏龙侃苏超的一个欢乐脱口秀的节目。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咱徐州的一些温驴讽图人情以及文化的魅力，也可以了解到咱的烤串，咱的美食在 镜头面前到底有多诱人。如果说你想参与到我们的奖品互动，可以怎么样呢？来给大家提醒一下，手机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福袋，大家可以点击参与，一键发送评论之后就可以参与互动，有机会抽取我们的幸运好礼。同时右上角有我们预约下一场比赛的一个精彩的赛事，不要忘记锁定无线宇宙直播间，在这里我们就是你最好的看球打子。来老表们，我们继续还活还活一会儿好不好？
5: 好，
4: 咱徐州的龙虾好不好 K？
5: 好，
4: 咱徐州的烧烤是不是喷香啊？
5: 对。
4: 好，我是徐州甜妹王拐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豪顺装饰的第二现场。以上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光看纸面是，
3: 对。
2: 哇，谢谢谢谢拐拐啊，在现场能够感受到这个豪顺好顺。
0: 希望我们今天徐州队的比赛也能好顺啊好顺。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技战术的执行上，在一场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十全十美的能够展现出来。
0: 对。
2: 但是在其实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球员也好，包括我们每个球迷也好，心里想的就是顺就好。
0: 是的。
2: 能够丝滑的完成我们的教练员对他的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完成这个技战术，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了。
0: 很难得了。那我们要不然大家来竞猜一下，因为我们的首发阵容大家也都知道了。
2: 对，
0: 大家能不能猜一下今天的第一轮或者第一颗进球，哎，是谁在进？
2: 好，
0: 可以猜球员，也可以猜球队的名字。
2: 对对对。嗯，
0: 我不敢猜，我心我心理承受能力差。
2: 对，你觉得是哪个球队可能会先进？另外是哪个球员可能会先进球？
0: 对啊，
2: 那各位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虽然说我们直播间是很多爱球懂球的朋友一起做节目，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粉丝里面有高人哈，
0: 有高人，有高人，
2: 粉丝里面有高人，相信你们也会对整场比赛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预判。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你们怎么分析的？其实你看，我们到嘉宾，我们目前保护嘉宾已经保护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他们说出今天晚上的比分。
0: 对，我们也在保护嘉宾。
2: 对对对，出于可能副院长在倒时差。
0: 对，副院长的
2: 对对对
0: 学生小苗在倒时差。
2: 对对对对，开玩笑，因为这场呢，大家对比赛呢可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自己的见解。嗯，我们也想听一听，因为我们相信兼听则明啊。
0: 对对对，
2: 你们觉得这场比赛？
0: 你们也可以说。这有很多的朋友说徐州队肯定会第一颗，
2: 我看到有2-1的哈，
0: 也有朋友说无锡队，大家可以竞猜起来。大家继续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2: 徐州进球，
0: 要把赞点起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家的赞会凝成一股绳，一股力量，
2: 对，
0: 传到奥体。毕竟我们单位离奥体近啊，传得快。
2: 对对对，
0: 嗯，你从我们这儿来开始啊，大家把预约下一场的球，点起来好不好啊？
2: 那你看，你前两天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话本身也在说你。
0: 对，
2: 就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把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这样的口号都打出来以后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力量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场比赛，会给我们的队员增加更多心理上的一种势能。就我们观看刚才的这个球员以后呢，是一种排名。
0: 是的。
2: 但是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徐州十胜当中
0: 是的
2: 一个典故，十胜当中讲到的今天是主场优势，对吧？所以今天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今天晚上的比分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来预测一下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这边赞了直播100次，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你们这股赞，你们这个加油的镜头，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徐州队的球员都能感受得到。
2: 对啊，有朋友说的是这个5-2、4-2啊，2-0。你看我看到，
0: 因为上一赛季我们是6个球，其实是个大球了，大比分的球了。
2: 对对 对。
0: 所以今天几个球？
2: 徐州赢3个球啊。
0: 我只要这样给大家说，我有8个球在奥体。今天的开场的又我有8个球在那，没有忘到我们直播间。
3: 4-4。
0: 对。
2: 袁不留秋说的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徐州 U17 的国青队员啊，
0: 孔喜诺
2: 啊，看来大家对于关键先生今天晚上也有自己的一个期望啊。那今天晚上你们最看好谁啊？然后你们觉得谁会先进球，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好不好啊？
0: 还有朋友说今天徐州确实很压力大，毕竟是第二名打第三名。其实现在的这个淘汰赛的一个排名啊，现在不能看，对吧？它不具备参考意义吧。
3: 这个比赛还是蛮重要的。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一个6分的比赛。 如果我们赢的话，应该我们会到第二位次。
0: 对，是的。
3: 如果我们输的话，可能这个排名还会下滑。
2: 对，
3: 所以这是一场六分的比赛。
2: 所以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就是心理上可以，是不是可以延缓一段时间，就安全感比较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锁定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比赛的优势，就可能淘汰赛的时候。

0: 这个很难说，因为目前是盐城队是15分，排第一名，
1: 15分
0: 啊。无锡队是8分，第二名。
2: 对。
0: 嗯、淮安、徐州、苏州，排7分，
2: 7分
0: 是排到3、4、5。
2: 对。
0: 然后6分呢，还有大概两三个球队，所以分数没有拉开，
2: 很紧。
0: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徐州队输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场比赛。如果输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排名会下滑。
2: 我们观众里面确实有高
0: 的。赢了，如果就会在。到第二名
2: 就比较稳一点，
0: 没错没错、哎、
1: 对，
0: 所以很关键，
1: 所以要咬下来这场比赛。
2: 哎呀，这个将良教他说的是，我觉得是2-1、哦、他分析的原因有3啊。
1: 哦，
2: 一是快速反攻的速度还行。
1: 哦，
2: 第二门前一脚需要加强。
1: 哦，
2: 3是我们定位球的成功率还比较高。
1: 哦，
2: 所以他觉得咱们2-1的可能性比较大。您觉得这个
1: 建议，思考有没有参考？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我觉得还算靠谱。
2: 2-1是吧？
1: 还算靠谱。
2: 毕院长嘞？
3: 我觉得跟刚才边上说的，大家我的比分也就觉得是在1-1或者是2-1。
2: 1-1，
3: 因为两个队其实今年都很侧重于防守的这个一个稳定，因为我感觉今年可能大球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就是徐州队如果在这个主场的一个加持下，那么就是1-1或2-1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尤其是徐州队如果能先进球，那么对徐州队的这个最后的比分可能会更好，会有影响。
1: 对，所以对于两支队伍而言，赢下这场比赛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家此时此刻呢，对于比赛是一种期望和憧憬。我觉得此时此刻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比赛即将开始。
2: 是。
1: 那我们就去最幸福的地方去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奥体的外围，有我们的
2: 丹西
1: 啊，再看看现场的气氛到底怎么样。丹西你好。
4: 1、2、3、4。速速小龙以及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那此刻呢，我依然是守在了咱们徐州奥体的外场，带大家通过我们独特的空中视角来云观俯瞰我们徐州奥体此时此刻的情况。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下，通过我们的镜头能看到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在源源不断的赶来，场外的人流也是越来越密集了。从5点钟我们徐州奥体开始开放入场，已经有不少的球迷朋友已经陆续进场了。那么截止到现在是6:40，我预计可能再过20分钟的时候还会再迎来一波球迷的高峰，进场的高峰，到时候场外可能会更加的热闹。那我这个点位呢，能看到的是南进口，主要是我们徐州主场的球迷朋友的入场。我们请摄像老师能不能推一下哈，离我们稍远一点点的位置是北检票口。北检票口呢，是我们客队球迷入场的位置。大家能够看到哈，有很多身着粉色应援服的球迷朋友正在通过那个口，就是我们无锡的朋友已经来到徐州了，正在通过北检票口陆续进场。那我们的镜头可以再稍微往奥体转一下哈，通过我们看到的画面，那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是在陆续通过我们的出检口进入到安检通道，然后陆续进场。再次提醒大家，人票证如果不匹配的话是没有办法入场的，所以朋友们哈，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证件。那刚才呢，我们在现场呢已经可以听到场内有很多啦啦队在组织一些场前的加油呐喊助威的活动了。而且我们场内的 MC 刚才也组织了我们两队的球迷朋友哈，给各家乡队的球队加油呐喊。然后我们镜头能不能看到我们场内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已经落座了。从今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直播开始，丹西一直是守在了我们徐州奥体的外围，不时地听到我们徐州的各个球迷队来为徐州加油鼓劲的号子声。其实能够感受到哈，我们场外的氛围已经很热烈了，场内的氛围也逐渐起来了，热烈的氛围已经就绪，就等待我们今天晚上的球赛开始。 那比赛呢是今天晚上的7:40开始，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入场的朋友们，截止入场的时间呢是晚间的8:40，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好的，现在场外的热度还在持续的攀升，球迷也会越来越多，那入场的高峰可能马上也就要到来了。我们呢还会继续留在奥体的外围，一起来等候比赛的开启，等候全场球迷共同奔赴赛场。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5: 我是球棒棒，
6: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屋的老墙根
7: 长出了新芽芽了，
6: 炭火烤了2000年，
7: 烟火串起人世间，
6: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兴盛。
7: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8: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9: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8: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10: 对，徐州装修，爱好好队，对决定。
11: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战吴兴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剧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啊，要感谢的朋友特别的多，包括我们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
0: 我们的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还有我们淮海购无忧的协办支持。
1: 对，本次直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以及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张烧烤华友装饰的全程支持，还要感谢大碗剧场广电口才和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你看现在一直有小伙伴问几点开始啊，几点开始啊，我们今晚的正式比赛还是19:40。
1: 对，
0: 我目前在跟大家呢进行我们的赛前的前瞻，因为刚刚给大家发布了我们的首发阵容。
1: 对
0: 啊，首发阵容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了啊，今天的比赛呀确实看点十足。
1: 对，
0: 很多的新面孔，也有很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啊。
1: 对，很多网友呢刚才在公屏上，我觉得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整体还是比较乐观，大家都说好事将近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徐州队呢能够踢出应该有的一种风采啊。
0: 刚刚毕院长还说呢，他看到留言有一位无锡的朋友说的是副院长说的，无锡的说你们为什么摆三个球，想让徐州拿三个球吗今年桃子啊，
1: 对，
0: 桃子不是特别好的丰收年，给两个
1: 给两个哎，那今天晚上的比分也希望各位来预测一下啊，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整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大家期待已久，因为距离上一次的我们的比赛呢，就是苏超的比赛，已经过去了3周的时间，大家其实在情绪上一直是非常期待的这一场比赛的，包括对下一场的比赛，就近2场的比赛关注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也好奇今天晚上能踢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加上下一场我们说要好好关照南哥的那一场，又会踢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
0: 咱们先来问一下两位院长啊。一般来说，先问一下布院长，您在现场，一般你在现场看比赛，你是更偏向于战术的分析在那儿呢，还是会跟着现场的氛围一起
1: 见证啊？
2: 我在现场，我可能比较偏向于这种专业的战术分析
0: 啊，
2: 我会看两个队的他的进攻的这个持续性啊，他的优点长处和进攻的缺点啊，应该怎么去调整阵容啊，我们关注这个更多一些。但是进球的时候或者是打拼啊，或者打到门柱的时候，也会跟着球迷一块儿呐喊
0: 那一般来说你是内场了对吧，他那个视觉是不是还没有看台好，你得这样看吧。
2: 也还好，
0: 也还好，
2: 也还好
0: 啊。
1: 偏专于，
0: 我还在想呢，哪个视觉比较好，下次买哪个票。
1: 偏向于就是技战术的分析。
0: 那毕院长嘞？
3: 如果没有是不是带队的，没有不是那个没有这种任务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非理智性的这个就全民性的加油，更多一点吧，这样子，因为我可能这个因为除了自己带队嘛，带足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比赛要关注这个技战术干啥，但是在现场的话，如果觉得作为球迷来讲就要享受足球的快乐，尽情的释放我们的这个压力，对这个这个一个过一个非常痛快的一个周末。
0: 是的就所有的烦恼在那个时候都会忘掉。
3: 对，我觉得不管输不管赢吧，这样子只要我们把这个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
1: 对
3: 把那个这种这个自己的一种祝愿和情绪放这个在这个球场上展示出来，我觉得可能对球迷更好。
1: 这个心情我其实特别可以理解，就是你像我们俩平常不主持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好的观众。
0: 对，我们可爱看节目了，
1: 看节目也好，看活动也好，我们在现场可能鼓掌啊、呐喊啊，就是特别好。我们也希望今天所有的球迷能够享受这个比赛带来的一个快乐的周末哈。
0: 很多的朋友为二位院长献花，因为两位特别的专业啊。
1: 对，
0: 咱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说看主场。您现在在我身后，看一下就是主场的情况。
1: 对，
0: 你们可以通过我们大屏来给大家看到的啊。
1: 目前从我们的大屏上能够看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能够看得出来，在我们正前方红色的海洋，这应该是咱们徐州的球迷已经集结的
0: 啊。现在是不是两队的运动员都开始在？
1: 在热身，
0: 热身是昨天在采场，
1: 对，
0: 今天应该是赛前的一个热身了吧？
1: 对，在右手边这个穿的粉粉的，应该是我们无锡的球员。
0: 对，
1: 从这个画面当中能看出来这个战术上吗？就是赛前训练上看不出来吧？
2: 画面看不出来，
0: 这看不出来。
1: 嗯，看不出来。
0: 他们在一起，就你传传我，我传传你，看不出来。
1: 对对，这种看不出来。在我们画面的左手边，这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
0: 徐州队的球员。
1: 对对对对啊，也集结啊。那目前从我们的大屏上还能看到，就是这个后面的我们的观众应该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啊，球迷已经先进来，先为我们的比赛助威啊、呐喊啊、加油鼓劲儿了啊。
0: 嗯。
1: 那可能稍等一下下，在七点半之前，整个观众完成入场以后，那今天又是一个欢呼雀跃的海洋哈。来，那各位，如果说你对整场比赛依然有期待哈，有这个自己的想法的话，依然在公屏上可以继续的打出来。另外呢，咱们也把徐州加油这样的口号打出来。
0: 对，大家还是我们玩的一个老游戏，我在哪，我为徐州队加油。
1: 对对对对啊。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今天我们是要跟这个田都做一个小小的比拼。
0: 是的。
1: 都说这个无锡的田啊，充满着温柔啊，充满着一种甜蜜的感觉。
0: 嗯。
1: 但我们徐州的有很多的这个老味糕点，其实也充满着甜味的感觉。
0: 嗯。
1: 您觉得如果说给无锡的朋友尝尝徐州老味糕点，您觉得推荐哪一个？也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继续打出来啊。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二位专业的院长。
1: 嗯，
0: 每人说，如果一个人说一个在今天比赛的看点，
1: 嗯，
0: 您觉得会是什么？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1: 对，
0: 又难回答。
1: 郭院长说：“你得给我生辰八字啊！”
0: 怎么老？
2: 那肯定是徐州队的进球啊！
1: 啊，肯定
0: 是。那你觉得第一球会是谁进的？又回去了。
1: 那也太难了，这是会不会难为他？
2: 这个时候我是球迷，
1: 啊，
2: 我希望第一个进球就是徐州队。
1: 这
2: 是
1: 第一个进球。
0: 我们也是希望第一球，如果是徐州队又在主场，其实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心理上来说，能稍微放点心。但是这几场好像咱都是在稍微，就是被
1: 落后的情况下，
0: 落后的情况下反超的。
2: 徐州队的特点啊，从去年就开始，他虽然今天啊是阵容不齐啊，我们几位主力队员没有进入大名单，
0: 嗯，
2: 但是徐州队啊，这个有时候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所以说如果徐州队能打在就自己的节奏上，我觉得跟无锡队啊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嗯，
0: 今年还是这样吗？遇强则强，实力不强。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2: 差不多。我想，如果在前15分钟到20分钟，
0: 嗯，
2: 把足够的防守压力给无锡队之后，
0: 嗯，
2: 一定把这个该上强防守强度上防守强度，该上对抗上对抗，
0: 嗯，
2: 我想后面还是有机会的。
1: 对，
0: 有
1: 前面20分钟得先，
2: 我觉得前面15到20分钟非常关键。
0: 是的，
1: 有道理。
0: 还有一梦34年说徐州加油，我在安徽力挺你啊，谢谢，
1: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0: 我们苏皖鲁豫的小伙伴们、
1: 有朋友推荐说，让无锡的朋友，既然是田都来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蜜三刀、麻片、小孩酥，
0: 都在这儿了，我们徐州老八样。
1: 还有老董糖，你吃过吗？
0: 吃过呀，董糖这里也有
1: 啊，酥糖，
0: 它是这种样的
1: 啊，老董糖
0: 是吧？不远了，我要是没说错的话，这种
1: 对，也让我们无锡的朋友来吃一吃啊，
0: 嗯。
1: 有些温馨哥，咱们是不是也让无锡的朋友吃吃咱徐州的水蜜桃哈？
0: 他其实这就是董糖吧，就百花。
2: 我没有吃过，
3: 我们小时候吃，
1: 对吧？
0: 这个泡水可好喝了，
1: 对，然后这个还有说要吃一吃咱徐州的水蜜桃，相互品鉴一下啊。
0: 嗯，
1: 来，王建东说终于见到苏龙的真面貌了哈。
0: 是的，
1: 对对对，真人啊，朋友们啊。
0: 还有李少杰说，我睢宁人，我在南京，给徐州加油，徐州必胜。
1: 对，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大家期待已久。有些朋友说今天这个希望徐老大能够拿下水蜜桃是吧？
0: 还有朋友说今天可能打法会是以防为主，
1: 以防为主，
0: 由防转攻，必须要快稳准狠，对不对？
2: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0: 嗯，
2: 肯定先稳，防守一定要把防守做到极致，
1: 嗯，
2: 然后再把我们的手转攻的时候再用好，把那个快再体现出来。
0: 咱先断他的快，然后咱们变快。
2: 哎，没错，
0: 哎，
2: 再断他的快，把我们的快再用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你俩也研究上兵法了。
0: 我悟了，我今天直播完之后我悟了。
1: 对，你悟了啊！今天呢，咱们希望各位朋友们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比赛的思路哈，能够打在我们公屏上。其实我们也越来越欢迎有非常多的很专业的球迷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公屏上，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有些很理性的一些见解。
0: 是的，
1: 我觉得你们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教练员也好，他们会做视频回放啊，分析的时候也会听一听网友们的一些意见。哎，这个位置该怎么踢？今天的风格应该怎么踢？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练也在网上也会收集各位的一些意见，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继续打出来，好不好？
0: 还有123说徐州的进攻感觉不如无锡。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加强在这个我们进攻端的 得分点，这也是我们大家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体现的事情。
0: 对，而且孙飞虎说徐州加油，亳州老表此刻在云龙湖给徐州队加油，谢谢我们各位老表啊。
1: 对，
0: 那很多的朋友想看奥体中心现在内场内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继续交给王恒。王恒你好。
1: 王恒你好。
4: 徐州广电主持人王恒，现在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次连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内场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46区看台的最上方，那我这个视野是最好的。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现在是6:55，我们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跟着镜头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咱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赛场上两队的球员已经开始热身了。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看到的穿着粉色服装的就是我们无锡队的球员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无锡队的所有的球员们正在场上进行热身。那同时在我们的镜头的左侧，穿着红色队服的就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大家也开始互相热身了。现在是6:56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咱们两队的球员都开始进行赛场上的一个配合和练习。那除了我们赛场这个情况以外，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向我们的正前方。现在我们镜头给大家拉近呢，就是我们徐州方队的球迷们，他们身着大红色的球迷服装，而且刚刚啊已经进行了这个口号的呐喊和排练啊，现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我们的镜头现在也给大家拉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队的球迷方阵都已经就位了。那现在我们的镜头往左侧摇过来，穿着粉色服装的就是咱们无锡队的球迷朋友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无锡队的球迷方阵现在正在呐喊，为他们的球员们进行加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只是有精彩的表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球迷的氛围。因为目前的时间呢是6:57，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球迷朋友在陆陆续续的进场找位置啊。我们大概会在下半场快到末尾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今天的上座率是多少，但是没有关系，通过今天现场的情况，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大家今天的干劲儿十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啊，咱们的积分排名无锡队在第二名，咱们徐州队是在第三名，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大家也是卯足了劲儿啊。我们也希望两队都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赛出好的成绩。当然通过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裁判员老师其实也在热身啊，大家都在为这一场比赛啊做足了准备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在7:10的时候就要去转接到我们省台，给大家进行这样整个比赛的转播了。那再次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7:20呢，您可以看到由我们徐州广电策划的一个开幕式“千年一致汉风鹏城”啊，主题开幕式将会在7:20左右给大家进行呈现。那现在通过这个镜头，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到我们现场的音乐也非常的振奋啊？所以我的声音也非常的大，因为你来到咱们内场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不被现场所有的气氛所感染。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内场的第三次连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内容给大家进行继续播放。好，现在朋友们又有一个新的亮点，咱们的镜头摇过去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演员们，小演员们已经开始候场了啊。这还是我们上一次这个跳跳床的展示，大家推上去，来，我们的摄像老师把镜头给大家推一下。好，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非常的可爱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跳床。那刚刚其实很遗憾没有看到他们彩排，所以啊，对于宝贝们的演出我也是感觉充满了期待。现在小朋友都已经候场啊，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是马上7:00了，7:10其实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转接了。好，这是我们再把镜头往左侧，另外一对造型还有点不一样呢，咱把镜头也给大家推上去啊，让看一下。 我们两侧都是有小演员给大家进行上场表演的。现在目前我们的小演员们都已经开始就位了，那我们非常期待7:10之后整个的开幕式带来怎样的精彩。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场的开幕主题开幕式咱们徐州啊都非常的棒，而且都带来非常的惊喜，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再一次提醒所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再次提醒看直播的朋友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赶紧将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转发，因为今天晚上您不只可以看到我们全场的比赛，而且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福袋。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福袋还有10分钟就要开奖了，这一轮大家赶紧去点击啊，来赶紧去点击我们的屏幕上方，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一共是有28轮的福袋，大家可以随意的进行抽取，所以说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无限徐州苏龙侃苏超这样一档节目。那观看今天晚上直播的同时，您一定要记得去预约7月4号咱们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一个比赛啊，大家一定要记得点我们屏幕下方的一个预约按钮，每一场比赛都不要错过，因为您不只可以看到咱们徐州队精彩的表现，您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徐州广电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好礼和福利。那当然除了我在内场和大家直播连线以外啊，咱们的外场啊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还有很多都会带来不同的精彩，所以说您看我们的苏龙侃苏超那就是看得值了。同时呢在我们的演播室苏苏和小龙也会给大家进行直播，对不对？好，现场的音乐大家听到非常非常的震撼，我的声音感觉啊是不是应该能够感受到我的这种激动澎湃的心情啊。好，咱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吧，我们再把镜头交还到我们的绿茵赛场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您现在看到的穿着红色队服的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粉色的是咱们无锡队的球员们，两队都在进行赛前的一个热身啊，大家都在找找这个脚感。咱们再把这个画面推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来咱们把这个镜头再给大家推一推。好，咱们推上去之后呢，把这个整个的情况咱们从咱们的徐州队的球门啊给大家拉近好不好，咱们仔细的看一看啊咱们现场的情况，然后一直把镜头摇到我们无锡队的门将这边啊，我们要把两队的风采都给大家进行展示，对不对？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一看您喜爱的球员是不是在现场。来，好，有朋友说啊还没有看清楚，咱们可以再推慢一点，咱们再慢慢的再给大家推一次好不好。来，咱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徐州队的球门啊，看到我们的球员，我们慢慢的给大家进行再推到我们无锡队的门将这边，咱们把全场的情况都慢一些的给大家仔细展示，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找一下您喜爱的球员今晚是不是首发的球员呢，是不是已经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了呢。我们现在开场的演员已经就位，我们的球迷已经就位，咱们的球员也正在热身，今天晚上比赛可以说大家已经卯足了劲儿，一切都蓄势待发。同样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进行这样一个转播，让大家

0: 家实时的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我们观众席的情况，咱们把镜头抬到我们的对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对面的一个情况。哇，通过我们镜头看到一片红，就是我们徐州队的方阵啦，非常非常的给力。今天晚上我感觉我们徐州方阵球迷的口号更加响亮了。好，我们再往上推一下，看一下我们对面球迷的朋友。好，咱们来拉近啊，我们的镜头逐渐拉近，让大家来看清楚今天晚上球迷的情况。我们慢慢的拉近来看一下对面的球迷朋友现在都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好，我们接下来镜头稍微再往左侧走一些，慢一点，看到我们的慢慢慢慢扫过去，看到的是我们无锡队的球迷们啊，大家可以看到穿着粉色服装的就是咱们无锡队的球迷方阵了。那刚刚我们的无锡队的这个球迷的方阵啊，也是在锻炼啊。好，朋友们，刚刚给大家看的是我们两队的方阵，现在我们的镜头可以拉回来了，继续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目前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看台的46区的最高点，所以您刚刚通过我们镜头也看到我这个位置啊，可以说视野非常的开阔。那大家一定要今天晚上记得转发我们的朋友圈，一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您一定要记得点击我们屏幕下方啊，我们有一个预约按钮，来看我们接下来这个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一个比赛，在7月4日。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7:04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内场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也感受现场的氛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直播的时间继续交还给演播室，内场就是这样。好，谢谢王恒。哎，这里是苏龙侃苏超，我是苏苏啊。刚才他们说听声音不像，现在是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我们俩就是在整个赛季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是想到现场去感受比赛的氛围。
2: 对。
1: 但是呢，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呢，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快乐、福利啊。嗯。那今天呢，其实不仅是我们俩，还有两位嘉宾啊，能够给我们坐镇直播间。
2: 非常专业。
1: 非常专业啊！对对对，他们都说这个，我们两位嘉宾的发言比刚才这个。就是丹西在的那个楼层还高，
2: 对，我48层那么高。还有我们硬块小梦问，今天苗润东上吗？杨旭东会上吗？杨旭东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苗润东不在啊，我们出于保护球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对对对对，那今天晚上大家关注的哪些关键先生啊，继续的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出来。其实，在我们这两年我们直播苏超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惯例的啊，在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比赛之前呢，我们会隆重的邀请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对比赛做出一个比分上的一个预判。
2: 刚刚说的是2-1和1-1，还有没有要改的？
1: 目前经过我们这么一通网友的专业分析以后，咱们的比分有没有变化？
3: 这个我还是坚持我的判断。
2: 你的观点是？
3: 我现在1-1或者2-1吧，
2: 1-1
1: 或者2-1啊，1-1或者2-1，
2: 对
1: 啊。
2: 那毕院长呢？
3: 我如果说是那个，我现在觉得是1-0或2-1吧。我
2: 1-0，
3: 从支持球迷更多的这个，我觉得进球的话，我更偏向于2-1。
2: 2-1，哇！
1: 他们今天晚上都一个人给出了两个选项。
2: 我觉得1-1
1: 啊。
2: 2-1
1: 啊，
2: 2-0，
1: 对对，
2: 1-0，
1: 我就不说了，全被他们说完了，全被他们说完了。
2: 是因为像孟桂宇说的，两个队都很强，今天晚上踢的会很激烈，我们和大家一样很期待啊。
1: 有的网友预测可能是3-1，然后还有朋友说徐老大会手搓水蜜桃，希望能打出2-0的一个分数啊。
2: 哎，对，
1: 道法自然说3-2可能更有看点是吧？你们想多看进球是不是啊？
2: 还有徐老大是要抵个2-0、2-1、3-1，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点赞，大家别忘点赞啊！现在19.9万的小伙伴在给我点赞，接下来大家把赞赞点起来，
1: 对，
2: 要把预约点起来。下一场我们是对的是南京队，也相当的精彩啊！
1: 对， 对， 对，
2: 还有朋友说豆包预测徐州2-1，无锡。
1: 对对对，各位可以把你们的预测打在公屏上，因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有朋友问到比赛开始了吗？今天晚上的这个看点呢，在我们看来主要分两个环节，
2: 对，
1: 一个呢。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开幕式开始的环节的时候好好的欣赏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开幕式我们的主要创作人员主创啊就在我的旁边啊，听说是你手搓出来的，
2: 手搓出来的，发车手搓，
1: 发车手搓出来的啊。那开幕式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淮海购物，又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今天晚上送给各位。
2: 对，
1: 另外正式比赛时间是

0: 19:40，马上就要开始今天晚上的比赛了。我们其实也经历过了3周左右的这个压抑的时间啊，
1: 是的，
0: 今天可以释放你们的精力了。以前老是觉得这个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今天我们也希望各位啊，叫蓦然回首，苏龙守在9点比赛结束处，好不好？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切到那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这
1: 开幕式和比赛吧。
2: 我是球棒棒，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啦，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5: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4: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6: 对，你有装修。
7: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洪超，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见面了。
0: 相信啊，今天打开电视的所有球迷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爽到飞起。因为就在昨天，全世界球迷期待了四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了，而今晚我们自己的苏超联赛也如期而至。那未来的两个月啊，绝对是足球迷的狂欢月了，相信大家的日程表应该都是统一的，像周六上午锁定世界杯早场，下午呢补个觉，晚上七点准时打开我们的直播来看苏超，两大热门赛事一点都不耽误，一个都不能少。
1: 这说的太对了，比如说我啊，昨天晚上熬夜看了一场世界杯，今天早上又追了一场，现在呢依然精神抖擞，因为晚上还有我们苏超的比赛等着我。左手世界杯，右手苏超，足球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你看啊，一个是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个是家门口的烟火人间，那这两者呢又会因为一个惊喜的元素联系在了一起，就是咱们苏超的一位老熟人，中国金哨马宁。那早在去年呢，他就和苏超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多次执法苏超的比赛，那在我们的赛场上呢也是留下过专业的身影，现在他也站上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这也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参与了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
1: 所以世界杯是仰望星空，是足球的最高殿堂啊，代表着这项运动的极致水平，而苏超是脚踏实地，是我们身边的足球，是足球最本真的样子。你可以在深夜为世界巨星欢呼，那周六的傍晚又走进自己的主场为家乡球队呐喊。
0: 上午世界杯，晚上看苏超，这个夏天不做选择，我们通通都要。那上周末呢是恰逢高考，咱们苏超特意安排休赛一周，十分的贴心，而各支球队呢也趁这段时间调整状态，养精蓄锐，所以相信今天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对决。
1: 是的，所以很多球迷都说没有苏超的周末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等待的日子当中呢，他们还在回味着之前的比赛，你像上一轮赛场的画面依然是历历在目，四场比赛精彩不断，扣人心弦，既有世界级的精妙配合破门，也有逆风翻盘的精彩逆袭，还有旗鼓相当的激烈对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精彩瞬间。
2: 5月30日，2026苏超联赛的第八周，四场精彩对决同步上演，超12万名球迷奔赴各个赛场现场助威，每一场比拼都让观众直呼过瘾。首先聚焦镇江对阵常州的宿命对决，比赛第12分钟，常州队李霄鹏和队友配合默契，用教科书级别的战术任意球打开局面，
3: 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妙啊。
2: 边再战第52分钟，常州队在禁区上演凌波微步，
3: 连续闪转腾挪再往里走，有机会直接打门了。
2: 1号张康杰与队友精妙配合，辗转腾挪，冷静推射得分，将比分扩大为2-0。而落后的镇江队并未轻言放弃，多次制造进攻威胁。
3: 我闪转腾挪，肖培亚打门，连续的过人呐、啊。
2: 奈何始终无法攻破对手防线，最终镇江队0-2不敌常州队，遗憾创下苏超跨赛季15连败纪录。阳光总在风雨后，坚守自由曙光，镇江队加油。另一边，泰州队和苏州队则上演了一场逆转大戏，开局阶段两队节奏紧凑，主场作战的泰州队率先进入状态，在第10分钟，泰州队获得前场任意球，50号栾城主罚，7号刘俊博头球破门得分，
4: 哇，头球又球进了！比赛的第10分钟，刘俊博，
2: 比分暂时落后的苏州队沉着冷静，持续发起冲击。上半场第44分钟，苏州队利用角球机会成功扳平比分，
4: 头球又该50号球进了，球进了。
2: 下半场第77分钟，小将寇成再进一球，帮助苏州队完成比分反超。
4: 小角度，后点推射，球进了。这个球是漏到了中路， 跟进的球员完成了推射，
2: 最终泰州队1-2不敌苏州队，苏州拿下关键三分，排名攀升至第四。再看榜一大哥盐城队坐镇主场迎战扬州队，整场比赛攻防拉锯激烈，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盐城队获得点球机会，张文俊主罚稳稳命中，盐城队1-0领先。此后盐城队稳固防线，严防扬州队反扑，最终守住胜果。盐城队凭借联赛5连胜，以断崖式积分优势稳居积分榜首位，统治力尽显。最后是无锡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这是一场高质量的攻防博弈战，整场比赛双方战况焦灼，势均力敌，攻防转换节奏很快，门前险情不断，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最终两队均无进球入账，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八轮征程落幕，积分榜名次大洗牌，联赛格局愈发明朗，新的苏超征程蓄势待发，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未知与惊喜，让我们继续守候绿茵赛场，共赴下一场热血盛宴。
0: 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苏超的赛场上啊，球员们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极具观赏性的进球，行云流水的配合，不管是看多少遍啊，都是会觉得热血沸腾。
1: 是啊，场上的每一次闪光都离不开场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一周五练已经是大家的常态，你像体能训练、战术演练、分组对抗，一个都不能少。每一次全力冲刺，每一次精准的传球，靠的都是平时扎扎实实的积累。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赛场下的球员，一起看一看他们的训练日常。
5: 今天给你们安排

0: 头晕是正常的。不对，开吧，
1: 太累了，太累了。
0: 下班，下班，
2: 下班，下班，
0: 停止录制。
3: 你们下班了，我们上班了啊！虽然球员们日常训练强度非常大，但是氛围呢是格外的轻松，大家在一起打趣的说笑，互相给队友鼓劲儿加油，朝夕相处之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打出了十足的赛场默契。在最好的年纪，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同行，在绿茵场上尽情奔跑，汗水挥洒，笑声相伴，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4: 是的，你看苏超球员们真的是一群特别鲜活又有生命力，大家刻苦训练呢也是为了能在场上有更好的发挥。不过我们都知道啊，苏超每一场比赛都有上万名观众来观看啊，而且球员们大多又都是年轻的草根球员，难免也会感到一点点的压力，心生紧张吧。那上场前调整好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淮安队就有一位特别会活跃气氛的队员，叫李杰，他被称为队里的小太阳。他喜欢在赛前等待上场的时候呢，在更衣室里即兴跳上一段舞蹈来带动全队放松状态。我们来看一看。
5: 我觉得李杰的舞蹈惊天地泣鬼神，
6: 夯爆了，
7: 不用说满分，
8: 只能说是群魔乱舞吧，但大家真的非常开心。
0: 小

0: 跳舞是就是自己偶尔就是放松的一种方式，看看那种短视频，然后会学一点舞蹈，就是即兴，然后再加那种8090的那个鬼步舞，就烘托气氛，然后大家一起就比较开心热闹，就能帮队友活跃气氛，然后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不得不说啊，李杰的即兴舞蹈确实是活力满满啊！你看那个漂亮的一字马，利落的动作，其实是引发了队友的一阵阵掌声。不愧是最强的氛围组的担当啊！那像这样的轻松有趣的互动的方式，既能很好的缓解队员们的紧张的情绪，又可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也让我们的球员们在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
2: 是的，确实如此。其实不少球员都有自己的解压小妙招啊，比如说盐城队的申全书啊，他会在比赛日扛着一个音响走进球场，出场可谓是自带 BGM 啊。动感的音乐呢，是很好的缓解了赛前的紧张，而且松弛感拉满。
1: 这些可爱的球员们呢，其实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有的人说，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自信又阳光。还有很多网友点赞他们面对大赛的这种乐观的态度，纷纷表示不论输赢都应该去尽情的享受比赛，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是的，少年的意气风发从不止绽放在赛场之上，欢快的舞蹈，热闹的旋律，看似随性而为，其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用快乐消解压力，用松弛化解紧张，用笑容告诉自己和队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无论结果如何，努力了就不后悔。我们也希望每一位队员都能带着这份热诚与从容，在苏超的舞台上尽情绽放属于他们的青春风采。
1: 好的，朋友们，现在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天的三场比赛。首先要说的是南通对阵泰州，去年的冠亚军啊，再次相遇了。南通队上一场是10-11取胜，士气大涨，而泰州队前四轮只取得了一胜。今天是泰州队触底反弹，还是南通队乘胜追击？悬念即将揭晓。
2: 再说宿迁和镇江的比赛，镇江队面对霸王宿迁，心魔能不能打破？不知道能否打破不胜的魔咒。那另外一场徐州对阵无锡呢，也是让人非常期待。徐州目前是排名第3，无锡排名第2，强强对话，想必是一场精彩的硬仗，非常有看头。
1: 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呢正在陆续展开，现在就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3: 他们来了，

0: 口中那个活了800岁的长寿达人，一名地道的美食行家，认识我的朋友挥挥手好吗？我认为这人呢，不仅要活得久，更要活得有滋味。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钻研美食。要说咱徐州美食，烧烤一定榜上有名。今天我老彭就带你们一起穿越千年烟火，感受一下咱徐州烧烤的传世老滋味儿。
1: 大家快看，草坪中央青年方丈率先拼出了羊字。
0: 别再觉得古人吃的清淡简单，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汉代徐州早就实现撸串自由了。大家快看，眼前这幅汉画像石陶厨图，这就是2000年前古人的大型实景烧烤现场。切肉、串串、生火、翻面，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一套烤制手法原汁原味保留至今，2000多年没变样。哎，我给大家画个重点呢、啊，在徐州吃烧烤，45入等于吃到了汉代祖传手艺，这份千年底蕴，谁能不爱呢？

0: 来了，
1: 是彭公。
2: 彭公来了。
3: 大家好啊，我是彭祖，就是你们。

0: 现在羊肉串串字清晰成型。
1: 说完千年手艺，我再带着大家好好品品千年味道。汉代过后，丝路繁华，往来的商队络绎不绝，远道而来的驼队不仅带来了奇珍美玉，还捎来了孜然、胡椒、茴香这些灵魂香料。原本鲜香纯粹的原味烤串，遇上这些点睛的调料，味道直接开挂了。炭火一烤，满街飘香，一口下去，哼，那叫一个上头。

0: 呈现。
1: 品过香料赋予的独特风味，咱们接着往下聊徐州烧烤的丰富品类。大运河贯通南北之后，徐州一跃成为水陆要冲、五省通衢的盛名，那可不是吹的。天南地北的客商食客齐聚此地，各地特色食材、独门烤法也在此交融碰撞。海鲜、禽肉、杂粮皆可入炉，博采南北之长，真正做到万物皆可烤。岁月流转，运河的船声渐渐远去，陇海与京沪的列车呼啸而来，交通形态在变，往来的行人来了又走，但徐州这份包容豁达的烟火本色始终没变。
0: 现在一个祥字稳稳定得，这是徐州送给四海宾朋的祝福。
1: 我活了800岁，山珍海味、豪门宴席见了无数，可最暖心的还是这飘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三五好友围坐炉边，烤串再加上滋滋冒油，大口撸串，酣畅又自在。
2: 老板，大壶拉酒，大壶的油。
1: 真没想到啊，我当年传下的炙烤手艺，如今和扶阳食俗一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扶阳节，徐州曾经6000家烧烤店灯火通明，数十万食客欢聚一堂。小小的一串烤肉，一头连着4000年的悠久历史，一头牵着五湖四海的朋友。一缕烤香串起了岁月，也温暖了人间。我作为彭城始祖、中华烹饪祖师，在此诚挚地邀请天下宾朋来徐州吧，来吃一口穿越千年的烧烤，喝一碗鲜香暖胃的羊汤。最后我祝大家胸中有火，眼中有光，常吃羊肉，寿比我长。收，为了让在座各位8方来客都能省心打卡，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洪超。
0: 苏超啊，是让无数人爱上了足球，也开启了很多小朋友和足球之间的缘分。在这里呢，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足球的快乐，第一次学会加油呐喊，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我们在一起。那在盐城呢，就有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认识多少字儿，但是呢，已经把盐城队的加油战歌熟记于心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小朋友们实在是太可爱了，你看他们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放声高歌，真的是元气满满。带着他们一起唱歌的这位幼儿园老师呢，他自己就是我们盐城队的铁杆球迷，他也是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身边的孩子们。他们或许呢还不太懂什么是比赛，什么是胜负，但是呢那份纯粹的快乐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心里。那不少网友也打趣啊，他们说现在连啦啦队都开始青训了，这些都是球迷会 U5 U6 替队的生力军，真正做到了热爱苏超从娃娃抓起。
1: 是的，其实喜欢咱们苏超的小朋友呢真的特别多，你像苏超不光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还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梦想。有一个小朋友让我印象很深，在南京队训练公开日活动当中，他非常认真地说，我已经预测过我该哪一年踢苏超了，他说是2037年，因为那一年他是20岁。孩子的童年虽然天真，却也让我们看到了苏超在他们心中的重量。
0: 一点也没错，很多小朋友啊提到苏超的时候，你看眼睛都是亮晶晶的，满眼的向往。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爱上了苏超，或许呢可能是被球员们进球时候的忘情狂奔所感染，又或许是被赛场上那些永不放弃的瞬间所打动。那这份热爱不问将来，只在此刻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等它慢慢发芽。不管未来这些孩子是否会走上苏超的赛场，苏超带给他们的快乐和感动都会始终留在心底，成为童年里最亮的那颗星。接下来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转播另外两场比赛。现在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我这边看就是蓝，
3: 但是上镜的时候好像它不是特别蓝。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九周，徐州队对阵无锡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夏宇翔。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全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期待各位持续关注。那么现在画面我们也来到了徐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来观看今天这场比赛。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是今天第九周的比赛啊，徐州队在主场来迎战水蜜桃无锡队。这场比赛呢也被誉为是整个在前列啊这样的一场卡位之战，因为要知道两支球队呢目前的积分仅差一分。现场的温度呢是29摄氏度啊，湿度达到了 47%， 以及风速呢是3米每秒。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现在的这个形势上，正如刚才我们所说，无锡队呢是排在第二名积8分，而徐州队呢是排在第三名积7分啊，因为净胜球的优势呢，他们现在和无锡队之间呢只差一分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呢，这场三分的比赛呢也是显得尤为的关键。这边是我们看到了身着粉色球衣的无锡的球迷，他们今天也是从无锡啊赶往徐州当地。同时这边画面我们也看到了是徐州的球迷身着红色的球衣，两边的球衣呢其实在场上呢都是非常的醒目。画面中我们看到是两支队伍啊开始进场，

0: 场比赛呢，主裁判是麦麦提江，第一助理裁判是孙瑞，第二助理裁判是顾伟，以及第四官员是杨华栋。镜头给到了双方的队长，首先这边是无锡队的队长谢志伟，以及另外一边徐州队的队长郑雪健。
1: 请全体起立。
0: 接下来是国歌仪式。
2: 上来一点。

0: 你耍了什么时候我讲了？
1: 我说来，现在从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2: 双方队员在赛前的握手致意。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体的双方的阵容来说呢，在大的方面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要知道打到目前这个轮次的呢，其实双方呢要的就是一种更好的这样的一些稳定。我们看到今天是无锡队啊，首发门将是陈立群，今年呢只有19岁啊，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打了4场比赛。主教练唐青在去年的无锡队呢就是他来去执教，而且整体去年无锡队大家看过比赛都知道，无锡队其实是呈现一个不断在往上走的趋势啊。唐青指导呢对这支球队呢非常了解，再加上个人的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帮助队内很多的球员啊不断的进入到节奏。这其实是一个无论是面对联赛还是杯赛，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边我们看到是郑雪健作为球队的队长，那么可以说在更早之前呢其实是杜明阳。

那么随着我们看到郑雪健更多的这种非常好的表现啊，也是有了更多这样的一个传承。刚才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一个 VAR 试。好的，今天胡一兴指导呢，同样也是在去年执教的徐州队啊，同样这支球队呢也非常的稳定。今天我们看到在门将位置依旧是启用玉斯快利，在此之前呢打了四场比赛啊，一共出场时间达到了392分钟。两边的门将啊都在此之前是有四场比赛的出场的记录，所以这也是比赛随着这种进程的进行啊，越来越多的球员开始在场上稳定，包括阵容的这种小小的这种优化啊，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这种阵容呢也会不断的去打磨。赛前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球员呢都是更多的会围成一圈，大家在一起共同的去对今天这场比赛啊，更多的这种加油和打气。无锡队场上的首发队员啊，同样也是围在一起。这条阵容里面，对于无锡队来说呢，他们场上的前锋九号刘宇豪确实是终结能力，包括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都非常不错。因为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三粒的进球，而且对于球队来说呢，他也是在前场，整体完成度，包括终结能力啊，都是得到了队内包括很多球迷的喜爱。陈立群。吴磊身披八号球衣啊，今年是33岁。在此之前呢，吴磊也是打了两场的比赛，相较于去年呢，其实他的出场时间要比去年要稍微少一些，但是他的经验每每上场也会给球队带来很多的帮助。谢志伟镜头给到主裁判白麦平江，也在观察时间。这场比赛呢在最终进行校定，通常在这个时候呢，裁判都会和场边的四官来去确认。好的，比赛正式开始。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九周的比赛，徐州队在主场来迎战无锡队。演播室是由向宇翔为您带来解说评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我们也是跟随镜头来到了徐州奥体中心，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就已经有众多的球迷啊，双方的球迷已经是来到了现场，并且他们是穿着整齐划一的这样的助威服啊，而且大家呢这种整体的氛围也非常好。再加上呢，今天其实鹏城大地呢整体的气温也非常的舒适啊。进入到六月份，鹏城大地的气温呢在29摄氏度，还是一个非常适宜去进行比赛和观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底左脚给到中路之后，第一下打了出来啊。开场之后，我们看到无锡队打得非常的主动啊。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同时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首发阵容。在首发阵容上，徐州队在门将位置是35号的玉斯快利瓦哈普，在其他位置有3号武浩然、10号王詹、21号杨旭东、24号崔子月、39号石胜博、40号孔喜诺，今天是得以继续回归来到场上。另外，66号郑雪健、76号陈金星、96号林振杰、98号马一鸣。无锡队这边呢，在门将位置，刚才我们看过是1号陈立群，在其他位置有8号吴磊、9号刘宇豪、13号夏希成、16号胡生佳、19号蒋梦泽、20号谢志伟、21号陈康林、24号邓建飞、69号杜一鸣以及79号卢泽林。现在掷界外球的就是孔喜诺，这也是一位国青的小将。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在昨天的报道啊，包括像宋恒达、苗润东、叶文杰、
这几位代表出战土伦杯的球员呢，其实已经是回到了南京啊。昨天他们是在南京禄口机场。那同时呢，因为刚刚结束了土伦杯比赛，所以他们大多数呢这一轮是休场。刚才画面中是给到了双方的主教练啊，这是徐州队的主教练胡指导。刚才前面我们也看到了无锡队的主教练唐晶指导。两位主教练呢都是在场上呢以战术来著称啊，而且对于年轻队员的使用呢也是非常敢于去启用，非常愿意去给一些年轻人的机会。那么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徐州队呢其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支球队呢它的整体的纪律性非常的强啊，它是一支在包括这个主场啊以铁血防守来去著称，并且能够去更好的呢抓机会打一些快速的反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客队无锡队呢，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在中场的控制力是他们能够在整个目前啊能够排在积分榜前列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包括他们在场上的谢志伟、胡生佳啊，其实都是在整个的这个控球的能力，包括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持球向前快速推进的球员。所以今天的两支球队呢，从整体战术来说呢，有一些区别，但同样呢，如果要说的话，一边可能对于球权的整体的要求呢，没有那么的高啊。徐州队其实更多的呢，要去打一些快速的反击。那么无锡队呢，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其实是需要一些球权的，同时他们需要把机会更好的通过中路传给现在持球的刘宇豪。来看一下外围直接的打门，哦，刘宇豪在外围这一下是来了一脚敲山震虎啊，运速不外力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在中路，我们前面刚说无锡队在中路的持球推进能力，紧接着刘宇豪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说距离球门将近35米开外直接来上一脚。这球呢打得漂亮，防得也出色，因为要知道这球如果运速快力没有能够做出这样的侧扑的话，这球其实是奔着左下角去的，看似闲庭信步啊，看似这种节奏的一点一点在变化啊，这其实就是无锡队在场上他们的魔力。这种节奏呢，其实有的时候呢，相当于如果节奏有变化，比如从快到慢啊，突然这种节奏变化其实是需要防守球员来去适应的。而且大家要看刚才的那一球呢，对于刘宇豪来说呢，其实整体他的位置是偏靠后的，而他的防守球员也就是徐州队的防守球员那个时候是在自家的罚球区内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没有球员需要有后腰顶到这个位置，所以刘宇豪呢是抓住了一个打门的一个缝隙，一个小小的空间。但确实啊，从比赛来看的话，刚刚开场5分钟双方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啊还都是非常的集中，

看一下，哦，前点位置直接顶了一下。嗯，连续的两次啊，

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内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转身是比较困难的。打到左侧，纵向的传球，其实在整体进攻当中呢，哎，这是一个想要发快速球，但裁判同样呢也是鸣哨示意。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无锡队更多的这种传球就是去打这种纵向背身，提前的破坏。因为从刚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徐州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已经提前往上走了。夏曦成刚才这一下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及时。

觉得把球能够先解围出去，把危险先解除掉。夏奇成呢也是一名体育的教师，那么在他在去年去来征战苏超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学生都是非常的有面子常常和隔壁班的同学说我的老师在踢苏超，哈。其实这种情况在苏超呢也是非常的多见有很多的球员他们不仅自己在踢球，而且呢也不断的将自己对足球的理解不断的传递给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和后辈。马一鸣，交给门将郁素怀利来过渡一下因为要知道刚才这球呢其实确实不太好去往前去走了。中后场这个时候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呢似乎再往前出球呢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要知道刚才这一下我们看到无锡队呢是把两名前场的球员呢全部压到了中后卫的身前，所以导致这边呢需要有更多的队友前来形成一定的路径的传球。来看这下打到前场，双方在拼速度，无锡队还是能够更好的把球保护住，往回走。第一下呢解围的距离并不远，所以第二下呢还是赶紧把球先是打到前场。但是要提醒各位，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开场这十分钟里面的情况，就是徐州队现在的更多的持球的空间呢比较压缩，而且无锡队呢现在利用自己在中场的人数不断的向前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堆叠，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徐州队呢从中后场想要出球呢需要有更多的一些中场球员和后场球员之间形成这样的一个传递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否则的话现在从出球的话稍显有一些不是那么的顺畅。当然今天其实对于整个徐州队来说呢好消息是孔启诺得以回归，外围又是来上一脚啊。这段时间无锡队已经是第二次在外围直接尝试远射，第一次呢是来自于刘宇豪啊，第二次是来自中场球员谢志伟，场上的队长。徐州的这个主场啊确实氛围非常的好从整体来说呢它的体育场刚好是在这样的一个市中心的范围之内很多的球迷呢都可以在可能平常工作或生活当中呢更多的来到这个区域。来看一下这球一扣直接打门进角的位置徐州队今天我们前面就说徐州队呢在整体他们的今天可能控球的时间不一定长，但是今天他们就是要抓住快速反击的机会，刚才这一扣确实机会出来了但是得说呢陈立群呢这是很好的封住了近角的位置。其实从今天整体来说呢无论是前面我们说的郁素怀利还是陈立群，两个人今天对于选位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做得非常的精妙。看一下小球，徐州队今天呢攻到前场的机会不多，发到前点被顶了出来，孔启诺把球再往中路去横敲。徐州队的球员呢这段时间呢基本上不回只是留两名后卫在身后，像林振杰呢也是拖在最后面，同时我们看到队友呢也是不断的在招呼在招呼林振杰往前走。现在徐州队是整体的阵容全部压上，交到左路小范围二对三给了提前量，直接到了门前
就是小球啊。这段时间徐州队呢明显是在前场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刚才这球呢队友的套边之后直接把球再交了过去啊。其实这两次的机会呢徐州队都是围绕从左路去发起，而且这两次呢其实队友们之间呢已经明显有了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配合。门球啊，最终是一个门球。打到走路，小范围的传递，这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点，武器队的反抢把球再抢下来，交给门将陈立群来过渡。在无锡队的中场呢，你像胡振佳呀、谢志伟啊，他们都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无论是由攻转守还是由守转攻，他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节拍器。所以今天双方可能在中场的争夺会相当的激烈。卢泽林这是在边路进攻的球员，同时呢也是一名南京航空航电大学的学生。其实提到这里啊，这个像今年两支队伍里面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不仅球踢得好，而且在学习上也没有这个落下。你像徐州队的李泽林是被广州体育学院啊录取，马一鸣被内蒙古科技大学拟录取，那么像无锡队这边像小孟泽呀、李正林啊，这也是拟录取江苏师范大学。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苏超的球员们，这个在绿茵场上大家挥汗如雨，那么同样呢在从绿茵场退下来之后来到课桌前啊，这也是奋笔疾书。所以两边都不耽误，而且两边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看他这球啊，是越位啊，从越位位置回接了一球。布雷把球横传。

骑士队呢，其实在整体的阵容上呢，压的并不是特别的靠上啊，通常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个压迫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这球呢是打到现场，直接传了过去，进了禁区，打了一个反脚，这球有了。15分钟，卢泽林从斜向的一个斜插之后，帮助无锡队运用队友的一个斜塞，打穿了防守之后打了一个反脚。那么这球呢力量不大，但它确实是让门将从下地的角度来说，他要做出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啊，在中场和中路这样的一个纵深的推进之后，给了一个斜塞，卢泽林是向前的斜插之后找到这个机会。那么从这次进攻，就是说我们前面来说啊，相对来说就是刘宇豪那次球呢，它是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现在对于徐州队的防守来说，确实要提醒了，就是在中后卫的身前和后腰之间这个位置，弧顶的保护现在要有更多的球员来参与到里面。而且无锡队呢，从今天包括前面给刘宇豪的传球，包括前面谢志伟的打门的空间，其实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利用的，就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寻求的更多的这种直接的纵深传球。卢泽林是帮助无锡队啊，将场上的比分改写。选择横传，再交到左路，压迫的上前之后，再去给一个纵向的传球，刘宇豪来到边路，帮助队友来去。

拿球。李宇豪的活动范围比较大，通常他的位置呢是居中的位置啊，刚才是来到左侧来去接球。这就前面我们说的啊，刘宇豪他今天的位置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应该是顶在最前面，但是他通常会回射到甚至在前腰的位置，甚至刚才打到了左边路的位置，所以这个呢，对于盯人的防守的球员来说呢，他需要做出一个抉择，就是我是不是要跟过去去防？如果不跟过去，那是不是在边路呢要有换防的队友把这个点首先要盯得住？今天在中场的位置，你像郑雪健啊，在这个位置，而且通常呢，他也是球队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在场上能够起到拦截、扫荡，并且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转换节奏的球员。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从徐州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态势来看呢，确实从他的位置，包括像孔启诺这几名球员，都需要和自家的防守球员，也就是两条线之间，从防守三区要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啊互相的交代。把球接下来，郑伟健往回去给后场，直接起了一个长传球，

交到另外一侧啊。其实从整体的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许多队呢，现在整体的在前场的压迫中呢，通常会留两名球员，但是并不会对持球队员，也就是现在所持球的像夏曦成啊这种在中后场中后卫位置上球员，基本上是对于传球线路的预判，而不是说直接的完成上抢。转身过来，吴磊。给脚纵向，这个给的不错啊。许多队在整体前场的进攻，我们看到像刚才是马一鸣啊，刚才想要从整体这样的脚下脚后跟再去交给队友，和队友想做一个简单的二过一的配合。那么马一鸣呢，今年只有18岁啊，也非常的年轻，在此之前呢也是代表球队在整本赛季有过进球的啊，有过一次进球。取得进球之后的无锡队呢，现在并不急于往前场去输送，他们现在从后场把球拿了之后完成转身，再去交到左路，想去找卢泽林。边线球，无锡队的很多进攻呢，通常都是从中后场来去发起，由中后卫呢来去持球，包括像夏曦成啊这几名球员，有着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后场的出球能力。那么再往前场去给呢，通常会去给到8号的吴磊，啊，相当于吴磊作为是这样的一个转换阶段的节拍器。来自夏曦成刚才后场的传球。球队这一下第一下防得不错啊，一点球把球先顶了出来，但这球呢顶得并不算特别的远，把球控一下，许多队的边线球。郑远健现在他的位置呢也会更多的往左路去倾斜，因为要知道现在对他来说呢，打他的这个位置呢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需要来回的去拉扯啊，来回的去撕扯。看一下，又往前场走，又是给了一个，其实和前面我们说的在控球阶段的时候，无锡队其实整体节奏是慢下来的，但是往往在最后这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是一个整体向前的纵向的传球，而这一次做球的是刘宇豪，队友外脚背啊，

左路有空当，交到左路直接的传球，但在这一侧呢没有包抄的队友啊，球是往这边传了，并且这球呢在运行的轨当中呢其实已经是越位了，来自陈金星。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三次的出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准确的说在此之前那次传球啊已经是出现了越位。

选择传到后场。我们看现在无锡队呢，基本上呢，他的整体的推进呢，基本上队友呢在中路或者在中场线拿到球之后呢，并不急于转身，而把球交到中后场的球员。同时呢，在中后场，你像我们刚才前面看的像吴磊啊、谢志伟这几名球员都会退到中圈附近和自家的后卫，不断的去打一打在后场的这种传递。在此之前的很多的机会啊，基本无锡队都是如此展开。而今天其实主要一点就是刘宇豪的这个活动的位置啊，会比较的活跃。转身过来，交到右路。许多队现在在左路的这个人员的布控上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他们整体的防守啊，一致性非常好。这边断球，踢的是非常的主动啊。杨旭东刚才这一下呢，是明显自己想要去把球先断下来，再去寻求机会。现在对于许多队来说呢，先立足防守，抹进去了。左脚传球，线路卡得不错，后场直接的起长球，双方拼速度了。这个陈立群直接出来啊，把球先破坏出去。因为已经出了这个罚球区了，所以只能用脚把球先解围出去了。许多队在此之前呢，其实在15分钟左右啊，打出过一波这个进攻，那段时间是一直围绕在左路。而且像陈金星呢，在这个点呢也能够发挥出他的优势。空奇诺背身，双方今天在中后场的这种防守中啊，其实都是给的非常的直接。林振杰刚才这球呢，也是没有过多的说是需要找一些机会，或者说过多的纠缠，快速的把球先解围出去。因为要知道刚才这个时候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如果这一下球呢在正面的防守呢没有拦截下来，那么对于徐州队来说呢，在防守上人员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刚才这个选择呢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在原地啊三传两倒，卢泽林啊脚下生花啊，确实是脚下活非常的不错。同时这段时间无锡队再把球往中后场转，无锡队呢现在把球往中后场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需要把球往前场有输送的空间，另外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行为把许多队的防守能够调动起来，能够把许多队的防线从左到右不断的去调动，然后他的后腰球员或者中场中前卫球员再去寻求传球的空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徐州队现在他们更多的防守其实是不急于说去压上，因为现在徐州队深知前面丢的那球就是因为他的防线被带开了，而徐州现在更好的能够把人员位置防守阵型先站好，防守成功之后再去寻求机会。双方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从开场时候就说过啊，双方的整体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斗法啊，确实非常有意思。可见这场比赛啊，非常的有内容。在这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曾经指导，打到右路，哎，想要第一下穿裆啊！但是我们看到徐州队的整体的防守呢，刚才这一下呢，站得非常的稳，没有吃动作。后场直接起球了啊！这球传的位置呢，和队友的跑动呢，没有形成一致。其实刚才这一下呢不用太着急，因为要知道刚才那一步呢对于徐州来说呢他是有手转攻的，而且队友呢在不断往前去跑位。交到左路，21号是陈康林，
今年只有22岁，同样呢也是委以重任啊。在此之前已经有4场比赛的出场时间达到392分钟。找刘宇豪，先是把球顶了出去。其实现在对于徐州队来说就是这样啊，在后场呢先把这种第一阶段的尤其一点球的防守的压力先点出去，这样的话很多二点的机会队友一旦回防到位啊，再去在空间上形成压缩。两条线现在徐州队会压得比较扁，尽可能去收缩这个空间。交到后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无锡队啊，基本上现在的他的这个整体进攻啊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基本上就是前场拿球不急于往前推进，然后交到中后场，甚至交到自己家的后卫甚至是门将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节奏的转化。直接的起球，这球找的还不错，队友把球停下来之后直接起球到后点，崔子岳这下是立功了啊。崔子岳面对胡人家这个传球呢，同时他知道如果这球漏出去后点就是刘宇豪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转移的非常不错啊，队的后排插上之后直接端到后点，队友也是向胡人家呢是竖起了大拇指。角球，由胡成家来去主罚啊！禁区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像夏西城这几名高个的球员都已经出现在了禁区里面。另外，吴磊是在点球点的附近啊，在角旗区的附近。来看一下这个，直接罚到了中路，一点球扑了出来。看一下徐州队的反击。在等队友啊，这一下因为前场没有队友，没有传球的空间，陈金星这一下明显在这个小范围没有能够低下传出去，但好在这下把球又摘了出来。徐州队继续往前走，面对防守人前场的5名球员全部退防，中路有队友在中路没有能够第一时间转过去打到后场。这下崔祖岳上来了，直接后场直接的起球。那么在刚才呢前场左路的那一下进攻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呢整体节奏有一些掉下来了，原本是徐州队非常好的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交到左路，传球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和队友呢也是形成了默契啊。卢泽林呢也是往这一侧去跑了，但这球呢在往前窜的时候呢稍微力道大了一点点。

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32分钟，双方其实今天啊整体的节奏呢谈不上有多快，但是往往双方呢今天在场上的这种机会啊就是在这种无声处听惊雷，高手与高手之间的过招呢往往就是在于一招一式。禁区里面这球点回来之后呢其实还不错，而且在前场呢在前点的这个防守中呢其实已经是多次的吸引了很多的防守人的注意力。谢志伟今天他和吴磊两个人啊在一定情况下呢都要起到这样的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

我已经知道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他来说呢，确实这个苗振东呢，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在征战这个土伦杯的比赛，那在此之前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呢，他的整体的尤其是快速反击阶段呢，苗振东呢确实要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今天这个重任呢要放在陈金星的身上了，看一下扣一步，但今天呢其实好在什么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呢，像孔喜诺的回归让他们能够得以在中场呢能够拿住球权。又是两人来到这一侧啊，其实之前在另外一侧呢，就是胡申佳在那一侧准备罚角球，吴磊来到这一侧在角旗区附近，两个人刚才呢其实是应该是有意想要去打一个战术的配合。前点路过来再打门，这个变化很多啊，相当于是什么呢，打进再打出来，把防守完全的这样的来回的去吊。界外球发出来，崔子岳也上来了，现在全员往前压，后场呢基本上就是留中后卫在身后打到左侧。徐州队现在把几乎除了中后卫的球员啊，全部堆叠到前场。孔喜诺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呢前30分钟没有太多的这种向前压的机会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徐州队呢是不断的把像自己的中场球员边路球员啊不断的往前场去找机会，这个展得不错，左脚传球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像郑伟健现在也是把自己往前去前提，在前场增加这个进攻队员和进攻人员，这点是对的，因为要知道呢在传球线路上呢一定要有人，有队友在包抄，有队友在往前前插，才有这样的传球的空间和机会。就像之前卢泽林接球的那一下，正是来自于他的非常好的一个无球的反跑，队友才能有这样的空间去传，否则传球就会是无源之水。来看一下这次的角球到中路啊，队友和门将两个人抢到同一点，端到边线要了一个界外球，崔子岳都在利用这段时间呢把这个节奏稍微稳一稳。哦，这看发型应该是刘宇豪吧，应该是刚才那一下他和陈立群两个人在争抢一点球的时候啊，就是前面的这一下，大家看啊，队友两个人呢都奔向了同一点，刘宇豪呢刚才那个回声的意思呢，其实是想告诉陈立群自己呢已经是在准备

这球呢其实是更多像一个团队的建功，没有队友的精妙传球这球不行，没有卢泽林的这样的一个反跑这球也不行。在这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叫到中后场，杨玉东选择回身把球球接一下啊，挑传到左路，这个位置呢是郑雪健再去抢，其实两个人位置呢有一些交换了啊，原本在这个位置呢应该是郑雪健在中场去进行这样的传导啊，杨旭东在前场去接球，或者说陈金星在这个位置，所以现在在整体进攻上来说呢，双方这个在人员的调控上来说呢，对于杨旭东来说呢需要有更好的什么呢，就是往回拉的时候呢能够把防守球员带开，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体的动作呢会为队友创造更多的机会。往前找前端，队友还没有往前走，郑雪健今天的这个任务啊会比较重，防守得有他，进攻得有他，边路的抢断得有他啊，前场的反跑得有他。哎，这个位置很危险了，外围再次打门，其实在这个位置啊，防守球员处理球真的不能够太拖沓，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你一旦作为后卫球员处理球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的顺利，或者说得不是特别的快速的话，那么你宁可可以把这球先解围出去，否则将会直接面对门将。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二次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呢整个的这个传球呢会让自家的门将会比较的难受，因为他没法出击。交到走路啊，两个人第一下没有形成默契，这球呢打到了更多的一些提前量，所以陈金星这一下呢没有往前走。不人家

孙建飞和孔启诺两个人今天是对上位的。我的胡人家呢，在这一侧啊，直接的把球界外球发出来。双方在整个的这个位置啊，争抢非常的激烈。因为刚才呢，其实是一个进攻有利原则，所以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把比赛先吹停，再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当事刚才发生的情况。啊，整个转换节奏呢，双方都非常的拼，节奏也很快。更多赛事资讯呢，欢迎下载励志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呢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来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

白云洞今天的活动范围呢也很大啊。刚才这一下呢，我们看到在整体前场进攻的球员呢，现在基本上因为向前的传球不多，所以现在徐州队更多的球员呢囤积在中场之后，相对来说刚才的整体进攻空间呢有一些堆叠了。

比赛呢，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说呢，有可能他们在前场呢，尤其进攻端可能会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现在他们在整体呢向前推进的时候呢，首先缺少的是一个能够直接持球向前推进的球员，另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向前能够形成压力的这种进攻的点位。而现在球队在场下呢还坐着像乔宇啊，赵子杰啊，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呢，无锡队的整体防守呢非常的稳健，他们在中后场的出球的时候呢，通常会吊着防守人往前前提的情况下，在徐州队刚才已经完成了失位的情况下，无锡队打了两次啊非常有威胁的进攻，而那两次威胁呢创造了一粒进球，交到中后场，门将直接把球向前去给，

交到左路，郑雪健，季贤亮再造三角，这个呢，这波进攻呢，确实是郑雪健呢，他的这种在场上的能力了，就是游手转攻阶段呢，能够更好的把球再去往前前给。但是要知道，在这一侧呢，无锡队的整体防守呢是非常的严密的。他们今天在整体防守中呢，像吴磊退回来之后，向沙溪城去保护中路，同时胡生佳会同样往这一侧去走。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徐州队在整体的进攻上呢，他们更多仰赖的是自己在左路的进攻，而恰好在这一侧，无锡队的防守呢也是刚好对上点，往前走。裁判是示意刚才这一下在禁区外，给到一个禁区外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应该是手球啊，刚才这一下啊，就是这一下，在禁区外，胡生佳这个位置呢，对于任意球脚法出色的球员呢，确实是已经进入到自己的射门范围和区间了。上半场比赛是补时一分钟的时间。

0: 看一下这一波，在夏曦成啊，包括谢志伟，都站在这里组成了人墙。来看一下，直接打门，哇，这一下陈立群啊，真的是立功了，在门前单掌拖了一下，甚至是指缝稍稍的划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啊，哦呦，这球啊其实是没有碰到，这球是打在了一个几乎是十分角的位置。郑雪健这球真的是很见功夫啊，角度非常的出色。上半场比赛双方可以说是都踢得非常的精彩，当然无锡队呢在场上呢把握机会能力呢要更为出色一些，他们在上半比赛呢是创造了一粒进球，但同样呢徐州队呢在整个35分钟之后，包括30分钟之后，他们的左路进攻，他们在场上的这种定位球确实已经发挥出了更多的一些机会，我们也共同期待双方在下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表现。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0: 大家好，我是本场的比赛解说夏宇翔。
1: 那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比分是来到了0-1，那无锡队呢是暂时领先的。对于今天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哈，你觉得两支队伍在攻防两端做得怎么样？你怎么看两支队伍在上半场的总体表现呢？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也聊到了很多，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整个的无锡队来说呢，他们上场之后呢其实整个节奏呢进得非常的快，而且今天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双方其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来说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无锡队呢是主打的中路的中场的控球，再去寻求的一个纵向的快速的这样的推进，那么今天他们的那粒进球其实恰好是这样，而且他们是打穿了一定的防守。要知道其实徐州队

0: 在过往他们的一些技术和战术动作呢，是需要仰仗的，就是我们在后场能看到徐州队有更好的一些防守，同时再去寻求徐州队他有一些快速的反击。但是今天呢，整个的前25到30分钟似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什么呢，是徐州队在主防啊，然后呢无锡队在主攻，并且今天刘宇豪他的位置呢非常的活跃，他不断的把防守人是往后去带，所以对于中路的防守人来说，他到底该不该跟出去，那个位置就会丢人。而恰好那一次我们看到整个的斜向的一脚这个斜塞球，卢泽林直接的斜插之后造成的进球，恰恰就是在那个位置，其实整个防守人呢是没有想到卢泽林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因为要知道在过往那个位置应该是可能大家看防的是刘宇豪，看防的是其他的进攻队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30分钟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无锡队打得可能更加的主动一些。但是35分钟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徐州队呢，他的起色会非常的明显，他们在左路进攻，像陈金星啊，包括在这一侧你会发现郑雪健也不断的来到这一侧和队友做一些更好的这种配合，而且找到一些空间。那么另外呢，上场比赛应该说更好的机会，左路有过进攻，我们看到徐州队有过这样倒三角传球，但是队友呢可能包抄的当时没有到位，所以机会呢是出来了，球也传过来了，但是没有能够创造机会。同时在上场比赛，也就是刚才即将比赛结束的时候，那是一次最好的机会，是徐州队啊直接完成了一次这个任意球啊。我们当时第一下以为是碰到指缝，但其实那球呢是打在了一个十分角，
1: 对
0: 啊，那球其实是质量打得非常高，恰好来的郑雪健。双方呢其实整个节奏和状态都已经打了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有理由期待他们在下半场比赛更多精彩的发挥。
1: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下半场的精彩发挥。也再次感谢夏宇翔的精彩点评。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缘。本节目由国缘 V3 战略合作播出。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的，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那刚才呢，我们通过集锦画面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夏宇翔，对于下半场的比赛，你做什么样的设想和推测呢？
1: 上场比赛其实我们能看到整体节奏呢是非常的连贯的。今天这场比赛你会发现，上半场比赛其实补时时间只有1分钟，这确实是体现了双方在整个场上呢，虽然节奏不一定快，但是呢非常的连贯，以及场上双方这种攻防的演练，你会发现真的是在打战术。包括呢今天徐州队他是更多的是我把我的阵型三条线保持稳定住，保持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无锡队呢，今天其实更多你会发现他的进攻都是从后场去发起，因为后场球员相对来说他希望能够把防守球员能够往前前提，更好的把视野往前去走。所以双方呢在整个上半比赛，我们说真的是双方主教练在场上这种逐一的斗法。但是有可能什么呢，因为上半比赛确实徐州队的整体的进攻呢打得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中场的时候像有些像乔宇啊包括其他球员是不是有可能会登场。那么在下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进攻可能会变，另外包括无锡队是否还会继续采取这样的一个控球的战术，这也是下场比赛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看的。
0: 那可能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的徐州队会更加的注重防守，而无锡队在进攻端会更加的加强，是这个意思吗？
1: 确实上场比赛呢，应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徐州队呢在整个场上的情况，就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徐州队呢在场上它相当于什么呢，更多的在场上它是完成了一定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阵型，而且今天他们在防守三区里面从中场线到后卫线都保持得不错。但是呢防守在那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在中路收缩的时候可能在两名队友没有更好的交代好，所以导致那下球没有能够更好的传递好。
0: 好的，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誓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近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远，国远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50000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5G 加个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理财，我来捐。
0: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

0: 都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1: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果园，果园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五万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4: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
5: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蒸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1: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4: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去观看徐州与无锡队的下半场比赛，也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了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在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也是徐州队呢在整个的防守的态势中呢，他们其实基本上是把两条线呢往回去回收，回到自己的防守三区，通常呢往前场的机会呢不算特别的多。对，下场比赛我们从目前来看啊，确实要做出换人调整了。赵子杰这几名球员，包括38号的乔子平、13号马浩辰啊，都要得以登场，要连换三名球员，要换下马一鸣，包括崔子岳。
5: 王詹，
4: 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对于徐州队来说呢，所出现的一个暴露出的情况呢，就是在场上他们向前推进的情况没有那么的如意。
5: 换下24号崔子岳，换上13号马浩辰。
4: 镜头给到卢泽林啊，这是上半场比赛在整个的进攻中啊，为球队打破僵局的球员，也是他的一次斜插啊，帮助球队呢取得了进球。啊，这样的话，麦麦提江是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双方是一边再战。各位收看的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联赛第九周的比赛，徐州队在主场徐州奥体中心来迎战无锡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夏宇翔。在这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徐州队也是换下了王詹，换上了赵子杰，这样的话是上了一名前场的球员，换下了马一鸣，换上乔子平，增加了一名中场的球员。崔子岳也是后场球员，换上马浩辰，这是一个几乎对位的调整，给到中路位置啊。陈立群今天的出击还是比较主动的，上面比。

但呢，他和刘宇豪两个人有一次双方冲球去的啊，队友与队友之间撞在了一块儿。

左路啊，左路的接摆球，转身过来，面对两人的防守，这下穿了一次裆，在原地把球再拿下来，这球回到了球队脚下，犯下球队的反击，交到左路，传球力道稍微轻了一点点啊。其实对于陈金星来说呢，需要给他有更好的一些提前量，让他能够跑得起来。原地在原地去处理球的陈金星呢，相当于把他的优势呢没有能够展现出来。刘宇豪，刚才这是大个脚下也有细活，上场比赛他在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曾经是有过一次外围的远射啊，他对于无锡队来说呢，在整体进攻上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关键的球员。把球一端，郑雪健和队友两个人小范围做配合，最后这下传球力道稍显大了一些，原地的转身，这是跟着防守球员在一起原地的转圈，邓建飞、谢志伟，上场比赛呢谢志伟也曾经有过一次外围的射门的尝试，并且呢谢志伟在场上更多的扮演的就是和球队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持球阶段的，帮助球队能够往前传纵深球的更多的职责。上场比赛对于徐州队来说呢，最好的一次机会应该就是郑雪健最后的那一下任意球直接打中了十分角，弹出球门那一次。郑雪健也非常的友好啊，两座城市呢其实更像是一对甜咸的 CP 啊，因为要知道在双方的这个早餐的餐桌上，徐州人常常会选择辣汤啊，或者是撒汤，而无锡人更多的会在早上会选择像小笼包啊，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时令呢，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令你可以吃到非常甜美的水蜜桃。所以很多网友啊都说两座城市啊都是非常合适的甜咸 CP 啊，说起来就让人流连忘返。朝里走，直接外围的打门啊，相当于是走了一步寻求了一点点的射门空间，卢泽林这下打门就显得非常的及时。上半场比赛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无球的反跑，为球队创造了机会。今天这比赛啊，说实话，真的是就像我们中场说的一样，节奏呢，可能他不是说那种大开大合，踢得非常的快，但是双方在场上呢，每一次的传球，每一次的攻防转换，都在跑位，都在互相之间要进行对位的这样的一个一对一，也就是说你的防守人和我的进攻球员往往都在这个位置上是对上了，双方都在踢这样的内容啊，都在踢双方场上这种由守转攻的时候。这种比赛呢其实对于教练来说呢是真的能够踢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郑雪健招呼队友，再交到左路，陈金星和队友做了一个撞墙的配合，往里走啊，这球其实已经提前出界了。在行进阶段，这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11号前锋赵子杰。那么他在登场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徐州队的整体进攻呢，左路是交给了刚才赵子杰来到这一侧，陈建兴呢他的位置会更多的往中路去游弋。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好的能够帮助徐州队呢把中路原本持球阶段的这种压力给转移。要知道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这个位置呢更多让郑雪健在后场要完成抢断，前场还得去完成这样的传球。中路断球，来看往前走，两名球员的包抄保护之下把球给断了下来，

接下球，头球一蹭，后场拿球，再交到左路，在这一侧呢是邵子杰，在这一边，郑远健直接后场的转移球打到右路，视野很开阔，队友这球接的不错，往里走，再给到弧顶的队友，直接的打门。在刚才这个位置呢，队友其实第一下形成的空间之后呢，没法再往前去走了，所以他选择把球在倒三角给到身旁的队友，相当于是个弯弓搭箭。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对一的进攻呢，无锡队的防守做得不错，刚才这个位置呢，明显我们看到在弧顶位置胡申佳往里走收缩的这一步，就这一步会让徐州队刚才这一下呢在外围只能够尝试打门了。原本我们要知道，刚才对于徐州队来说，他的进攻的尝试应该是要往里再走两步，寻求往中路横敲的这一下，因为那样的话机会更好一些。所以今天双方在整个的这个，尤其是防守阶段的阵型，双方的争夺啊，真的是针尖对麦芒，把整体的防守阵型完全的摆开来。赵子杰今年22岁啊，看到这下呢也是非常干脆啊，之前呢赵子杰有过一次出场啊，但是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31分钟，但他在场上的这种果决性，在场上这种拿球向前推进的这种坚决啊，也是给胡指导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场换人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把赵子杰往前去前提，

背身，空喜诺传球，直接一脚挑传啊，这下没有和队友形成的默契啊，也就相当于是传到了一个真空的地带。在这要提醒各位，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

胡人家，这边就是招呼队友呢朝里走。通常有这样的动作呢，都是自己的这个掷球的距离会比较远，直接砸向了禁区里面，小范围。第一下把球先控下来，两人在身后有一个包夹，这就很困难。胡人家上前，前提想增加接球队员啊。同时呢，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是边裁第一时间通过旗语来去告诉主裁判，在这个位置呢有上抢的这一下的犯规，所以给到了徐州队的后场球。这下球呢也是交由队友啊玉素快力来去发这个后场定位球啊，同时招呼队友呢全程的往前去走啊，这球确实没罚好。

比斯怀利。上场比赛呢，他在场上呢也是高接低挡，基本上界外球呢，无锡队这边都是由胡生家来去包办。中路把球得到，看一下人员呢，相对来说呢是以少打多的，再往里走，防内放外，左脚有没有机会？倒三角给回来，队友左脚的打门，在刚才这个空间呢，其实和之前那一次的机会非常的相似，就是往前去突的时候呢，无锡队基本上都是防内线放外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的整体的防守，就是退步之后啊，我不让你形成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打门的起脚空间，因为要知道你的惯用脚是右脚，所以我一直防的是这一步。但是我们看在外围的时候给到了孔启诺一个非常好的打门的角度，仓促起脚啊，在弧顶的位置。

双方的队长今天呢在场上呢其实也是多次的对位，一边呢是谢志伟，一边是郑可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球呢郑可健这下并没有能够踢到啊，有些踢呲了，但双方在场上确实在中场位置啊这种身体的接触和对抗呢其实也是常有的，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在苏超场地上这种温情的时刻啊。吹的是一个背身的往回拉拽的动作的犯规啊，吹的夏曦成对刚才杨旭东的这一下，所以裁判呢也第一时间去给到了在这个位置的定位球。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相较于此前郑雪健罚的那个位置呢确实要更远，所以可能我们看到这下呢是孔启诺站在球后，看看是不是要有一些整体配合的变化啊。

上半比赛其实从整体的战术来说呢，是徐州队呢是率先的求变，在人员上呢有了一些更换。打到左路啊，裁判呢有一点在远端啊，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一个延迟的举旗，在接球之后，因为要知道呢，在越位的这个吹罚上呢，首先在越位位置并不代表就是越位，所以呢要从传球瞬间和接球人来去判断。后一步再往里走，两个人有个身体的接触，转过来位置很小了，倒三角给了中路，打到了立柱上。机会就是我们之前就说过，两支队伍就是这样，往往呢可能节奏并不快，但是在一招一试之中，双方就是能够打得非常的有内容。再看一下徐州队他们的反击，交到右路，无锡队也在退防，第一时间把球先踢了出去。杨旭东，哇，这下已经是弯弓搭箭啊，把自己已经是整体舒展开来啊。

再来看，这就是之前的那一次啊，击中了这个立柱和横梁的这个结合处，加上上半场比赛郑雪健的那一次，今天有双方都有过一次了。快速把球手抛出来交给郑雪健，他是由守转攻的这一下的关键的节拍器。托起诺，两名防守球员在这一侧啊，提前的把线路给掐死了，所以在刚才这一下呢，再去传的时候呢，无锡队已经是往中路去收缩了，而刚才那条传球路线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冒险的。孔奇诺后场的起球交到左路，那么往往在这个瞬间呢，其实徐州队的后场的传球呢，就是找杨旭东的这个点，通过高点球呢摆渡下来，再去寻求二点的机会。裁判看来要掏牌了，给到三号武浩然一张黄牌，认为武浩然刚才对持球的队员刘宇豪这下是有犯规的动作。从裁判的角度呢，认为这下第一下呢是，就这两下吧，是踢到的刘宇豪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腿。这样的话给到了武浩然一张黄牌。

0: 这一呢也是赶紧上来之后呢对刘宇豪进行一些紧急的处理啊，同时我们看到队医呢也是啊非常好的啊给身旁的这个杨旭东也进行了一些肌肉的处理。这个喷雾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当下能够进行一个对于紧绷的肌肉的一个非常好的缓解。画面中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啊多次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画面，这就是之前的那一次卢泽林在上场比赛的进球。
1: 徐州队冠军，换下76号陈金星，换上12号乔宇，换下21号杨旭东，换上29号刘。
0: 换下了陈金星，换上乔宇，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因为要知道打到这个阶段呢，陈金星呢其实油门油箱里面这个应该也是耗尽了大半了，所以要需要一些体能的支撑。再往里走，林振杰今天整体呢，林振杰在这个防线上还是比较的稳健的，

快速发出界外球，在局部空间里面，无锡队这边的防守呢，在空间上是双人包夹，把球再次破坏。界外球，头球的一个蹭，

0: 来我们看，同样也是换下了杨旭东，换上了刘奕辰。那么换上的刘奕辰呢，今年同样也是22岁啊，非常的年轻的一位小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有过4场比赛的出场。刘奕辰的身高呢达到了1.91米，那么在去年的4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面对泰州队啊打进过一球。
1: 来吧，再次加加油，无锡队，无锡队！
0: 现场给到了无锡队球迷的画面，确实穿的粉，但是场上呢，他们的战术，包括他们的执行力啊，踢得非常的狠。这边也看到了有徐州的球迷。徐州球迷呢，其实从今天的开场啊，应该说从下午的4-5点钟啊，我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球迷是拿着这个助威的一些道具啊来到现场，那么早早的去布置现场。很多球迷都是自发的，也正因为有这么多非常可爱的球迷啊，我们才看到在苏超的赛场呢，双方的球员在场上呢踢球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的加油呐喊和为城市荣耀去呼喊的球迷。恭喜诺金丹的位置呢偏后一些，因为要知道这段时间可以让郑雪健呢更多的往前前提，郑雪健现在位置呢更多像一个是前腰的位置。而现在我们看无锡队呢，其实今天啊踢的是不慌不忙，他们在今天的第一粒进球之后，基本上他们更多的时间呢都是留在自己的中后场来去控制，但是不能说无锡队控制就没有机会。要知道今天除了第一粒进球之后，无锡队在前场呢其实在此之前也创造过很多次的机会。看来是要换下卢泽林了。要换上17号的钱嘉年。卢泽林呢在上场比赛呢依靠着自己的跑位啊，帮助球队去建功，踢了将近70分钟了。那么唐宁指导呢也要在人员上呢，其实70分钟呢这种人员的调整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啊，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的这个体能的消耗都会比较的大啊。这边应该是杜一鸣这个被担架抬离。我们前面说过啊，踢到这个阶段啊，将近70分钟，这个球员在场上的奔跑距离都在7到8公里左右，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的，现在看这球啊，转到左路啊，他们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奔跑，所以在他们体内当中这样的一个乳酸的堆积呢，会比我们平常再去匀速跑的时候呢，要更为快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前面像队医上来之后呢，会对双方的球员来说呢？在肌肉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温处理，就是对于速度型的球员，包括在边路要去撕开防守空间的球员来说呢，这个时候他们的膝盖两侧的这个肌肉啊会非常的滚热，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不仅是拼的体能啊，更多的拼的也是意志品质力。所以在往往这个时候时间段呢，在前场进攻的球员啊，通常会做出一些人员的调整。双方的主教练今天也都是这么做的。谢志伟

洛桑给了一脚提前量的传球，这脚球传到呢是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很难有机会打到左路。11号赵子杰，刘宇豪再去前场再去逼抢，这一下武器队确实踢得非常的及时。这球我们看摘出来有没有机会，又是在身旁的第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补防，这样的话是让整个进攻球员没有太好的向前推进的空间啊。吴磊再来看一下夏一成，这一下其实是有些失位了，夏一成这一下明显机会呢是给出去了，但同样这一下是吴磊在整个弧顶之前的这个位置呢来去帮助队友来去协防和补位。吴磊今年是33岁了，他在场上呢非常有经验，而且他在去年的比赛呢就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这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画面也是给到了双方的球迷啊。所以说呢，在江苏这个高铁的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啊，当日的往返也非常的便利。但是在今天赛前我就看到了，其实有很多的球迷都说啊，今天希望来到这个徐州本土的无锡球迷啊能够吃一顿烧烤再回去。但是我特别想说啊，这边球场我去过，在它的周边呢确实有很多非常好吃的优质的，或者说随便一家店吧，走进去你都可以感受到彭城大地的这种热情似火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外地朋友的欢迎程度的，每个市民都是洋溢着笑容。看一下中后场的这样的反击啊，刘一神简单的这球想要先拨一下啊，来等一下队友。交到左路，谁和赵子杰呢？下面比赛之后呢，其实更多的把自己位置更多的往后去靠了啊。那么原本在此之前呢，要知道是陈金星在左路，而现在这段时间呢，赵子杰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在左边这一侧。胡仁佳，他今天是包办了在右路的这个界外球。徐州队的界外球，往前去前提，但这下呢，两名防守球员已经在身旁了，这下球确实很难摘出来啊。啊，背身拿球，这一下主裁判是认为刘宇豪呢有手部碰到球了，所以吹停了比赛。本场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了30567人，这个观众人数啊，基本上徐州体育是坐满了。当然，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画面也能看到，现场几乎是座无虚席。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感谢有你！往中路去给一脚提前量，两名球员去拼。还是徐州队的防守呢，刚才这一下更好的能够把球摘出来，这个摘得不错。郑雪健给了一脚反角度，再往前走，比赛继续往前走，交到队友这一侧，刘宇辰和他两个人之间这个位置太小了，传球的思路其实很好，往前推进的思路也很好，但最后这一下传球呢力道稍稍的偏小。

在反击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尤其是能够打出快速反击的球队，一定要打得更为坚决啊！右路有空当，横传过来，再给提前亮，直塞球线的打门，这球打在了边网上。孔喜诺啊，刚才自己有一个向前的前插，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波进攻，交到前场之后，孔喜诺明显和队友有一个传球的思路在里面啊。这已经是孔喜诺今天这场比赛第二次的打门的尝试了。这波进攻啊，其实是思路战术都跑出来了。横传中路，哇，四两拨千斤啊，在这个时候敢于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真的艺高人胆大。转身在小范围有一个四人小集团啊，四人小集团之后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整体把球权再次往回去传的这个空间在里面。许多队这下得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下呢在中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犯规，所以给到了无锡队的球权。

现在水牛队呢是加强了在前场的反抢这一下啊，水牛队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在前场这种施压，抢回球权之后直接在对方的半场发动起快攻。但同样啊，今天我们看到无锡队呢基本上他们的节奏就是如此，属于无论是进球前还是进球后，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不急不慢的过程，而且几乎呢把球呢是一直控制在中场，有机会呢就往前传，没机会呢就给到中后场的队友再去过渡。哎，这球要注意，你会发现无锡队很多这种传球呢可能是慢慢的轻飘飘的，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见效啊，就像这个无锡小笼包一样，要轻轻提慢慢移，你才能够品尝到各中的滋味啊。许多队要再次换人调整，换下了39号的石胜博啊，同样场边我们看到老队长杜明阳要登场，无锡队也换下了胡生佳，这样的话双方都在这个场上呢进行了人员的调整。杜明阳上场之后，我们看到也是把郑伟健正好也是被替换下场，两个人对位调整之后呢，把队长袖标戴在了杜明阳的身上。比赛时间也来到了80分钟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双方来说，这体能啊已经到达到一定的极限了，接下去的每一步都得要去坚持。石胜博换上了李泽林，同时郑伟健和杜明阳两个人做了一个对位的调整。邝启诺另外一边换上了郝子仪，胡人家被换下，无锡队这边呢也做出换人调整。同时呢换下了蒋梦泽，换上了李浩然啊，这个唐宁指导呢确实是在换人上面，首先是换下了一个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在这儿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营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赵子杰，挑船，想要直接打身后，啊，这其实是一个变化，就原本更多的呢是在走地面。哎，刚才这球呢，在传球的时候呢，队友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接的，但确实这是一个战术变化啊！就刚才这一下，半个身位露在了最前面。

转过来，哎，两名球员在这一侧啊，整体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充分。最终呢，还是改为了门球啊。陈立群呢，也是招呼队员们往前走，这样的话有一定的空间，能够把球传得出来。两名队员刚才是冲球去的啊，刘宇豪呢是率先的争顶，率先的起跳，

其实苏超比赛在一直进行下去，包括这种进程，双方都在去跑战术、打战术的话，其实双方可能在场上呢，之后的比赛，包括其他的球队啊，可能进球不一定是场上主要的节奏，因为要知道双方都已经把这个防守已经防到了自家门前，并且在进攻端呢，双方都能够更好的传出一些成功率的传球。转到左侧，有没有机会？队友拿球，有些犹豫啊。其实刚才这下已经出机会了啊。球队在这一次尤其转移的这一下啊，思路很清楚，转过来，队友其实第一步呢应该往前走，而不是横带这一下，因为要更多的往前去寻找空间，所以就是这一下啊，整体的这个节奏呢有些延误了啊。

小球发到中路的位置，陈立群今天他对于自家的球门区前面的这些控制力啊，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足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有过他和刘宇豪两个人为了争抢这个球权，两个人还撞在了一块，但都是冲球去的啊。来看一下这球再次给到中路，低点位置顶了出来，外边还有机会，

0: 这球第一下队友解围没有解围远，哈哈！今天刘宇豪和自家的门将两个人，上场比赛那一次争抢头球也是他啊，两个人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啊，碰了一下啊，这球呢其实对于陈立群来说呢，要做出二次的预判。71号张一鸣要登场了，这名球员今天呢是本赛季的第一次出场，要换下的是8号吴磊。
1: 无锡队换下8号吴磊，换上71号张一鸣。
0: 吴磊今天在关键的位置，像弧顶包括内部的空间呢，也是挡出了两次许多队非常好的这种必进球的机会。双方今天这个球权的争夺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这下陈立群呢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啊，把这个球呢更多的控制在自己的身下，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帮助队友呢更好的往前场去走啊。刘奕辰这下呢想要去在前场呢把这球直接拦下来，双方啊这个在整个场上啊就是互相的在这种斗法啊，

角度比较小了，这家空间确实比较困难。要知道这一下呢，林振杰已经提前把身位给卡住了。今天林振杰的这个整体的防守确实做得很不错，面对刘宇豪的多次的冲击，至少在运动战他并没有让刘宇豪在他这个位置上呢占到太多的便宜。陈康林全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的时间，相较于上场比赛呢，双方在下场比赛确实这个整体的节奏呢没有像上场比赛那样的连贯，双方在下场比赛因为包括体能包括场上的对抗可能确实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小的中断，但确实呢我们看到在场上呢每每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看这球往里走，左脚的传球远端没有队友啊，机会出来了。其实今天徐州队在下半场比赛的机会呢相较于上半场比赛呢要更多一些，

直接起球。第一下用头球挡了出来。在边路呢，双方的这个争抢和争夺啊是非常的激烈的。第一下没有能够踢好，但是很快调整过来。球员的交换比较频繁。

后就后蹭。双方现在这段时间啊，都是对背身持球的球员给了很多的看防，右路会有空当，但今天很多次这种传球啊，没有什么太好的提前量，都是给到脚下的传球，所以它整体的速率呢会降得比较快。给到中路，中路的甩头攻门，来自刘奕晨，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啊。这球其实打过来之后呢，没有能够顶正啊，所以这球呢更多是一个顶向的头的后侧方，这球更像是一个向后一蹭，所以力道啊角度啊都很难出来。

队友呢也是示意啊，这球可以往更远地方抛，大力的手抛球就到禁区里面，这下顶了出来，看，啊，裁判还是给了角球，这样的话，角球的机会啊，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94分钟了。侯指导也在看表，主裁判慢慢即将也吹停了比赛，示意在无球队员看防的时候要注意手上的动作。现在所有的球员啊，几乎都来到这一侧，包括胡顶，也有徐州队的队员，这球罚到了后点。点下来

0: 这家呢，在整体来说呢，就是顶正的方向没有能够顶到球门范围以内。好，这样的话，主裁判麦麦提枪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徐州队在主场最终的比分和无锡队是定格在了0-1。我们要祝贺远道而来的无锡队，当然也要祝福徐州队。既然是这场比赛，我们也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也再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两座城市。徐州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他们的工程机械享誉全球，重型的装备是奔赴各地，整座城市都透着一股敢闯敢拼的硬朗气场。而无锡走的是精工细作的路子，物联网集成电路的蓬勃发展，在科创领域深耕，在细节里绽放光彩，千年运河也是静静的流淌，把北方的豪迈与江南的温婉融合在一起。正所谓大风起处云飞扬，烟雨楼台月满江，河水有宽有窄，前路有起有伏，需要冲锋时就要像徐州一样挺起脊梁全力担当，需要沉淀时就要学无锡这样稳住心态缓步前行，该发力时不偷懒，该放松时不硬撑，两种姿态相伴一生，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诸君晚安，让我们在下个比赛日再见。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时隔一年呢，两队是再次相遇，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最终呢，徐州是在主场0-1负给了无锡队。那夏宇翔，你来总结一下今天两支队伍的整体表现吧。
0: 嗯，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来看的话，其实双方应该说在场上，我们一直在说真的是在打战术啊。双方不是说没有机会，只能说今天双方在防守上三条线，尤其是防守三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位置的保持、局部空间的处理，包括对于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传球线路的预判，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双方的防守这么好的话，今天可能场上不止一个球。徐州队有很多机会，无锡队也有很多机会，但是正因为整个的防守体系铺陈开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比赛似乎双方好像踢的没有那么多进球，但是丝毫我们说战术打得非常的得当。
1: 是的，那么比赛的中场哨响呢，结束的是本场比赛，定格的也是当下的胜负。但是我相信呢，所有的奔跑、历练和拼搏都将成为他们下一场比赛的蓄力。那也希望两支队伍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继续绽放属于他们的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世起长江半景，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要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五万所中小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孩子省时，爸妈省心。
2: 权威企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4: 五 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学生逃离之间，五 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周的比赛将会于6月20号举行，请大家关注。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的这场精彩比赛。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萨萨，现在呢正在美丽的德碧金龙湖新天地第二现场，刚刚也是跟大家一起呢在这里看完了这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那其实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这边球迷朋友们这个看球的氛围呢还是久久没有散去。就我看到这个大哥一直在这里很久没有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德碧金龙湖新天地第二现场来看这场比赛的心情吗？
1: 在第二现场很激情，然后球迷朋友们围在一起喝酒为我们的主场加油助威，然后虽然说今天我们学术队输了这场比赛，但是每个球员都很认真拼尽了全力，希望在下面的比赛徐州队越战越勇，徐州队加油。
0: 对，我们还是继续一起为徐州队加油，谢谢您。那刚刚呢我的同事程明呢也是在这里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分享了我们的华海购物优，因为虽然可能今天呢比赛是惜败，但华海购物优呢仍然是有很多的福利正在为大家发送出去，来也是安抚一下我们球迷的心情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淮海购物优，注册好呢明天早上10点我们的苏超冲锋券50减30还有100减70200减100的券还是会在10点的时候准时再给大家发送出去。那刚刚看完比赛啊，准备乘坐我们的公交接驳专线还有烧烤专线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车上也有惊喜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啊，我们车上有专属的二维码，里面有满20减20的优惠券。徐州呢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来礼遇每一位来到徐州的小伙伴们，稍后呢我们镜头也会给到我们赶考专线上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所以说淮海购物优呢是一个集合了我们出行购物维权消费为一体的一个综合平台，综合服务平台，我们本地人呢可以在这里找到省钱攻略，外地朋友们也可以在这里放心旅行，找到自己的游玩和吃喝攻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小程序淮海购物优，我们现在就注册起来领取徐州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心意吧。那德碧金龙湖新天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2: 我来之州建的是三层，陆善1983更像是
3: 我是球爸爸，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5: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5: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鹏程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提高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黄金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3: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4: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5: 对你有帮助，太阳好队在决定。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2: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

笑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神行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

0: 长，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合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2: 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之前看直播的朋友们啊，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现在仍在咱们徐州市奥体中心的现场。那相信大家现在听过我们的背景声音能够听到，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孙铁恒，我们的徐州 MC 特地为大家选的这样一场离场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其实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印证了今天晚上的比赛。那虽然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啊是0-1惜败于无锡队，但是今天晚上的表现，我可以说我在现场我觉得太骄傲太自豪了。因为随着这个比赛的往后推进啊，天气其实越来越热，现在已经是6月份的时间了。你别说咱们的球员在场上奔跑，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球迷坐在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大汗淋漓的。那今天呢，其实不只是我们来到现场，更重要的是咱们现在可以把镜头推向我们的对面的球迷。其实我们的球迷方阵今天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目前啊，现在还有一个我们的球迷方队目前还没有离场。今天其实采访的时候，我也去到了我们的球迷方阵和我们的摄像小哥一起。我可以说我在那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在沸腾，我的整个浑身每个细胞都在为徐州呐喊，他们从开始到结尾一直在为徐州呐喊。所以说在绿茵场上的比赛，不只是球员们努力辛苦的付出，不只是他们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场非常好的比赛，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千千万万的球迷朋友，无论是我们徐州的球迷，无论是今天来到现场的无锡队的球迷，以及咱们每个队的球迷们。只要您关注了我们苏超，关注了我们这一次苏超联赛，其实您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场比赛所带给您的震撼。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对面依旧还是有球迷方阵迟迟没有离场。那刚刚我们的队员其实在绕场致谢的时候，我们的球迷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呐喊声。那虽然今天啊这个比赛呢我们是惜败了无锡队，但是我们相信在后面的话，希望大家啊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咱们徐州队啊能够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啊，大家能够休息好之后，哎，继续在下一场的比赛中，也就是7月4号咱们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预约哦，一定要去预约关注我们下一场7月4号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依旧关注我们无限徐州视频号，依旧关注我们苏龙侃苏超这样一个徐州广电的热门的我们的苏超网络脱口秀节目啊。啊，也说到了我们每一场不仅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同时也让大家抢好礼啊。今天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吧抢到了我们徐州广电送出的好礼，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好，现在我们依旧在奥体的内场，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已经陆陆续续很多人都已经离场了。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啊，我们也看到今天整场的比赛啊，还是因为我身临其境，所以我还是想说我们徐州队的球员们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天气炎热啊，因为我们知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充满着不确定性，也正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更加的着迷，让我们每一场都热血澎湃，让我们每一场都充满了期待。那今天呢比赛啊是这个结果，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赛程，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作为咱徐州人啊，咱们徐州的妹子啊，我要在这里为咱徐州队继续加油啊！就像咱们徐州说，老铁加油，对不对啊？希望我们每一场都行。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是我们奥体内场的一个情况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把这个直播的时间继续交给咱们的主持人丹西，看看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3: 球迷朋友们，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刻呢，我依然是在徐州奥体的场馆外南门外。那么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球赛结束之后呢，也有序离场，场馆外呢也有很多的接驳大巴会带着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去到。

0: 大家需要继续换乘的地方。那在这些接驳车当中呢，有几辆车特别吸引我的目光，我们可以看过来哈，就是这几辆红色车身的车，上面写着苏超赶考，这就是我们淮海购物优为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准备的苏超赶考烧烤大巴车。我们请咱们的工作人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今天有几辆烧烤大巴车？
1: 今天有三辆。
0: 三辆？
1: 对。
0: 现在结束之后要载着咱们的乘客是吃烧烤去。
1: 是的。
0: 去哪里吃烧烤？
1: 我们今天呢，这个淮海购物优和公交共同开今天是运营了三台。
0: 嗯。
1: 一条线呢是在咱们金地商都。
0: 啊，
1: 另外一条线呢，对，在咱们解放路，也是在市中心。啊、第三条线呢是在大学路和新城区。
0: 啊，
1: 它主要经过了我们在前期线路规划的时候呢，把一些高考那个烧烤比较集中的区域嘛，
0: 啊、
1: 给它串联出来一条线路。
0: 啊，
1: 这样也为了方便咱们球迷散场之后能够最快能吃到徐州烧烤。
0: 哎呀，太贴心了哈！我刚才其实也上车看了一下，我们也上车来看一下好吗？这个车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烧烤的装饰，比如说这写着古代人进京赶考，现代人进徐赶考，已经能看到哈，我们车上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已经坐上了我们的烧烤大巴，准备前去吃烧烤了。咱们来随机采访一下好不好？我看到这有身穿粉色球衣的，肯定是我们无锡的朋友，是不是？
2: 你好，你好，
3: 是从无锡过来的。
0: 从无锡过来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本来有没有计划要在徐州吃一顿烧烤呢？
3: 有的，前天刚吃了那个绿地三只羊，就你们这边招牌的，感觉还不错的，蛮好的。
0: 然后这是又是看到了我们的大巴车吗？
3: 对对对，正好刚刚那个有工作人员就是告诉我们，就回这个我们住所的地方也很方便嘛，然后就推荐我们那个上这个车，然后并且也给了我们这个券，让我们、
0: 啊、
3: 对让我们
0: 有体验券，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
3: 对对，然后让我们这个去扫码使
0: 太实惠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到时候看看附近有什么店或者怎么样，到时候去看看就体验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我们看哈，咱们这个车上已经是坐的人非常的多了，咱们再来随机问一下，来问一下这位师傅好了，您是哪里来的？
4: 我常熟过来的。
0: 常熟过来的啊，今天是专门来徐州看球的，还是来徐州旅游顺便看球？
4: 专门过来看球的。
0: 专门过来看球的。
4: 因为这个苏超门票挺难抢的，好不容易抢到一次就过来了。
0: 啊，抢到了徐州和无锡的比赛就专门来了。有没有计划在徐州吃烧烤呢？
4: 有啊，现在回酒店就附近看看有没有好吃的烧烤，那个吃一顿。
0: 啊，你是有看到我们今天有这个免费的烧烤大巴车吗？
4: 不知道，就是出来的时候才了解的。
0: 才知道的。
4: 对对对。
0: 那感觉怎么样？有这样一辆车能带你？
4: 对对，太方便了，就是可以直接回酒店嘛，然后省了好多时间啊，就比如说打车也达不到，就是这个车也挺方便的。
0: 对我们徐州这个城市的印象怎么样？
4: 美食吧，我觉得。
0: 嗯。
4: 还有。古代的文化也挺深厚的。
0: 我看咱们手里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淮海购物优为大家准备的是小扇子啊，吃烧烤必须州就上淮海购物优。其实我们这辆车哈已经熙熙攘攘，我们摄像老师转身看一下，基本上没有地方站脚了。哈喽哈喽，你们好，你们好，都是去吃烧烤的吗？
5: 对
0: 啊，吃烧烤的。好的，我们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徐州烧烤必须尝。
5: 对，
0: 好，我们待会儿哈，
5: 能我们开后门下去。
0: 我们要跟摄像老师看能不能怎么样，从哪个门我们能。看来徐州烧烤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福利送给大家。哎呀，徐州烧烤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哈。那这辆车呢是去到苏宁广场的，我们身后的这辆车呢会去到我们的大学路，能够看到哈，也是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正在排队有序上车。好的，我这边的鹏城烟火气已经很足了，还有不少球迷正在前来赶考。我们接下来把信号转回到我们的主演播室，苏苏小龙。
6: 哇，好羡慕哦！
2: 可以去坐着我们的烧烤专列，
5: 对，
2: 去吃烧烤了。嗯，光这边还有券，
5: 对，
2: 100块钱。哎。

0: 来徐州的烧烤100块钱就能吃好多。
1: 对，满满的烟火气啊。嗯、
0: 那是。
1: 这个有很多朋友已经坐上了这个烧烤专列的朋友们，你们来着了，这是今天、啊。
0: 真的是。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嗯。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已经比完了。
0: 是的、啊、
1: 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已经留下了自己的一些感慨。
0: 惜败吧、
1: 惜败啊。
0: 我们还是想听一下两位专家对这场比赛的一个点评。
2: 这场比赛跟我们开始时候说的差不多，就是防守的那个丢球啊，防守的时候整个一开始徐州队的防守阵型啊，还是拉得比较长，显得这个防守的松散。同时第一个丢球是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盯人不紧造成了第一个丢球。然后同时在进攻端然后没有火力点。这个锋无力的情况还是存在，加上几个主力队员没在，所以说前场的火力是不够的，对整个对无锡队的威胁不是很够。
0: 对，
1: 还是这个主要是进攻端可能我们看到的这个进攻的次数还是比较少哈。那我们也想听听卞长看完整场比赛以后的感受。
3: 应该说我觉得是下半场换人之后调整之后应该徐州队创造了几次机会，没有这个取得进球，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可惜的。应该说可以是看到了徐州队整体的一个变化。还是可喜的，因为我们毕竟说这一场的话是这个几名队员的缺席对徐州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后确实很可惜，没有把我们的一些优势转化为一个盛世吧。
0: 是的。
1: 哎，那也很多网友说这个正值水蜜桃上市的时节，也许是该无锡收获了。
0: 而且很多的小伙伴说徐州大气，就在这留着吃烧烤吧。
1: 对对对，那就留下来吃烧烤吧。
0: 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场和南京比，徐州的压力有点大哦。
1: 下一场，
0: 因为已经连续两个主场就是败了，然后接下来这个主场会压力很大。
2: 对的，下一个主场应该是7月4号，
3: 是吧？
2: 就因为连续两个主场已经我们没有拿分，我想对球队和教练组来讲，应该是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2: 所以。要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还是要总结一下，要争取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进攻的这个多样化，再去提高一下。我想打南京吧，这个机会也还是有的。
1: 好，
0: 对，是的，我们一直都非常相信徐州队，对吧？今天可能我们觉得只是我们的运气稍欠了那么一点点，或者是我们的防守啊弱了，就是弱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有半个多月的调整时间。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对南京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而且据说哈，说下一次踢南京队可能会全阵容。但是也是我们只是听说，
1: 对，一种展望啊。
0: 这希望吧。
1: 对，
0: 还有朋友问是不是输了，我们是0-1惜败这个无锡队啊。
1: 对对对对，稍微小败了一下朋友们。
0: 对对对，没事没事，就像五月天说的，没事没事啊。还有说徐州小败没有，还有说徐州承让了。无锡队就是很强嘛，我们赛前在做前瞻的时候就说今年的无锡队
1: 纸面实力
0: 非常强啊。
1: 对，那其实这个比赛已经比到了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还是把接下来的全部的重心放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来。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全力以赴的对待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下一场的比赛依然值得期待啊。
0: 是的，那我们能不能请两位老师跟我们来说一下，就下一场我们对阵南京队的时候，我们要从哪几个地方进行调整一下？
2: 我觉得第一点还是防守，就是从一开始我得强调防守。前面我们几乎所有的丢球都跟我们这个防守的一致性，就是从头到尾那种紧凑度的一致性有很大的关系。今天第一个丢球就是整个防守线拉得太长。然后加上一个盯人不是很紧，造成了失球。那么前面两场比赛也有这种情况，我想第一个还是要解决防守持续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解决进攻端，然后锋无力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进攻点这个太单一。然后7个进球有4个是明仁东打进。如果明仁东不在队里的话，这个火力是不够的。然后就是在进入进攻三区之后啊，怎么样把这个控球转化为有威胁的射门，这个是要解决的。
0: 对，
2: 我想进攻端和防守端我们都是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
0: 那毕院长呢？
3: 我觉得一个比赛嘛，总有输赢，然后队伍呢，这个状态也有起伏。所以徐州队呢，肯定是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我们无论是在防守端还是进攻端，其实都是，其实我们的问题都是暴露出来了。然后要根据我们这个问题，然后下面的话进行去调整。我觉得跟副院长说的，就是我们一个防守的这个位置拉开开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后卫，我记得之前也说过，我们中后卫的身后是一直都是我们的弱点。今天这个进球也是，还是对方也是打的我们对方一个中后身后卫的一个空位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调整。另外的话呢，进攻端确实我们这个要有更多的进攻的办法和手段，然后的话呢，能够把这个比赛能够带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去。这些确实都需要去总结的。但是我觉得也说一句吧，我觉得整个苏超的这个魅力吧，它不光是在赛场上一个输赢吧，我觉得场外的话，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许多应该就是把我们烧烤这张名片打出去了。
0: 是的，
3: 我觉得场外可能我们这个烧烤可能就赢了，
0: 这样是这么多人爱上了徐州烧烤、徐州美食。
3: 对，而且我也希望南京那个对南京那一场的话，我们徐州能够表现得更出色，而且能够拿下那场比赛，因为7月4号正好是我生日，我也希望徐州队能有一个好的状态，拿出一个成绩吧，这样是来预祝一下，
0: 把自己的生日祝福先许了。
1: 哇塞，
0: 是的，
1: 您太让我们感动了。
0: 温静也说徐州加油，咱下次一定赢啊。
1: 对，
0: 然后咱们也研究研究自己，也研究研究对方的球队。
1: 对，
0: 我们也是感谢全体球员们的全力以赴，也是感谢全体球迷们的呐喊，永远是我们球队前进的一个动力。
1: 哎，实力也是成长的魔力，希望球队呢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总结经验，整装出发。
0: 我觉得热爱呢是不惧风雨的，我们始终和球队并肩，期待大家重振旗鼓，我们苏龙凯、苏超一路相伴，为球队呐喊助威。
1: 那朋友们，感谢陪伴，下次相见，期待球队能够再创佳绩。朋友们，下一场再见了，
0: 拜拜。

新鲜，梁咏琪。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美好、小确幸，能让我们感受到无比的新鲜和快乐。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简单的生活，因为有了身边的人，有了对生活的热爱，变得无比美好。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黄凯芹，若生命等候。

0: 让生命等候，填上粤语歌词，带着对生命、对情感的思考，黄凯芹的演绎也无懈可击。冷静理智中浸透着浓浓的情感，散发着一种贵族醇厚、温馨感人的音色，相当迷人。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isir Domingo.
1: Perhaps love is like a misty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张学友回头太难。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道出了爱情中的困惑和心酸。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你的好，李心洁，谢祖武。

心洁、谢祖武，你的好，这是李心洁和台湾演技派小生谢祖武的对唱情歌。易曼婷那柔情似水的填词，再配合小提琴如泣如诉、如影随形，情深意动，宛如星空下难忘的一吻定情。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苏赞说：“陶喆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曲终人散，来自张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十一郎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十一郎去参加一位曾追求过他的异性好友的婚礼，看着婚礼现场，十一郎感慨万千，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位好友，那么如今身披婚纱的新娘或许就是他自己了。这样的感慨被他化作了细腻的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复杂的情感。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Eyes on me 来自王菲。

Eyes on Me 来自王菲。我们都曾在某个人面前变得小心翼翼，喜欢他注视自己的样子，却不敢主动靠近，感受到他的目光却假装毫不在意，心里早已翻涌万千，脸上却依旧平静，就像

歌里唱的，你害羞地将目光落在我身上，你可知道我也一直望着你，这份藏在眼神里的暗恋，笨拙又真诚，是爱情里最温柔的模样。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当遇人不淑时，可不可以不勇敢？当被生活欺凌的遍体鳞伤时，可不可以放声大哭一场？别憋在心底，你也有脆弱的时候。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千里之外，周杰伦、费玉清。

0: 千里之外，周杰伦，费玉清，一个是流行音乐的天才，一个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们的声音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自精彩，又在某些时刻完美交汇。费玉清的声音清澈悠扬，仿佛能穿越时空，周杰伦的声音则带着一种年轻的深情，把主人公的情感演绎得十分细腻。这种跨代际的合作成就了一首永恒的经典。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蔡健雅，你的温度。
1: 我觉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夜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是一首公益歌曲，歌词是创作人陈乐融的手笔，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充满了理智而温柔的力量。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贴心，陈晓东。

贴心，陈晓东。如今耳畔响起这首贴心，依旧能感受到独属于九十年代末的情歌韵味。陈晓东清亮嗓音裹挟着绵长思念，将离别之后念念不忘的情愫娓娓道来，也让我们再度重温这位世纪末温柔偶像留在时光里的动人歌声。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许茹芸，云且留住。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吴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水晶来自徐怀钰、任贤齐。

水晶，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拍摄水晶 MV 的时候，徐怀钰和任贤齐经常这边递一个眼神，那边就自然而然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尽管两人相差12岁，可热恋期的甜蜜氛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当时还是任贤齐女友的陈泽瑜看过两人的表演后，还不忘和徐怀钰开玩笑说，你们看起来倒真的像是一对热恋情人哦。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Open your heart， 敞开心扉，来自 Westlife。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青春无悔，老狼叶培。我们的故事会变成别人的故事，我们的歌会变成别人的歌，就像高晓松写这首歌时想的那样，青春不是一段时光，而是一种心境。哪怕我们不再年轻，只要还有人在唱青春无悔，只要还有人在重演我们的事，青春就永远鲜活，永远滚烫。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周华健，爱情路。爱情

与辛酸辛苦，幸福向来缓慢沉淀，一半甜蜜相逢，一半默默相守付出。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别问我爱谁，彭佳慧。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最初是英国摇滚乐队 Badfinger 在1970年创作的单曲。1993年 Mariah Carey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听到了这首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经典之作，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让人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也曾相识，来自谭咏麟。

0: 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只是不安的眼神。

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家的时候，不再看到烟的影子。问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

0: 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新破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

0: 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熟悉的旋律总能把思绪卷入当年的回忆中，爱情也许会老，但真心永远年轻。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爱谁谁，来自于江。

爱谁谁来自于江。爱谁谁不必理会那些刻板的标准，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眼光，你的独特是与生俱来的宝藏，要像肆意绽放的野花，以最本真的姿态生长。不管他人是否理解，是否认同，你只需坚守自我，用行动诠释个性的真谛。爱谁谁，让个性的光芒照亮前行的方向，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跳出独一无二的舞步。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S A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

0: 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来自林佳怡。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难免会受伤，受一点伤并不是可怕的事，人就是这样才会越来越坚强。当爱情让你遍体鳞伤，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陪伴你，带着微笑重新出发。因为明天一个人的我们依然会微笑，这是对生活最美的回应。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爱值得，来自黄真。

爱值得，来自黄真。无论你现在是否正在经历爱情，都要相信爱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只有通过付出，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爱情的真谛，才能感受到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Spice up your life， 来给生活比个耶，来自 Spice Girls。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

0: 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中意他，来自梁咏琪。心情很好，天很蓝，人好美，恋爱的感觉大体就是这样的美好。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太阳部落，带我到山顶。

0: 山顶，
1: 带我到山顶，来自太阳部落。一个游子在远方漂泊，历经沧桑，心中却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山顶、村庄和母亲。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心中都要有一个可以回归的地方，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心灵的寄托。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一梦。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空中再见喽，拜拜。
1: 世界无限大，来自阿雅，改编自瑞典歌手 Emilia 的成名曲 Big Big World。熟悉的旋律填上了让人感觉非常温馨的一段说唱，娓娓道来一个电台 DJ 的生活状态和个人感悟。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Uptown Girl。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这首歌发行于1983年，之后迅速风靡全球，成为了 Billy Joel 的代表作之一。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城市行囊来自胡慧中。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永天，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 因你而来 FM 103.3

认识你真好，来自孙耀威。1993年，20岁的孙耀威带着青涩又阳光的笑容，用真诚的歌声向听众朋友们道了一声认识你真好。孙耀威当年的走红程度几乎可以与小旋风林志颖分庭抗礼。当年因为他首先推出了好几张国语专辑，以至于很多歌迷认为他是台湾歌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孙耀威来自香港。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林小培

0: 呢？
1: 凡来自林小培。林小培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手，好久不见，可一旦提起还是会记得当年他的一首《凡》，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划开甜美软腻女歌手统领的主流乐坛。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黄品源，小薇。

这是一个小心愿，来自王菲。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虽是摇滚风格的编曲，却避开了金属的沉重感，带有一份激情渴望，表达了无限的幸福情怀，为歌曲带来浓郁欢乐的夏日气息，让人忍不住随口哼唱。单纯表达愉悦的沙拉拉，成为一个小心愿的深刻记忆点。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Stop a while。 Pretty Woman Talk a while。 Pretty Woman Give your smile to me。 当我们在时光里跌跌撞撞，早已习惯将心事裹进沉默，却仍会在某个瞬间为一个笑容甘愿卸下防备。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爱就爱了，来自陈琳。

0: 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想你的365天，来自李玟。李玟用她那动人的声音，把相思化作朝朝暮暮的牵挂。这首歌如同一封情书，每听一次就能重新体验一遍爱的心跳。现在听来也像一种时光的记录，代表着我们对李玟的怀念。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庾澄庆，老式情歌。

老师情歌来自庾澄庆。哈林说自己并没有故意写些迎合市场口味的歌曲，但他总能创造一时的流行。他可以情歌走遍天下，但他还是会多做一点特别的。他没有可以营造风格，但风格蕴含其中。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大家一起来孙悦。在这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南方二重唱，整个世界都下雨。这是音乐人黄中原为南方二重唱创作的一首歌。黄中原最初从民歌西餐厅开启音乐之旅，虽作为歌手的时候没留下深刻作品，但退居幕后却佳作频出，像黄磊的《我想我是海》等都是他的手笔。这首《整个世界都下雨》的旋律极具流行性记忆点，同时又保留了南方二重唱独有的温纯特质。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王铮、老狼与小柯，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王铮、老狼、于小柯。十七八岁时的年纪，那时的喜欢多简单啊，不必考虑房子车子，不必计算得失利弊，只是单纯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连空气都是甜的。年少的时光本身就是最珍贵的花期。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